0: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 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

0: 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5: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

0: 是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 弄平就行，
2: 哎，这全是是吧？
3: 这边吧，
2: 这点呢？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4: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7: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8: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7: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8: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摩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 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

0: 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万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 9.5 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万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十五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乌鲁木齐晴，20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高位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宽多元应用场景，以数智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启动。
1: 新广时评，以非遗互鉴融通，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2: G30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至。

0: 豫沟段改扩建工程通车。
1: 国内最大的油田伴生器处理站在新疆油田采油二厂投产。
0: 我区实施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着力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年以来，我区立足资源禀赋，抢抓数字机遇，高位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宽多元应用场景，以数智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这两天，在750千伏乌北变电站至750千伏青格达湖变电站乌格二线上，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的运检人员正实施无人机自动化巡检作业。相较于以往，线路巡检工作已摆脱传统徒步踏勘、人工纯手动操控无人机的巡检模式。公司运检六班班长王博介绍，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无人机可以开展自主巡航，近距离采集电力设备高清影像，依托后台智能算法自动研判线路缺陷，
3: 观察设备的每一颗螺栓、开口销，对各连接金具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排查，工作量特别大。通过智能平台算法，让线路巡检的工作事半功倍。
2: 新疆地域辽阔，输电线路跨度大，为破解行业痛点，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去年十月启动无人机自主巡检图像识别算法专项攻坚，目前已迭代完善88类适配本地的输电线路缺陷算法模型，并在110千伏至750千伏电压等级输电线路实现规模应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航巡中心专责姚瑶，
4: 七月以来，缺陷识别发现率、准确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基层审图工作量降幅超97%，工作效率显著提升。
2: 今年我区出台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6年工作要点，明晰任务清单，配套专项预算资金，扶持人工智能重点项目落地。昌吉170万亩数字农田实现手机管地，亩均结本增效300元。准东天池能源南路天矿建成世界最大规模无人驾驶示范基地，243台无人矿用卡车常态化开展作业。当前全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超100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刘明表示，15五期间，我区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的结合，扩大场景供给应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5: 人工智能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拓展应用场景，健全产业发展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加与能源资源、现代农业、跨境贸易等特色产业深度融合，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1: 新疆台消息，文化润江结硕果，非遗天才出新芽。7月30号上午，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宣布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司令员薛兵分别致辞。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援疆省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5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奋力拼搏，天山南北呈现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6届，成果丰硕，影响广泛，成为深入践行文化润疆、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品牌活动。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各兄弟省份之间的文化交流，用非遗讲好新疆故事，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彩。 活动现场，战卷风华、意韵非遗等表演，集中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

0: 呈现文化交融的魅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正式开机，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为非遗援疆志愿讲解队授旗。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将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诗歌里的非遗互动展演等特色活动，并组织非遗工坊资源对接与交流分享，呈现一场可触可感、可品可赏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艾尼瓦尔·图尔逊、科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巴图、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企业平台负责人等参加。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创新打造展区融合新模式，让各地非遗文化跨界碰撞焕发新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2: 本届活动打破以往援疆省市与新疆分设展区的传统模式，采用展区共融、作品共创、活动共促的全新策展思路，设置六大特色板块。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江珊珊：
3: 我们这次有很多这个援疆省市的和我们的融合的展区，比如说辽宁省和我们的塔城地区第八师、第九师，北京和和田地区和十四师、温榆市有一个融合的展厅，我们还有文创集、传习堂、风物宴、五月集，我们有很多这种声光电的这种影像，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来体现我们非遗的魅力，让更多人了解非遗、爱上非遗、参与非遗的传承。
2: 在北京市与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联合展区，非遗传承人将北京皮影、昆玉都塔尔制作、十二木卡姆结合起来，皮影幕布上万同书夫妇抢救木卡姆的动人故事精彩上演，婉转悠扬的都塔尔乐曲伴奏，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碰撞出别致的文化火花。现场观众王欣彤：
4: 我觉得北京的皮影戏和新疆的这些非遗融合得特别好，感觉到特别的新奇，这种形式也让我对非遗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更想去了解他们。
2: 从舞台展演到静态展览，本届活动全程贯穿融合与共生的理念，各个展厅都以多元形式展现跨地域非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让传统非遗走出地域局限，焕发全新活力。浙江省与阿克苏地区联合展区展出的秀州农民画与多浪农民画，让江南的灵秀与新疆的奔放相映成趣。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嘉兴灶头画代表性传承人赵声波告诉记者，他为此次活动专门创作了新疆元素的灶头画作品。
5: 灶头画呢，每一幅画呢都具有不同的寓意。那么这一次呢，我画的是个石榴，代表着民族团结，还有呢雪莲花，代表着新疆人民的坚韧的精神，把我们灶头花的喜气跟福气呢带到我们新疆，预祝我们新疆人民家家灶南青，年年好灶头。也通过这样一种活动跟我们不同地方的传承人相互的交流学习。
1: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以非遗互鉴融通，增进中华文化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本届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以展区互融、记忆共创搭建跨区域文化交流平台，生动践行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北京皮影邂逅十二木卡姆，浙江农民画与新疆农民画相映生辉，不同地域传承人携手创作，让文化交融走出纸面，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生动实践。我们要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文化品牌，通过各式各样的非遗交流互动，持续拉近各地文化距离，增进文化认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率调研组赴喀什地区、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0: 深入口岸国门、园区企业、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等，围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切实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全面贯彻实施，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不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祖母热提乌布力先后来到伊尔克什坦口岸、喀什海关、霍尔果斯口岸、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了解口岸通关效率、惠企政策落地等情况，指出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加强口岸建设，深化通关模式创新，提升口岸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激活对内对外开放动能。在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祖木热提乌布力了解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发挥专业优势，持续深化粤新两地法治领域合作，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新疆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祖木热提乌布力走进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达博药业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政策机遇，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实现安全效益同步提升，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祖木热提乌布力还来到昭苏县灯塔知青馆，参观了贺蛟龙世纪展示厅。他说，贺蛟龙同志曾任昭苏县第15届、16届人大代表，他无私纯粹的为民情怀、久久为功的实干作风，值得每一位代表学习。各级人大代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向榜样看齐，展时代担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人大智慧与代表力量。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等参加调研。
1: 昨天，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通车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本次通车的新兴峡至哈密至土峪沟段全长537公里，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路基宽度由28米拓宽至42米。项目通车后，车辆跨区域单程通行可缩短2小时以上。从北京来新疆自驾游的游客姚进杰切身感受到新路的通行变化。
3: 双向八车道非常宽敞，而且这个路面呀非常平坦，走得太舒服了。
2: 新疆交通投资集团哈密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吴涛介绍，道路全线布设22处匝道收费站，收费制从开放式改为封闭式联网收费。
3: 单车出站耗时从30至35秒压缩至10至15秒，车道可根据车流智能调配。此外，项目搭建全域数字感知防护体系，依托各类智能设备及无人机实现7x24小时全域监测，提前预判处置路况风险，为司乘提供安全行车环境。
2: 这一项目2023年12月开工建设，两年多时间里不仅升级了道路硬件，还提升了全线服务区服务品质。目前全线12处服务区布设了80台充电设施，12座24小时运营加油加气站点，8月10号还将实现充电服务全覆盖。各服务区还扩容停车位，升级配套设施，增设司机之家，配套建设防风栅、中水循环系统，全方位优化司乘出行体验。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王玉涛表示，项目通车对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有利于健全综合交通与智慧体系，实现高速与铁路、国省干线无缝衔接，加快构建公铁联运网络和江民外运的主干路网， 打通东江旅游廊道，有效串联起境内旅游景点，升级路网服务设施，全面插亮新疆交通 YAXI 服务品牌，进出江公路主通道通行能力将实现翻倍提升。
0: 昨天，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正式投产，经过15天平稳试运行，站内新建的日产150万立方米前冷装置全面投用，全站油田半生期日处理能力从不足250万立方米提升至390万立方米，处理站规模从西北最大升级为国内最大。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通讯员张觉的报道。
5: 半生气是采集石油时地下同时冒出来的天然气。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天然气处理站站长王斌介绍，
6: 81号天然气处理站新装置处理后的半生气硫含量、水路点、听路点三项指标达到国家一类气标准，同时减少放空量3000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4585.6吨，环保效益明显。
5: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倪小龙介绍，升级改造项目除了新建前冷装置外，还开展了智慧化站场建设。
7: 我们引入气云成像，完善激光甲烷检测，推广智能安全帽、巡检机器人，构建了全域感知、人机协同的立体防护网，向数据驱动的智慧化站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 7月28号，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2号隧道贯通，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5: 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是我国西部能源输送的关键性、控制性重点工程，也是连接气源地与我国中东部用气市场的核心咽喉要道。该工程于2023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主要包含隧道工程、线路及站场工程等建设内容。其中，隧道工程共建设4条山岭隧道，总长度23.147公里。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果子沟段项目执行副经理刘富和告诉记者，本次贯通的2号隧道全长4236米。
8: 我们通过优化注浆工艺，定制专用注浆平台，实现掘进机连续掘进，后方同步固接注浆同步作业，及时填补隧洞开挖空隙，有效控制地层和地表沉降，稳固围岩结构，既解决了长隧道施工注浆制约工期的难题，也提升了隧道整体抗渗能力，让隧道管片和周边围岩快速形成稳固整体。
5: 目前，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已达66%。刘富和，
8: 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后，将显著提升西气东输管网的供气稳定性和应急保供水平。同时，工程将新疆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带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为全国高质量发展落实双碳目标注入绿色动能。
0: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支持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全方位激活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是自治区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之一。新疆自贸试验区集聚全疆70%以上生物医药企业，具备良好产业基础。本次出台的措施是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首个产业链集成创新措施，围绕赋能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从营商环境、研发创新、国际化发展、产品推广、要素保障5个方面推出了19项具体举措。自治区商务厅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处副处长王宏杰，
10: 集中力量攻坚生物医药核心技术，布局实施自治区级重大科技项目，积极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医药合作，搭建国际医药交流平台，加快生物医药产品落地推广，搭建中药标准种植基地，建立自贸试验区特色药械应用推荐目录，全方位助力新疆自贸试验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开放发展。
9: 王宏杰表示，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长周期、高投入、强监管等特征，产业发展需要多部门协同。措施集成海关、卫健、药监、科技、商务等20多个部门政策，围绕生物医药种植、研发、制造、应用等重要环节，形成从技术创新研发到产品生产应用的政策集成小生态。
10: 围绕生物医药种植、研发、制造、应用等环节，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要素资源配置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全链条改革，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立足新疆中药材资源丰富、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等中药民族药底蕴深厚的独特优势，差异化探索，将民族医药创新发展作为提升新疆生物医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1: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综合查一次改革为主线，以减负分类联合统管为抓手，推动监管理念革新与监管方式重塑，全力构建全链条协同、全领域覆盖、全周期闭环的监管体系。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1: 7月28号，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农业农村部门等多家单位对辖区内企业进行了抽检。在新疆马三三乳业有限公司，市监局工作人员核查了生产许可资质、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以及食品原材料保质期等。公司负责人马成龙告诉记者，以往检查都是一项一个部门抽检，现在多部门联合检查一次，为企业减轻了不少负担。
12: 今年上半年就一次查验，大大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负担，让我们能够更专心地抓生产、拖市场。
11: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科长杨玲介绍，
13: 如今多部门多事项检查整合为一次性上门全面体检，全州的入企检查频次同比压缩了 58%， 现场检查事项压缩了 38%。
11: 据了解，昌吉州组织23个涉企行政检查单位对209项检查事项进行全面体检，以风险程度按红黄绿三色管理，将 38% 的现场检查事项转为非现场或触发式监管，从源头上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同时配套推出一业一策合规经营指南，变事后处罚为事前指导，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利用双随机平台让市场监管更加透明公正。杨玲，
13: 检查全程依托双随机平台阳光运行，保障各类主体公平待遇，经监测点企业测评满意度达到 95% 以上。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协同监管体系，坚守无事不扰、有事必应，陪伴每一家企业稳步成长。
0: 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 ,2026 至2030年实施方案》，切实做好15-5时期工伤预防工作，充分发挥工伤保险积极功能，有效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4: 方案明确以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改善劳动条件、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为目标，构建全链条工伤预防管理体系，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自治区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陈赛仲介绍，
15: 对比第一轮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本次新增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重点平台企业五年职业伤害发生率降低10%以上的目标，体现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高度重视。同时，防控重心进一步聚焦重点行业，工伤事故防控、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等五大重点行业，五年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的目标。
14: 方案指出，我区将创新培训体系建设，推动全区技工院校将工伤预防列为技工院校安全培训重要内容。陈赛仲，
15: 依托区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体、工业园区等资源，推动工伤预防协同式、组团式培训，推进工伤预防职业化建设，遴选工伤预防、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等方面的专家，完善工伤预防专家库，为工伤预防项目立项评审、宣传培训、问题诊断、措施制定、评估验收等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各地至少培育一个地级工伤预防警示教育基地，依托基地提升宣传教育时效，拓宽工伤预防宣传覆盖范围。
1: 7月29号晚上，2026年自治区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四届纳 BA 篮球邀请赛在察布查尔县道年伦体育公园篮球场圆满落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察布查尔县台记者段宇阳的报道。
16: 经过五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乌鲁木齐市李逵餐饮代表队夺得冠军，吐鲁番市甜蜜葡萄沟代表队斩获亚军，昌吉州九盛河代表队位列季军。乌鲁木齐市李逵餐饮代表队队员齐明浩，
17: 一路走来每一场比拼都十分艰难，能够夺冠依靠的是全队的默契配合、永不放弃的坚持。我们会把赛场上团结拼搏的精神带回乡村，也希望更多人参与体育，感受篮球的魅力。
16: 据了解，本次赛事汇聚全江各地12支代表队117名运动员参赛，共完成28场精彩对

0: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0: 乌鲁木齐市今年将新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2000个，通过新办高中与老校扩招双轮驱动，持续扩充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随着这2000个新增学位落地，乌鲁木齐市集团化办学覆盖率将达到90%。
1: 7月29号凌晨6点40分，山东航空一架 B737 货运包机平稳降落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喀什循环国际货运包机顺利完成试航。
0: 七月以来，新疆草原游持续升温。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新疆草原类目的地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100%，巴音布鲁克大草原等景点门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55%。
2: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3: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4: 都有啥福利？
3: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 哇，太划算了！
3: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20到30度。
0: 阿勒泰小雨，15到27度。
1: 塔城晴，19到32度。
0: 伊宁晴，19到34度。
1: 伯乐晴，19到33度。
0: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4到34度。
1: 奎屯多云转晴，23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转晴，17到32度。
1: 昌吉多云转晴，20到32度。
0: 哈密多云，18到33度。
1: 吐鲁番晴，28到38度。
0: 库尔勒多云转晴，21到33度。
1: 阿克苏晴，21到34度。
0: 阿图什晴，20到34度。
1: 喀什晴，22到35度。
0: 和田晴转多云，24到37度。
1: 乌鲁木齐晴，20

0: 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盛夏来临，强降雨说来就来，城市内涝常常发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暴雨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避险。如果暴雨来临时你正在开车，请你一定要远离积水低洼路段，因为当积水深度达到一米以上的时候，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记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这些低洼路段也千万不要盲目开进去。当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水压会让车门打不开。这时候如果车里有破窗锤，可以用破窗锤进行逃生，如果没有，可利用车内的现有物品进行应急破窗，如汽车座椅头枕、高跟鞋等，击打玻璃的边角或四个角。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可用脚用力蹬击车窗玻璃，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下暴雨时你正在室外，下面这几点你一定要听好。第一，雷雨天要远离大树、高塔，不打电话，不撑金属伞。第二，远离涵洞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第三，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泡在水里面的电线、电箱、充电桩，这些都有可能漏电。如遇到电线断落或漏电区域时，要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跃，绝对不能双腿跑大步跑。第四，看见路面有漩涡或者涌泉，

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有备无患，做到掌握避险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五早上好。此刻大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早上是不是感觉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呢？一眨眼就到了周五了，这个感觉这时间不太够用啊。
1: 想一下，
0: 新奥，我怎么这么喜欢工作啊？
1: 一周从周一到周五。就刷了一下啊，时间就匆匆而逝了啊。
0: 是的，我觉得周五就像一个超级英雄，他带着周末的魔法，快乐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是不是啊？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家长可能心里边就有点七上八下，
0: 这又离开学期了。
1: 对，七月过完了，八月开始了，一晃孩子要开学了啊，舍不得呀。
0: 是的，那这样就是这么好一路畅通的路况，能到什么时候呢？是不是大家也比较忐忑，但是无论怎样，今天是周五，你知道吗？周五就是给大家带来无尽的快乐和惊喜的一天，
1: 主打一个快乐陪伴啊！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开始出发了。
0: 这周五这个过完了周六周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家里比如缺的东西，比如收到了平常的没时间在这个网上去逛的这个要逛要冲浪的时间，但是周六周天都会有。
1: 对，
0: 这时候呢大家就会去网购，是不是？我想问问新奥，就是你网购的时候地址是只填写到小区，还是写到这个楼栋和房号？
1: 嘿，这样肯定只写到小区门口啊。
0: 这是自己下来拿
1: 啊？对，宁愿自己下来拿啊，就不用就这个费劲的跑一趟，就是
0: 嫌麻烦别人
1: 啊？不是，还是其实有一种感觉，就是就是快递小哥给你或者是快递员给你送到门口的时候，你一开门那一瞬间，感觉就是很不自在，
0: 被侵犯了
1: 啊？不是侵犯，就是
0: 被冒犯了，
1: 也不是冒犯，就是可能我社恐啊，就不太喜欢就是这种交际，就感觉你还是放这儿，我自己去拿。
0: 私人空间被私人空间被侵犯
1: 啊？被探视。
0: 对，因为你开门这看到了家里面的，是不是啊？然后你就觉得这是你的属于你的领地。
1: 对，
0: 但是有人踏上了踏足了这个领地。
1: 对，
0: 然后有这样的感觉吗？所以最近这个话题真的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而且冲上了热搜。我也很好奇，就越来越多的人网购呢只填写小区。
1: 对，就是宁愿自己多跑腿儿去拿，也不太愿意这个啊，因为你是特不方便。
0: 但是我就是那个写到具体的那个楼栋号、具体的房号的那个，因为我嫌麻烦，人家给你送到那个小区的，比如说快递驿站啊，或者这个什么能放的地方，
1: 对，
0: 你还得自己去拿呀。如果是他送到家里面，多好。
1: 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小区它的楼栋少，你可能就直接放门口，你去挑下就行。但如果小区特别大，人特别多，然后有个驿站的话，你可能得自己去找。但是如果有这个蜂巢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0: 啊。对，
1: 你自己输入码，
0: 直接去拿就可以了，
1: 对，特别方便，你不用看谁，也不用见谁，你直接取完你就完事儿走了啊。对，
0: 这我倒是一直只要填写，不管是在哪里，我只要填写地址，我都会写全户。就直接写到自己的房号。我想的就是，如果是他能送到家里面更好。我还真的没想到，就是觉得就是这个放到楼底下，放到快递驿站，放到蜂巢里头。因为好像这是一个习惯，我也没多想过。但是这两天看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一种就是填写的方式。
1: 对，
0: 比如说因为你不写这个房号和楼栋号的初衷呢，就是害怕别人探露你的信息。
1: 对，
0: 或者这个你自己的信息泄露，而且保护自己的隐私嘛，是不是
1: 啊？对。
0: 但是站在派送的角度来说，我经常会想，如果是地址不完整的时候，他会不会就是这个不太好送？
1: 有电话，
0: 这只能寄存在驿站。
1: 电话呢？
0: 电话他如果就现在因为快递都是可以送上门的。他有时候想那个就是找到你的时候，其实他比较麻烦的，还得问清楚。还有呢，最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的外卖。比如说你送他外卖，你只写到楼栋号的时候，他找不到你。
1: 这不行啊，换外卖单独算。
0: 单独啊，这个要写全。
1: 对。
0: 那这个 反正我觉得哦，小区的很多的驿站呢，确实这个也有点儿，就是有些人他是这样想的，就是我经常不在家嘛，
1: 嗯，对，
0: 放到这个驿站里头，等我下班了再顺路拿也挺方便的，
1: 嗯，
0: 然后呢名字会写成各种奇奇怪怪的，
1: 嗯，对，比如说路边的小花儿，
0: 哎，是的，
1: 向日葵地里的小猫，
0: 哎，对，像新号是写都会写全名吗？
1: 哎，不会写全名，
0: 不会，
1: 啊，
0: 我也是，我现在就是一个美字，
1: 嗯，
0: 因为我找起来比较方便嘛。一下看到自己的尾号，看到没的时候就确定这就是我的。
1: 嗯，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卡士这边呢会把你的手机尾号后四位给你写的特别大。
0: 哎，对，因为便于你去找嘛。
1: 对，这个是最，因为可能会有同名同姓的人啊，也可能同名的人，所以说他可能就是拿你手机号不可能有相同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快递小哥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啊，就把那个你的手机后四位给你写大大的，你往那一看，嘿，那是你的，拿走得了。啊，
0: 哎，对，是的。然后有时候会把你那个名字也会写的大大的写在上面，比如说你只有一个名字，比如梅，他就会写的很大，比如星号，他也会把星号写的很大，所以基本上还是很贴心，找快递是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呢，我看了一下这个热搜之后，我觉得大家的隐私的意识都比较。强了，都觉得能少暴露一点是一点，但是还有人觉得呢，哎，我明明付了快递费了，凭什么不送到家门口啊？
1: 当然就是
0: 这就是两难，
1: 肯定是有了啊。
0: 就是一边顾虑隐私，一边是送货上门的需求，所以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网购填地址大家会写具体的门牌号吗？还是只写到驿站发生过哪些意想不到有趣的事儿？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哎，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
0: 早
1: 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大家在网购填写地址的时候呢，会填写具体的地址呢，还是会填写附近的驿站呢？发生过哪些意想不到的有趣的事情？一起来聊一聊，因为最近呢，这个话题呢也上了热搜，我看了一下，真的还是蛮有趣的。为什么说到蛮有趣的呢？有些朋友呢就是遇到了一些特别离谱的事情，比如说有这个购买了东西的时候，然后这个快递小哥打电话，他说放到我们小区门口的那个第三棵的大树底下就可以了。这个小快递小哥哥愣是给找到了，
1: 我就他最好是
0: 愣是找到了第三棵树的底下，放在了那里拍个照片。
1: 里面你没有发现，最好小区那个小区门口是只有三棵树，他左右数都是
0: 三棵。
1: 哎，你知道是这一溜一排的话，你这真是为难小哥哥了。
0: 哎，人家还真的是这个送到了。还有更绝的，你知道吗？就有朋友留言说，红色电箱下面的砖头上。哎。还真找到了，
1: 藏钥匙吗？这是
0: 我觉得真的快递小哥现在是无所不能，
1: 三头六臂啊。
0: 对，真的是很多的奇葩的事情，确实。还有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说到了，我写驿站主要是上班，家里没有人，放门口咋办呢？就是没人的时候你放门口也不行。
1: 啊，
0: 我还真的不太担心。我为什么写的特别的全呢？因为送到门口的时候他打电话，说哎，家里没人，没人放门口。你现在这个谁家那个会轻易丢东西，真的少，是吗？
1: 对，你会。
0: 而且小区的楼栋里头都有监控，基本上
1: 监控，
0: 所以基本上丢不了。
1: 是的。
0: 还有听众朋友说，上次写了驿站，结果呢驿站搬家了，快递给我放到了3公里外。
1: 这个
0: 有点
1: 其实我特别想
0: 了，有点难了
1: 啊。对，我特别想知道啊，后来是你自己取的还是别人给你送过来？
0: 应该是自己去取了。因为你写了这个驿站，他搬家了，你不知道吗？其实这个责任还在你。就之前我们家的那个顺丰，他们也搬家了，他们搬家了，我不知道。然后呢，我把这个就是我要送的东西，我放到了门口，他们已经搬家了，但是门口呢还是有这个，有一个小柜子，你放到那儿他就会收，然后就因为你退货嘛。后来好久了，我说我的货怎么了？怎么还没有人去就给我退钱？我一问，人家早就搬家了，但是东西呢，我一看我的东西还在那儿。
1: 这个真是啊，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0: 是的。那大家是这个驿站派还是送上门派呢？有没有因为地址写的不清楚呢闹过笑话？哎，我送这个就是外卖还真的有。就是我们家呢，我写了这个没有写房号。我写了楼栋号。写了这个楼层，没有写房号。然后呢，这个外卖小哥到了我们家之后，怎么看都觉得好像送错了
1: 啊。
0: 然后呢，他想的，因为我们家是4单元，还有个1单元。他呢就自

0: 不主张的送到了一单元去，送到了我们的楼层，然后家里没人，然后把这个外卖挂在了门上，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他我很久了，就是我说哎怎么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没有吃到东西，东西还没有来，然后我以为啊他送到了呀，还给我拍了张照片，其实当时他是给我拍了照片，只是呢我没有仔细看
1: 结果，
0: 我总觉得啊鲶鱼放到我们家了，但是其实呢当时我要仔细看我就知道他其实已经送到了一单元去，他说这个是对的吗，我说是对的但是我没有仔细看，我原本以为他就是送到了我们家，所以我就回复哎对的，然后我没吃到，但是这个另外一个楼层的人呢，因为我有这个奶茶，把我的奶茶喝了然后你怎么说呢，这时候也就算了，我说哎行了也没问题，因为人家也以为是这个朋友给他送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因为很多的时候不是你点的，可能是朋友帮你点的，或者是你的好朋友人家给你点的这个外卖送到你们家，
1: 对，
0: 人他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也喝了，我当时就很不好意思的说、啊、不好意思是我没看你清楚。
1: 确实啊，就是这个单元和单元之间，楼层和楼层之间会出现这些乌龙。比如说，哎，我们这小区里边可能就三栋楼，那小哥哥以为啊最里边就是一号楼，其实他进门那号楼就是一号楼。
0: 对对，
1: 啊、错了啊！
0: 他有时候会就对，因为你楼栋也不一定写的那么清楚。现在，
1: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0: 你
1: 这个楼栋每栋楼有没有这个提示？没有，没有话他只能自己去找，自以为哎这可能就是一号楼啊，奔那儿去了。
0: 但是快递小哥是厉害的，现在就是有些就是地面上是不能行车的嘛，你的电动车也进不去，车也进不去，你要从这个地库进去，有些小区的地库非常的大，你知道吗，进去了之后你自己都会转晕，就是你是这个小区的人你都会经常转晕，人家快递小哥人家就能快速的找到这个位置，
1: 知道为什么，
0: 找到你们家，
1: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快递小哥呢他是负责一片区域，外卖小哥他不是负责一块区域，他可能今天分，比如举个例子啊，他今天可能是在东城送餐，那么他之后可能会在这个
0: 他会经常换，
1: 对，他的就是他位置可能会调整，但是快递小哥他是负责这片区域，他是长期负责，除非他就是跟别人换地方了，或者是辞职走了，那可能就换别人了，
0: 就是新手他就不太清楚，但凡是送过的，
1: 对，
0: 他都知道。
1: 快递小哥呢，他是负责整个一个片区，然后外卖小哥呢，他可能会跟着他的，比如说住的地方啊，调整一下，哎，我今天在明宇那边。哎，后天可能会就奔着这万达那儿去了啊！
0: 对，所以说他们就非常的厉害，因为经常送他就比较清楚。
1: 对，
0: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这个名字呢就是随便写，什么张先生、李先生，只要知道是我的就行了。电话是真的。他说，说实话就是怕个人信息的泄露。说现在快递单上啥都有，
1: 对，
0: 名字、电话、地址、买的啥东西，可以说隐私全在上面跑。还真。真的是这样，
1: 而且至于你买的什么东西，其实发货的和收就是寄到一个城市之后，他们也是知道你的里边是什么东西的啊。
0: 对，这大部分因为基本上没什么这个就是隐私，但是现在呢，你有时候买了一些就是你觉得比较隐私的东西的时候，你跟这个客服沟通的时候，他不会写在包装上。
1: 对，
0: 而且有些。就是你像比如说经常比如得痔疮的朋友他买痔疮膏他基本上他不太会写到上面，
1: 对，
0: 这都会保护大家的隐私，但是个别的还是可能属于一个就是店可能还是比较小，
1: 对，
0: 就是你的平台是比较小，他可能做不到，所以说如果是你想要保护自己隐私的时候，我们可以写比如说电话真的就行了，其他咱随便写一写，
1: 对，
0: 就送到自己的这个快递驿站里楼下面就可以了，自己麻烦一些去拿一拿，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推广一下这个蜂巢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哎，有些人可能就社恐，我不太跟别人
0: 说，但是大件拿不了，
1: 大件的话就送上门吧，你买一冰箱总不能放一站
0: 大件就是你稍微大一点的东西，那些蜂巢都是塞不下去的，那种快递写具体啊，就是具体到这个自己的家里面的房号，外卖的名字呢就写一个字， 这是外卖的名字。
1: 外卖写具体啊，因为你要吃热乎的，赶紧送上。
0: 不，外卖它的名字它只写一个 啊，就是但是电话呀、楼层还是要写清楚的，因为外卖你不写。

0: 清楚你怎么去拿呀，他真的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就之前的时候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的家里面我没有把房号写清楚，然后每一次都会麻烦那个外卖小哥去打电话核实你的这个房号。
1: 对，
0: 其实非常麻烦。
1: 那就是这个小程序里边地址没有，就是
0: 没写全。
1: 对，
0: 对，是的。那我们大家也来说一说，大家在网购的时候地址会写全吗？大家会写到具体的门牌号吗？你是一个就是驿站类的还是这个送上门派的呢？两派到底是哪一派？
1: 那我们华山论剑一下啊。
0: 发生过哪些意想不到的事？因为我觉得有些人选择精确的到的门牌号是因为信任，有些只写到驿站的就是因为谨慎。我觉得两种选择呢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在这个背后呢就是每个人对个人隐私和便利生活的认真的一个权衡。
1: 嗯，是。
0: 所以我觉得都值得尊重，而且呢都是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从你自身的出发点去做的一个选择。
1: 对，
0: 都值得点赞，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很有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可能大家都发生过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
1: 总有一款适合自己、啊、
0: 对，是的。确实说到快递，未来五年呢寄快递呢将有一些新变化。信号有没有就是期待？哎，这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1: 对，也比较想关注一下、啊。
0: 是的，也给我们来说一说。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了邮政业发展实务规划，到2030年的邮政业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呢进一步增强。未来五年呢寄快递将有哪些新变化？那需要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第一个就是肯定是送得更快啊，服务更广。那么建制村邮件周投第五次以及以上比例提升至90%，那么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提升到88%，那么还要完善农村和中西部边远地区的邮政普遍服务，那么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增加到110个啊。
0: 取寄不远走，就在家门口。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提升到90%，推动在城市改造老旧小区和新建住宅小区配建邮政快递用房，布局建设快递箱柜、智能信包箱等服务终端。你看，这就来了，是不是、啊？
1: 风潮啊！还有智慧赋能，寄递更高效。那么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完全自动化率提升至88%。那么寄递全流程数字化水平显著提高。那么推进平常线逐步实现路径轨迹全程跟踪，拓展低空寄递物流通道，建设城市内城乡间跨区域低空寄递物流网络。
0: 服务质量、行业治理呢在提升，推进邮件快件包装绿色转型，强化服务质量管理，提升行业监管效能，加快快递员的群体服务管理，加强快递员的群体服务管理。
1: 就是规范化和质量的提升，还有行业的监管啊。
0: 就是我们关注到的是不是都来了？智慧赋能，寄递呢更高效是吗？取寄不远走，就在家门口。还有呢，送得更快，服务更广。这个无论是在农村还是中西部边远地区的邮政普遍的服务呢，都将更快，更广。
1: 是的。
0: 接下来那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0: 幸福。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是9:35:52，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呢这个时间段呢基本上算是一路畅通，但是有几个就是日常堵的路段。首先呢还是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一直到这个
1: 家属院
0: 这就早上这个时候呢确实上班的还有就是咱们就医的朋友是的都会在这个路上，那所以路上呢是稍微的有些堵，而解放南路的车流量大和二医院门口的这个位置，但是呢基本不堵。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眼泪，还有呢今天排队比较长的就是西域大道过来之后就喀什水城的这个位置，到帕米尔大道的这里呢就是排队的比较长，因为帕米尔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和西域大道交接的这个位置呢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
1: 是的，
0: 所以总体的来说呢在这个三角地带车呢就都聚集在这里，总体来说呢这里应该是今天最堵的路段了。
1: 是的。
0: 还有五里桥上的南向北的方向今天稍微的有一些车流量大。基本上呢属于一个顺畅通行的情况。
1: 是的。

0: 其他的真是没什么路况啊，一路畅通。昆仑大道今天呢车流量大，也是不堵的情况也是比较顺畅。路上一路畅通啊，周五的早上是如此的美好，
1: 也是如此的畅快啊。如果行驶在这个路上的话，应该会非常的这个通畅，心情也非常舒畅。
0: 对，那我们来看看，有几条路哎是施工封闭的情况，那是从7月30号到8月31号，我们来看看是哪些路段呢？首先呢，看看西域大道至红河北路西侧的机动车道，那半幅封闭，单向通行。
1: 是的。
0: 单向通行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只有半幅车道，然后是双向的通行。这时候呢，就是路上可能稍微的有些拥堵。我们在后台刚才看了一下，车流量大，但是不堵。它的总长呢是404米。
1: 是的。然后第二条是这个复兴路北侧机动车道啊，就是也是半封闭单向通行。这个我也只有看了一下，应该是在上海城前边这个库克艾日克村的这条道上，就是这条道上
0: 一条小道
1: 啊，对，应该是也在进行施工。那么第三条是园丁路至天山南路这块啊，道路两端还有天山南路西侧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非机动车临时借用机动车道通行。
0: 是的，是的，就是非机动车全封闭施工，所以影响到的可能是非机动车。这时候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驾乘人员呢，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因为非机动车大家知道，在这个园丁路的这块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它都要借我们的机动车道来行驶。
1: 我发现这几个路段都是我经常路过的路段。第四个就是这新丰路啊，就是帕米尔大道至色满乡卫生院门口南侧的非机动车道啊，就是也是全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非机动车临时借用机动车道通行。
0: 也是非机动车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路段的这个非机动车确实是比较多。
1: 对，
0: 所以施工期间呢，周边的道路的交通流量会增大，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的，也请咱们的这个驾乘人员和行人啊，还有严格的按照交通标志标识提示通行，减速慢行，还有呢注意避让，自觉的遵守交通秩序。

0: 这个一到周末的时候，其实家长朋友们也是要在家里开始带娃了，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这个一带娃有没有这样子，就是这个大家就是不辅导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大家都好。这一辅导作业，这就这个鸡飞狗跳，都是内伤。这咱妈妈们都说，哎呀，现在都是辅导孩子就是内伤。但是我们知道吗，其实有时候啊，就是你的这个生气的时候，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危害。所以我这两天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我这个当妈妈的好像也有这样的时候，就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气到这个感觉要偏瘫了内伤你知道吗？最近呢，在河南郑州的一位母亲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生气暴怒，脑血管就突然破裂，引发了偏瘫。经过治疗呢，还留下了一个后遗症。真的就是啊，你上课都学了点啥？你看放假了，你在家里头是不是书也不看，什么也不看？这个早上睡到这个12、1点了才起来，早饭也不吃，你想气死我吗？这是妈妈们常说的话，是不是？
1: 对，确实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也心态放平一点。其实，
0: 放不平。
1: 那
0: 行，你真的你知道这时候你放不平？
1: 先听我说，就之前其实我也在这个北京这边的985高校也上过班儿，就是当时老师就跟我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没有继承我们的这种智慧和这个学习那么好的这种劲头呢啊？其实有一个就是老馆长就说了，他说这个是对所有人都公平的，他不可能这种智慧这种东西，他不可能就是一代一代的人继承的。所以说，你看985的这种高校的老师都会面临这种困惑的时候，我们其实放平心态吧，
0: 也就行了。
1: 对
0: 啊，就是每次辅导孩子的时候，其实我在这个房间外面要做个心理建设，就给自己说，哎，这不无论遇到什么

0: 情况都不能生气。
1: 嗯，
0: 这孩子也挺难的，是不是、啊？咱但是真的真正的辅导起来的时候，你确实是控制不了。
1: 嗯，
0: 真的就有那样子。哎，这二加二等于四，你都不知道吗？为什么二加二等于五？孩子无辜的看到你。哎、
1: 这种是问责型的，这种就是这个教育和氛围啊，其实我们还是不提倡的。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平下心来问他是哪个环节出问题，比如说这个知识点是没有弄懂啊，
0: 嗯，
1: 没有弄懂的话，我们就是相当于见缝插针的去给他进行辅导。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嗯、信号还没有孩子，他不知道。嗯、但凡是辅导过孩子的妈妈或者爸爸，嗯、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无论怎么样，没有，就是我相信，就是、
1: 嗯、
0: 你要是就是从没生气过的爸爸或者妈妈，我真的佩服你。
1: 嗯，
0: 就是我这样性格，我觉得都是非常好，而且对孩子比较宽容的，但是也会有内伤。
1: 嗯、
0: 但是给大家说到的，为什么要今天说这个呢？因为生气8分钟、
1: 嗯，
0: 我们就都会对血管造成伤害。
1: 嗯，对，心血管。
0: 对，你生气是生气，但是你要看到你的情绪，让它流动起来，不要自己憋着。
1: 嗯
0: 嗯，气大伤身，它真的不是开玩笑。
1: 这小孩写作业越难了。
0: 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位母亲呢，她其实此前呢是有高血压问题的，生气的时候呢，就是让这个血压骤然的升高，血管突然的破裂。嗯，你想哇，这个真的是就对身体是不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一项随机的对照实验发现，仅仅回忆8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健康的成年人的血管舒张功能下降，而且呢，这种影响呢持续约40分钟。
1: 哎，
0: 这说明什么？
1: 持续时间比较长。
0: 就是
1: 破坏性比较大啊，尤其是对心血管、啊、
0: 就是你怎么生气你都不能就是让他、一直持续下去、
1: 嗯、
0: 就是看到自己情绪流动，我是在生气，但是立刻你要让自己的情绪回来。所以总生气呢，它会形成一种习惯。就信号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就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总能精准的点燃你的情绪。
1: 嗯，嘿，
0: 你发现了吗？
1: 啊，这有，肯定有啊，
0: 是吗？
1: 这个不能说，
0: 所以我就说到了，
1: 多点正能量、积极向上的内容啊。
0: 对，所以总会是你，所以就是真的是你自己盘点一下，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嗯，可能是孩子，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爱人、朋友、同事，这真的不是巧合，而是大脑形成的路径依赖。
1: 嗯，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到了，就是不用去这个，就一直把这种情绪呢，让它持续下去。
1: 嗯，
0: 8分钟它就会对身体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1: 啊、
0: 那我们也盘点一下，我们平时有没有就是这个生气超过一个8分钟的，或者是2分钟3分钟4分钟的有吗？好像都有，有过
1: 有
0: 过，
1: 大家都是吃五谷杂粮，肯定会有这些反复死死的情绪在里面、啊
0: 嗯、那就说到了，就是我们当了解到这个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和伤害的时候、嗯、我们尽量就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1: 嗯，
0: 这希望在对我笑，难道我们要做伤害他人的事情？
1: 不行不行不行、啊、
0: 都不行、
1: 就是、
0: 因为你在就是把你的情绪给别人的时候、嗯、其实别人也是不快乐的。
1: 嗯，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尽量的，当我们了解到的时候，我们要让自己、嗯、哎，一直在一个至少正常值之内。
1: 就是这个正常值很难、啊、
0: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1: 对、
0: 嗯、有意识的去做嘛、
1: 嗯、
0: 是不是？就像我们
1: 转移注意力啊、
0: 昨天邀请到上海援疆专家、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科普这个结直肠的相关知识的时候，是不是、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做不到，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喀什的水果这么好吃、
1: 嗯、
0: 那你做不到就是哎，我少吃怎么样，但是尽量的做到，是不是？有意识的去做到。
1: 嗯，
0: 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东西太好吃了，我爱吃肉，我就经常去吃。
1: 嗯，
0: 不是说让你戒断它，是让你什么有意识的去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
1: 嗯、
0: 有意识的去少吃肉和烧烤。
1: 嗯，
0: 对吗？
1: 对，
0: 所以当你的情绪你知道影响自己的时候，你有意识的去做到、
1: 嗯、
0: 少去生气。
1: 我觉得大家都很难做到、
0: 啊、比较难比较难。
1: 对
0: 啊，还是听一首
1: 好听的歌，
0: 好听的歌曲、
1: 嗯、缓解一下。
0: 对，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1: 嗯。

0: FM 101.2。
1: 好听，
2: 快乐管够，
3: 路况全有，
2: 即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 101.2，
4: 大学早上好。
5: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6: 喀
5: 什
6: 早
5: 上好，我是丽梅，
6: 我是星奥。
5: 是的，那此刻路上呢，我们也帮大家来看一看，有几条路段确实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我们先来看看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那从桥上过来之后，就是这个班超路的丁字路口呢，一直呢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明望锦城的这个对向车道。
6: 嗯，
5: 这今天呢这条路确实堵得有点长。
6: 嗯，
5: 还有呢，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动向西的方向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位置，是的，车流量有些大，此刻呢稍微得到了一些缓解。

0: 也还有天南路南北向南的方向，在科技文化广场的这个位置
1: 啊，门口是相当于门口了啊。
0: 哎，是的，稍微的有些这个拥堵，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这第一人民医院门口的这条路呢，依然是一个拥堵的情况。那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学校门口啊、医院门口，哎，就即停即走，就不要在这个门口呢就过多的停留。
1: 同时也不要一个劲儿按喇叭啊。
0: 还有。解放南路到解放北路的交汇处，就是大十字的这个位置，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些拥堵了。那在这条路上呢，大家今天的解放南路整体的来说，应该是比较拥堵的一条路。
1: 对，车就是那个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就是这个大啊，
0: 车流量比较大。
1: 对，
0: 那还有呢，世纪大道呢，今天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今天比前两天要稍微的好一些，
1: 应该好像也没好多少，
0: 稍微的好一些，排队没那么长。
1: 我看一下这个，
0: 但是喀麦大道过来之后呢，喀麦大道今天是确实是真的非常的堵了。
1: 对。
0: 喀麦大道今天堵的是哪里呢？是东向
1: 西
0: 的方向。
1: 对，
0: 堵得比较长，421线道出来之后就一路堵到了世纪大道的交汇处。今天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确实的比前两天好，但是东向西的方向就稍微有些堵了。
1: 是的，
0: 堵的是新城南路的交汇处。这里呢堵的距离你看此刻是越来越长了。大家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因为喀麦大道车流量大嘛，通到了这个世纪大道的时候，就造成了世纪大道道路的压力。
1: 对，分流没有很好的分流啊，就基本上全汇在一块儿去了。
0: 还有呢，西域大道在哪里呢？是今天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个汇聚到了圆融国际大厦的这个位置，从哪里呢？是从这个汇生堂大药房的这个门口的这个位置，到圆融国际大厦的这个位置。那今天这条路呢是稍微的有些堵，但是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的。巧克力大道呢依然是拥堵的情况啊，车流量非常的大，南向北的方向和北向南的方向呢都是属于一个车流量大的情况。
1: 是的。
0: 今天呢还有个小雅廊这个地方。就是喀麦大道小雅廊的这个位置，今天呢在这里也是有点堵。我们想问问听众朋友，有没有在这条路上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说说这条路，就是平常是不太拥堵的路段，今天怎么就堵上了呢？
1: 是的。
0: 其他路段呢都是一路畅通，也希望大家能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的时候，能及时的给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也及时的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那说完了路上的情况呢，我们也来看看近期的天气情况。也说到了，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的市区呢浮尘就比前两天要稍微的这个浓一些。
1: 对，
0: 大家也可能明显的感觉到早上出门的时候是天气阴呢还是有浮尘呢。
1: 对，看一下自己车就知道了。
0: 那预计未来三天呢，喀什平原各地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有弱浮尘，偏东风是4级左右。其中呢8月1号到2号平原大部最高气温可达到37度以上，局地呢可以达到40度左右。
1: 是的。
0: 那未来三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8度左右。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1度到34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35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34度。巴楚红海景

0: 对抗轮番上演，双方队员呢配合默契，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一次次的精彩对决呢引得现场的观众阵阵欢呼。
1: 嗯，是的。
0: 那小组赛呢最终比分出炉，哎，也为大家呈上31号的比赛预告，就是今天的比赛预告，我们也来看一看。
1: 嗯，那么10点是 A 组啊，是刹车队对新疆队。那么12点是 B 组，是巴楚县队对西藏队。18点是 A 组加施县队对英吉沙县队。
0: 嗯，
1: 然后是
0: 这是昨天的比分的，就是这个小组赛。
1: 嗯、
0: 那今天的小组赛的赛程呢是什么样的？首先来看看10点钟 A 组的比赛，新疆队和加施县队。
1: 嗯、
0: 那么12点的 B 组的是西藏队与月浦湖县队。那18点是 A 组的广州队和刹车队。对，那20点是 B 组的东莞队对巴楚县队，那还有 C 组的比赛，还有 D 组的比赛。当然了，我们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平台，可以获取最及时的、最详细的一些资讯。
1: 嗯，是的。
0: 这两天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7月29号的5时05分，山东航空一架 B737 全货机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起飞，于6时40分抵达新疆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完成了进出口货物装卸后，当日的10时40分呢再次起飞返回塔什干，成功完成了乌鲁木齐塔什干喀什的环线试航。
1: 嗯、是的。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有一条最新的资讯，当然了，我们先进入整点之后呢，我们再来帮大家来分享几条大家关注到的新鲜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5: 喀什早上好，
1: 我是丽梅，
5: 我是新奥。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快速的帮大家浏览几条资讯，因为这些资讯呢我们可能也会关注到，而且呢就是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都想分享给大家。
5: 对，如果说大家在现在已经上班或者还在路上的话，如果说还想了解刚才我和丽梅给大家推荐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早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综合广播来了解我们更多的资讯啊。
1: 你把我们的这个台呼忘了吗？
5: 那有点，我感觉
1: FM101.2 再说一遍，
5: 一会儿给我准备一下牛奶和馕，我有点缺氧
1: 啊，这早上太早了起来没吃饭啊，可以理解啊，这个短路了
5: 又要断片了。
1: 我们再来看看为期五天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呢，将于7月30号在石河子会展中心举行，那就是昨天。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全国31个省区市及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展台呢，前面呢已经就是围满了人。
5: 对。
1: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我们也是想要第一时间到现场去，去不了的朋友呢，其实可以关注到喀什地区融媒、喀什零距离还有掌上喀什的客户端来了解最详细的内容。因为刚才说到了嘛，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
5: 是的。
1: 因为这次活动呢，全国31个省区市及深圳市还有援疆省市及受援地州市的非遗资源，重点展现呢各地州与新疆14个地州市兵团师事在非遗项目保护、技艺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互动实践。
5: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剪纸啊，
1: 就
5: 尤其是大啊，对，大篇幅的这个剪纸应该有俩黑板那么宽和杠啊，我感觉这个特别考验人的耐心。这一张纸上你就是精雕细刻，然后把它附上去的时候，首先你考一点它会不会就是那个，因为它是纸嘛，太柔软了，会不会就是中间有断缝的地方。
1: 对，
5: 但是你去看的时候没有，它细节满满、
1: 那么精细。
5: 对，
1: 哇，真的纸是用手剪出来的吗？
5: 你看啊，以前我们剪纸都是剪花剪什么就是之类的，你看人家就把整个成熟给你剪出来了。
1: 对，是的是的，只要你他心中有的东西他都可以用这个用剪纸的技艺来呈现。真的我觉得对这个剪纸大师
5: 手艺人
1: 真的是满满的敬佩，因为他们的匠心

0: 挺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对，
0: 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其实我们也要拥有这个匠心精神。
1: 哎，真的就是把自己要干的事情干好啊，就一定要细心、认真、慎重，就是要对自己负责，然后对这个负责。
0: 星浩就是从这个非遗展示上，
1: 看到很多，
0: 看到了这个看到的时候有自己的心得了，是吗？
1: 就该这些好的方面我们都要学习一下。比如说举个例子，您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你看。前面可能会有车，哎，车窗一开往外丢垃圾啊，这种东西肯定都是大家比较嗤之以鼻的，那我们肯定就我们自己
0: 不
1: 会做。对，
0: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大家有没有这个关注到自己的车上比如说到就是咱们的电车
1: 啊，电动车
0: 后面有一个小蓝灯
1: 啊，
0: 这个有关注吗？就是开电车的朋友有关注到吗？因为这两天呢，小蓝灯将被禁用。车企呢也是回应说小蓝灯将被禁用。未来副总裁马林呢也说到，有些比尾灯还亮肯定是不合适的。那还有一些团队说按照国家要求实施。
1: 对，其实我还比较就是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远光灯的问题啊。就是你不管是电动车还是小汽车，你离它还很远了，这远光灯一打过去，整个人都
0: 看不清了。
1: 瞬间就真当跟我刚才一样宕机了、啊。
0: 宕机了、这个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到了，其实这现在已经好多了。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跟我们 FM 101.2的节目有关系？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呼吁大家，是不是？
1: 对，
0: 就不要开远光灯。如果是在市区道路上，大家来检查一下。有时候你开了之后忘关了，是不是
1: 啊？
0: 有些时候呢是有意识的，咱们素质提高之后，我觉得就可能会重视这个问题。你把远光灯一打开之后，对向车道来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就是你讨厌的东西，别人也会讨厌。
1: 丽梅，你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可能大白天的啊，突然迎面驶来一个开着电。就是那个远光灯电动车的时候，
0: 他是忘关了
1: 啊！对，就你就瞬间头一激灵，哎，这什么情况？你看这个，看我们的听众朋友 Ken 就说啊，在高速上多远离小蓝灯。
0: 啊、对，小蓝灯，对，因为什么呢？小蓝灯它不符合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额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要求。
1: 不符合国标、啊。
0: 哦，对，乘用车呢安装小蓝灯呢将被禁止了。刚才呢我们的 King 也说了，小蓝灯是什么呢？就是部分车企为了标识辅助驾驶系统工作状态，在后视镜和尾部等区域自动亮起的蓝色的指示灯。国内的法律法规呢并不强制要求智能汽车标配小蓝灯。但是近年来呢，多款的智能汽车开始配备了小蓝灯。
1: 是的。那么谈及这个智驾小蓝灯被禁用啊，这个副总裁马林也是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啊，有些比尾灯还亮，那么有些后车跟车时看着刺眼，有安全隐患，这些肯定不合适啊。让我看了，没看到这个禁用的明文，但是肯定后期会要进行一个行动，按照这个国标的要求去实施啊。
0: 所以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看到这样的灯的时候，也会躲得远远的。
1: 对。
0: 这叫停小蓝灯的核心原因是两个，一是各家的蓝灯的亮度频闪没有统一的标准，影响这个交通安全和带来的光污染。
1: 就是丽梅，我突然想的，就是这个点儿特别逗。你看，就是刚刚丽梅也说到了啊，没有统一标准。他说当时我也看了一个东西，就是你的手机充电线有各种型号，对不对？当时就有个网友特别诙谐幽默说一句，这幸好秦始皇不在，秦始皇在的话肯定要统一这个标准。那个手机充电器怎么那么多这个比如说 Type-C 口的，还有一个什么这种口的，真的太麻烦。你就
0: 对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充电器，有很多就是每一个型号不一样的充电器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是以前的时候，
1: 你还不能共用，你知道吗？
0: 但这是以前，现在你看星奥、是吗？都基本上统一了吧
1: ？Type C 口是不是？但是有些还是不是、啊？
0: 基本
1: 对，
0: 基本统一了，就是确实。
1: 就是你比如说，你换以前，你就是就比如说夫妻俩人可能充电口都不一样，你这一条换了，然后重新买一条。
0: 对，不能共充，这个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小蓝灯也是这样，就是各家的小蓝灯的亮度频闪，它没有标准，
1: 没有过标。
0: 其次呢，一些司机看到这个亮蓝灯的车辆，就刻意的加塞，别车来试探智驾期限。
1: 这
0: 是很多年轻人会干的事情，真的就会看看这个智驾它到底这个 牛不牛、啊、哎，这个到底灵不灵，其实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风险、嗯、是不是、啊、
1: 对，
0: 如果国家出手规范这些乱象，它是一件好事，客观的来说呢，辅助驾驶能力参差不齐，对于智驾能力强、嗯、安全上限高的车型来说呢，小蓝灯呢是一个无形的品牌宣传，但是对于智驾能力弱的车型来说呢，有时候它就是一个路障
1: 是安全隐患、啊、
0: 智障路障，
1: 对、
0: 带来了道路的安全风险。
1: 说归说，笑归笑，但是终归到底啊、嗯、就是我们都是为了这个道路上的安全，都是为了大家能够平安的、嗯、出去上班，平安的能回到家里边、啊、嗯，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这个禁用这真的是个好事儿。
1: 嗯，
0: 那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再来听一首歌吧，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些身体健康方面的内容。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啊。
0: 是的，那我们

0: 来关注一下，就是大家说这今天有肉浮尘，感觉就是鼻子不太通气，我们在直播间也能感受到，那也说到了最近的天气可能都属于一个在37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最高温度，那我们新疆的整体的一个天气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想要出行的朋友还是要及时的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
1: 是的，那么这个我看一下啊，咱们这个8月1号到13号啊，全疆大部将迎来新一轮的极端高温天气过程。
0: 期间呢，零度层高度快速的抬升，较历年的同期是偏高的。
1: 那么这个伊犁就是等地啊，有暴雨和融雪型的洪水机，衍生地质灾害风险加剧。其实我们发现，暑假期间孩子们带就是这个小孩儿，去的最多的地方可能就伊犁了啊。
0: 对，阿勒泰伊犁，避暑圣地是不是啊？
1: 一定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啊，实时关注一下。
0: 8月1号到7号、10号到13号，全疆平原区域大部呢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有40度以上。像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局部的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度以上。
1: 亳州的这名称实至名归啊。
0: 我念到50度以上的时候，我立刻觉得我的皮肤有那灼烫感。
1: 我们看一下这个降水报，就是预报啊。那8月5号到7号呢，就是北疆的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等山区啊，这个部分的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会有下雪的这个情况。那么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那么伊犁的昭苏县、特克斯县、巩留县、新源县、尼勒克县等地的局地有暴雨，累计降水量是25到50毫米。那么局地发生短时强降水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已经在这个相关地区的咱们的这个
0: 朋友们
1: 啊，
0: 要随时的关注当地的一个最及时的天气资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准备要去那的，也要提前做好相应的攻略啊。
0: 还是来听我们的节目吧。在节目当中有最新的消息、最新的资讯、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都会报给大家。那说到这个高温天气对棉花的这个热害风险呢等级预报，我们也来看看。目前呢，全疆大部棉花处于花岭期，那预计8月1号到13号，天山北坡大部、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棉花呢存在高温热害的风险。其中天山北坡大部、喀什地区北部、东部、阿克苏地区的中东部、巴州大部棉区的棉花高温热害风险的高，或者是很高。
1: 是咱们这个农民朋友和咱们的农业部门就要引起相当的关注了啊。那么主要这个影响和风险预警呢，就是那么持续的高温使得零度层高度层不断抬升的同时，北疆西部的降水频繁，局地发生暴雨、融雪型的洪水及衍生地质灾害的可能较大。那么需要加强重点流域、山洪沟和水库、旅游交通路线等巡查排查和应急准备工作。对于这个咱们对农作物，尤其是玉米的灌浆、棉花花林的生长、林果果实的膨大有不利影响，我们应加强田间的管理，及时采取灌溉、少量的高频滴水以及这个喷施叶面肥等措施啊，积极应对这个高温的热害啊。
0: 对，这次的高温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影响的范围比较广，全疆大部的气象火险等级比较高，建议相关的部门呢也做好森林和草原防火工作。高温天气呢，其实我们的食品安全也是尤为的重要。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督科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的食品安全提示。
2: 天气食品安全提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稽查专员杨慧玲。当前已进入三伏天，气温高，细菌滋生快，食品极易腐败，食物中毒风险大幅上升。为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有效防范高温天气下的食品安全风险，喀什地区市场监督

部管理局发布高温天气食品安全提示。一、高度警惕高温诱发的食品安全风险点。一、微生物滋生与交叉污染。室温下食源性致病菌如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繁殖速度呈指数级增长，如泡发木耳、银耳等菌类若在常温下浸泡超过2-4小时，极易滋生椰毒假单胞菌，产生致命毒素米酵菌酸。该毒素耐热，常规烹调无法破坏，中毒后致死率极高，严禁隔夜泡发，应即泡即用，冷藏泡发且不超过4小时。二、食材腐败变质加速，高温加速脂肪氧化和细菌分解，导致食物出现异味、产气或发黏，如剩菜剩饭，未及时冷藏，即使后续加热，其产生的部分细菌毒素，如葡萄球菌肠毒素等，也难以被完全破坏，食用后易引发剧烈呕吐、腹泻。三、水源性感染风险，高温下水源易受污染，如饮用生水或者未经消毒的桶装水，可能引发诺如病毒、霍乱等肠道传染病。四、冷热刺激引发的肠胃功能紊乱，高温下血管处于扩张状态，突然摄入大量冷饮，导致肠胃痉挛，引发腹痛、腹泻，如烧烤配冰饮易引起肠胃痉挛，抵抗力下降时更易诱发感染。二、规范外出就餐与外卖消费。一、谨慎选择门店，外出就餐应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饮单位。二、稳妥外卖订餐，选择距离近、配送时间短的商家。收到外卖后，检查食安封签是否完好，并尽快食用，避免在高温天气下长时间存放。三、合理搭配饮食，遵循热食优先、生冷慎选的原则，尽量少点生食刺身，冷拼凉菜，门店自制冰粉，散装发酵饮品，合理把控饮食节奏，避免暴饮暴食，减少重油、重辣、夜宵、冰镇饮品、高糖冷饮叠加食用，减少肠胃刺激，降低腹痛、腹泻等不适概率。三、关注特殊人群与科学补水。一、均衡膳食营养，高温下身体消耗大，需适量补充鱼、蛋、瘦肉等优质蛋白，多饮白开水或淡盐水，少喝高糖分冷饮。二、关注重点群体，老人、儿童、孕产妇及过敏体质人群，尽量不要食用生食、生鲜及冷饮，降低患病风险。四、安全提示。一、食品经营商户需注意以下几点。一、采购溯源，务必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供应商，严格落实所证所票制度，严禁采购野生蘑菇、来源不明的三无食品及超过保质期的食材。二、规范加工，加工过程中严格实行生熟分离，菜品必须烧熟煮透，常温下熟食存放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承接百人以上聚餐时需按要求做好食品留样，凉菜制作需在25摄氏度以下的专区内进行，做到现做现售，剩余现榨饮品一律不得重复使用。三、消杀管控，餐饮具需在专用清洗池清洗，采用物理或化学方式规范消毒，并详细留存消毒记录。四、人员晨检，从业人员需持有有效健康合格证上岗，一旦出现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感染等症状，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健康合格证上岗，一旦出现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感染等症状，需立即
调离食品。

0: 操作岗位。五、外卖配送，冷链配送餐品需配备保温设备，确保温度达标。商户出餐时需统一使用食安封签。二、消费者需注意以下几点：一、及时就诊。若餐后出现恶心、腹痛、腹泻、呕吐、乏力等不适，请立即停止食用，并尽快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二、留存证据，务必保留好剩余可疑食物、原包装及购物小票或电子支付凭证，以备溯源核查。三、投诉举报，如发现任何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请立即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食品安全重细节，高温更需把好入口关。科学饮食，理性消费，愿大家健康度夏，安心一下。
1: 非常感谢杨专员来给我们做食品安全提示，真的非常的全面。是吗？在三伏天，在夏天的这个高温的天气下，确实我觉得饮食的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2: 尤其是这个夏天啊，就是各种就是食物的保鲜度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周期，所以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病从口入。所以还是对咱们吃的这一块还是要就是上一点心
1: 啊。上点心，对对，是。还有我们的食品生产企业也是要格外格外的，是不是对他人负责的太多，来做好这个把好食品安全
2: 关。
1: 对，说到这儿，其实呢不管是这个说把这个食品的企业还有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的菜板分开，是不是生熟分开，
2: 对，
1: 还有呢家里这个木耳怎么发泡，其实都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要特别关注到的。
2: 比如说小细节上啊，这个削水果的和这个切生肉的必须得分开，冰箱里面这个生熟也要分开。还有一些小细节，比如砧板发霉，哎，就别用了，换个新的吧。
1: 哎，对，还有就是现在你知道吗，有些菜板买回来之后是木质的，
2: 对，
1: 但是它会掉色。这个大家也得关注到，到底是真正的纯木吗，还是里面有添加。要是纯木的话，这个掉色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稍微的就是每次把它封得干一点以后再用，就是木质菜板。那如果它掉色是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化学成分，大家要禁用，就弃用。
2: 对，还有这个筷子啊，就是咱们一般就是用的那种塑料块和竹块还木块都比较多，用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不管塑料块可能会变形，会掉漆或者掉这个就是这个塑料，然后这个竹块和木块呢长时间使用的话，你放在筷篓里面它会发霉，然后这个就不要再洗了，晒完之后再继续用，哎，换新的嘛，一个周期一换。
1: 尤其是木质的筷子，其实这个它真的是要经常去更换的。就有时候你木质的你知道它吸味儿，
2: 对，
1: 他把这些菜味儿、什么饭味儿、什么东西都吸进去了。你想想，你用那个开水煮一煮，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2: 那图省事儿的话，要直接不锈钢的那个钢块儿，多准备几个。
1: 对对，家里你要从这些细节上要去关注到，就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自己得负责任嘛。
2: 对，
1: 哎，说到身体健康，最近是不是喉咙痛？这个朋友也比较多。那其实呢，有时候喉咙痛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这是怎么了呢？
2: 上火了吗？
1: 哎，这多喝两杯热水吧，含个润喉糖吧。要不就自己吃点消炎药，扛几天就过去了。但其实呢，喉咙痛的问题，哎，可能真正的有时候特别严重的时候会让人窒息，同时呢会引起这个身体的
2: 炎症
1: 大的问题。
2: 对，
1: 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聊聊最近呢接诊的比较多的这种喉咙痛的病症，那它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

0: 欢迎回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静竹凌云呢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说到的是油价调整的问题。今天的24时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迎来调整，为什么没跟大家说呢？因为这个大概率是上升嘛，而且这两天如果大家关注到各大平台，就是每一天都会有说上升了，大幅上涨了，然后又下调了，但是最终的结果呢，你要以调整的这个时候的这个价格为主
1: 啊，最终的这个价格啊，
0: 我们怕早晨跟大家说了，哎，下午怎么这个价格有点变化，
1: 这不好说，
0: 这不太好说，因为我发现这两天确实这个价格调整就是上下的调整的还是蛮多的，
1: 对。
0: 那这个呢，可能此刻我们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静竹凌云发的这张照片，图片上我们的价格是怎么调整的。按照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整周期安排呢，今天24时呢将开启第15轮的调价窗口。那机构预测呢，本轮油价预计上调每吨是780块钱。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呢，本周的汽柴油价格预计将会继续涨到每升是0.59元到每升0.70元。这个价格还蛮高的，涨得还蛮大的。我记得上次下调是0.08，八分钱。今天的24时会调价，那大概率就是上涨的幅度呢，也确实相较来说还是比较高，所以大家车里头需要加油的也可以提前去加油。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大家说到了健康，好像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开始慢慢的重视起来的、关注起来的问题，都说健康。

0: 方前面是个一嘛，
1: 对，
0: 后面才是零，没有健康的身体，你什么都不要想去再做了，
1: 对，
0: 再去做好，
1: 不要想着就是老了之后再什么什么之后啊，现在别等老了，就现在开始养生养起来啊，三不提啊，我们这周末，其实我们周末也给大家提供了一档这个这专家在身边的科普，大家如果周末有时间的话，
0: 也可以听一听，
1: 对，就是一些好的方法，哎，自己能够轻，就是能自己觉得就立感就是立马。调整一下其实还是挺快的，
0: 就比如说三伏天的养生的内容，还有呢就是我们结直肠相关的内容都会放到周六周天，大家呢有时间也去听一听，因为平常的时间当中大家可能听上一个小时的节目有点难，
1: 对，
0: 就是这时间长嘛，好像没有这么长时间去专门的听我们的节目。到周六周天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听一听。
1: 比如说，
0: 毕竟
1: 对，
0: 哎，这个结直肠的问题啊，好像都在困扰着我们。邢浩有没有发现，虽然我们难以
1: 启齿
0: ，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隐私的问题。
1: 对，
0: 但是。每一个人我觉得多多少少的好像都会有一些比如说肠胃不适的问题
1: 啊，对，脾不行啊，
0: 比如上厕所不太规律的事情，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有吗？
1: 啊，谁
0: 有吗？你
1: 是我比较规律啊
0: 我有，
1: 其实面对这个话题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还是就都是这个难以启齿，因为这属于自己的就是个人的
0: 隐私，但是其实没有什么，这是身体的一部分，
1: 对，
0: 对吗？所以说我就说多多少少都有，你现在没有曾经有过可能是吗？也都会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 所以
0: 有想了解的知识，
1: 所以周末的时候啊，比如说在家蹲地的时候啊，在家做饭的时候，或者是把衣服收进来折衣服的时候，花这个半小时或一个小时跟那听一听，我们专家就在您身边啊，就看听一下，自己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症状啊？我们就可以就是自己就
0: 了解自己的身体，
1: 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
0: 那最近的，如果大家喉咙痛、上火、感冒、熬夜熬哑了，这时候呢，这可能是你以为的上火，你以为的感冒，你以为的熬夜熬哑了，是不是？
1: 然后买一堆这个柚子啊，或者是清火的东西过来吃啊，其实可能还没有，就是没有到点儿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0: 可能是
1: 你觉得是普通的感冒，其实
0: 可能是别的症状，别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来看看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最近的一个朋友，他毫无征兆的开始咽痛。起初呢，他的痛感还能忍受，吃饭喝水的都不影响。他就说：“哎呀，这个普通感冒啊，这有没有可能是自己吃了什么东西，最近有点上火了？”
1: 对。
0: 就是想着就是多喝热水，扛脸两天就过去了，连药都基本上没有怎么吃。过了两天，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呢是越来越严重了。吞咽的时候痛感呢越来越剧烈，像刀片刮过喉咙。一说到刀片嗓，曾经的这个新冠是不是他掐的时候又会感觉有没有可能是新冠呢？
1: 阳了，
0: 到后来呢，他连咽水的时候呢都觉得费劲儿。稍微走快几步，爬个楼梯就明显的觉得呼吸费力。
1: 而且。重要的是
0: 他全身没有别的，其实一些发热、咳嗽，也没有声音嘶哑这些症状，所以他自己这个自行判断之后，他觉得和普通的咽炎是差不多。又过了两天，
1: 又拖两天，
0: 直到连刘志的饮食都吃得十分的费劲儿的时候，这时候呢，这个朋友着急了，
1: 不对了，
0: 赶紧到医院就诊。
1: 对。那医师根据这喉镜和 CT 结果，表情一样严肃。你这是右侧扁桃体周围蜂窝组织炎啊，合并这个
0: 喉
1: 梗阻，
0: 一度，再拖下去可能就会窒息了。
1: 那这。
0: 你想想呼吸不畅了，当时呢这个朋友就住院了，接受规范的抗感染和对症的支持治疗。目前呢还好，就已经恢复了健康，顺利的出院了。那在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这里的病例呢并不少见。
1: 对。
0: 那医生也介绍说到了，说近一个月内呢，门诊呢就接了15例同样的患者。因为感染位置比较深，口服用药呢效果有限，并且呢普遍存在着气道受压的风险。住院率接近100%。
1: 那同样是这个喉咙痛，那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0: 怎么就不一样了呢？那普通的急性的咽喉炎，炎症呢只停留在咽喉的黏膜表层红肿的范围有限，但是呢，扁桃体周围的蜂窝之炎，是细菌突破了扁桃体被膜，然后侵入了周围松软的组织间隙，感染快速的扩散，从四周向中间挤压气道。
1: 这就是我们导致我们呼吸。 不畅通的一个原因所在啊。
0: 嗯，
1: 那么其实。

0: 普通的咽痛和这个危险的急症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说这个普通急性的咽喉炎和扁桃体周围蜂窝支炎，它这个疼痛特点就不一样。
1: 首先我们来区分一下吧，帮大家来分辨一下。就是这个普通的急性咽喉炎呢，是全喉干痛有灼热感，大多是这个双侧的弥漫性疼痛，而且吞咽的时候呢仅有轻微的这个加重。
0: 那么扁桃体周围的这个蜂窝支炎是什么呢？多为单侧的剧烈疼痛啊，吞咽时痛感剧烈，可放射至同侧的耳朵，痛到不敢吞咽。
1: 你看这两个是痛感，
0: 对，
1: 还有病情的发展。就是普通的急性咽喉炎呢，发病是两到三天打风池之后呢逐渐的好转，一周之内呢基本的就消退了。
0: 那么扁桃体周围的蜂窝支炎是症状持续加重，逐步出现这个吞咽困难，张口受限，甚至活动后呼吸都费力啊。
1: 治疗呢，你看常规用药后症状就会明显的得到缓解，恢复的比较快。这是普通的急性的咽喉炎。
0: 对，但是这个扁桃体的就是常规口服用见效慢啊。
1: 症状呢难以控制，特别的容易持续的这个病情呢加重。
0: 是的，
1: 这时候呢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大家知道吗，好发于20到35岁的青壮年。熬夜劳累，免疫力下降，慢性的扁桃体炎反复发作，长期的烟酒辛辣刺激的人都是高危人群。
0: 是的，如果说这个咽痛超过2天仍在持续加重，那么出现以下一些任意一种情况呢，请立即前往这个耳鼻喉科就诊。比如说这个单侧喉咙剧烈疼痛，吞咽时的明显加重，张口困难，牙关发紧，还有咽口水困难，甚至流口水，活动后呼吸费力啊，咽喉有堵塞感。
1: 这时候要赶紧到医院去了，因为身体上的每次疼痛呢都是咱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信号。
0: 求救信号、
1: 求救信号，不必要过度的恐慌，但是呢也不能总抱着说扛一扛就过去了的侥幸，就是要认真的对待，积极的治疗。
0: 是的，
1: 像你看刚才这个朋友，他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你到了这个呼吸困难窒息的时候，你这时候可能如果是在离医院远一些，
0: 再晚一点，
1: 你就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
0: 对，
1: 那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说这个有些不适的时候，你确实吃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说真的上火了，你还真的吃一些这个凉性的东西，比如说喝酸奶、无糖酸奶呀，或者吃个柚子呀，或者吃点其他的，你真的会有些好转。这个呢你也是有明显的这有感觉。
0: 对，
1: 就你吃了东西你好转的时候，你是有这个自己身体的反应的。
0: 普通人这个上火啊，但是这个啊真是你都连着耳朵，从喉咙到耳朵这块整个这块区域都已经就疼痛的感觉起的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1: 而且夏天的时候这个病还真的是一个多发的情况，而且大多都是轻壮年。还有呢，得了这个大家也不要以为哎这是什么问题啊，这个嗓子又不舒服了，要不做个三伏贴。不可以，
0: 三伏贴是三伏贴，这个是这个，要区分开。
1: 不是，有时候他会觉得应该去做一个，但是像这样热性的，确实是非常危险的病症。还有呢，就是大家再提示大家，三伏贴呢，它是一个就是对症治疗的对症辨证施治的这么一种冬病夏治的方法。
0: 也是，
1: 大家不要直接到网上去购买三伏贴。
0: 对，
1: 因为这两天可能。周围的有朋友大家看到了吗，要不腿上贴着三伏贴，要不膝盖上，要不背上贴着三伏贴，然后告诉你这是我在网上买的。提醒这个我们身边的人，
0: 这成为一种潮流了啊。
1: 这个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正规的医生给大家的这个诊断之后，再给大家就是适合贴什么样的三伏贴，
0: 对，
1: 我们再去对症的治疗。
0: 遵医嘱，遵医嘱，遵医嘱。重要事情说三遍。
1: 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哎，希林娜依和欧阳娜娜的一半一半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卡时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是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好吃的东西。
1: 嘿，
0: 好吃的东西
1: 又到了我们这美食环节了啊。
0: 夏季呢一定要多吃点它
1: 啊，对，就是
0: 抗衰防癌辅助控血压。
1: 对，
0: 大家一下想了啥呀？里面你快说呀！
1: 花生吗？西红柿、
0: 花生吗？西红柿，
1: 哎，都不是啊，
0: 都挺好的。你看花生，我们说到了，是不是？它真的也是一个，这个挺万能的一个这个食材。
1: 就是你说是点心呢，你说不上，就是抿嘴儿吧。
0: 这我说完之后，我就到超市去买了一包花生。
1: 啊，炸好的还是？
0: 不是炸好的，我一般会吃生花生。对，不是说了吗？吃花生花生好，而且那个连着那个皮吃。我就去照做了，买回来随时抓好。生花生也挺好吃的。
1: 嗯。
0: 那说了这个西红柿好的时候，是不是每天早上带一个西红柿生吃
1: 啊？对
0: 啊，那反正总是没错。
1: 嗯，
0: 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哎，这是不仅控血压，还助消化，还抗衰防癌，还这个吃起来比较方便的。
1: 嗯，对，
0: 就是莲藕。
1: 莲藕。
0: 哎，我说到莲藕的时候，我就
1: 有点口水了。
0: 因为莲藕呢有解暑生津和养护肠胃的这样的一效果
1: 啊，
0: 那所以说到一说到它的时候，我一说哎解暑生津，立刻这个口水就。

0: 多了。
1: 嗯，
0: 而且呢，莲藕的五大养生优势是富含膳食纤维，降脂益肠道。
1: 嗯，对的，这莲藕含有这个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呢，促进肠的蠕动啊，预防这个便秘。
0: 嗯，对，还有呢，富含维 C 和多酚，可以抗癌啊，抗衰。
1: 嗯，那么莲藕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多酚类物质，具有这个抗自由基啊、抗氧化和延缓衰老等功效。那么还有助于预防癌症啊。
0: 嗯，那还有高钾低钠稳心率，辅助控血压。莲藕中的钠少，然后钾多啊，真的是哇、这太好了。
1: 对，
0: 有助于调节血压和心率，对于心脏和全身的健康呢是有益的。
1: 嗯，是的。
0: 嗯，
1: 那么还富含有多种矿物质啊，助消化养神经。哎，这是没有想到的啊。
0: 矿物质，你看钾、锌、镁这些矿物质。
1: 对。
0: 这些矿物质都有利于保持肌肉和神经的正常工作。另外的这些营养素呢，还有助于分泌消化酶，改善消化的功能。
1: 是的。
0: 还有呢，第五个是富含 B 族维生素，辅助改善心情。
1: 哎，
0: 就吃了莲藕之后，你的心情会非常的好，减少这个烦躁，缓解头痛和减轻压力。
1: 嗯，
0: 哎，你说说这个这怎么这么好呢？
1: 因为莲藕的心眼太多了。所以吃完之后特别开心。
0: 这个梗，这梗真好。那怎么来吃呢？我们其实这可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简要的分享时间也确实是有限
1: 啊。对，
0: 哎，首先说到了就是莲藕呢，作为这就是我们的主食，去吃，就是把主食少吃一点，但是可以吃点莲藕
1: 啊。
0: 这个藕粉和鲜藕都可以。
1: 嗯，对。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卤过的藕也比较好吃啊，辣辣的那种感觉，又脆啊。
0: 哎呀，确实挺好吃。一碗30克的干藕粉冲调200到250毫升的水，提供的能量是7-8块方糖相近。
1: 嗯，
0: 但两者的血糖生成指数却大相径庭。
1: 嗯，
0: 那藕粉的 GI 值就是33，就是升糖值，属于低 GI 食物，方糖的 GI 值呢是65，属于中的 GI 食品。
1: 嗯
0: 嗯，所以说多吃一点确实是比较好，像肠胃脆弱的人群的首选，还有糖尿病人群的辅助，缓解燥热呢也是首选，还有那体虚失血的人群补气血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大家买的时候呢要看配料表，优先选配料表呢仅含有藕粉的纯藕粉。
1: 嗯，
0: 速溶藕粉或者调制的藕粉呢，如果添加了白砂糖啊还有麦芽糊精啊，会显著升高 GI 值，需要注意呢查看配料表。
1: 嗯，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哎，大家都想着吃，就是吃多了之后怎么去这个清肠呢？不妨试一下这个茯苓莲藕粉啊。
0: 嗯，
1: 就是茯苓它是有健胃、健脾和胃的这个功效。那么莲藕是清热生津啊，健脾开胃。那么红枣是补益这个脾胃、养泻安神的。那么粳米健脾生津、除烦渴。那么平时饮食不规律的，吃的太多导致这个肠胃不适的，不妨试试这款能够助消化、清肠胃的美食啊。
0: 嗯，看着就比较好吃嘛。你看茯苓啊，莲藕是不是还有粳米，直接熬成粥就可以了。这个把茯苓打粉，在粳米当中加入茯苓粉、莲藕块还有红枣呢一起煮粥呢就可以了。
1: 夏天不能少了这个莲藕啊。
0: 那像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可以冲饮，还有呢就虾滑藕盒。
1: 嗯，
0: 这个还有呢藕粉圆子，还有藕粉花式搭配什么呢？核桃，比如红枣。
1: 对，
0: 还有搭配牛奶。哎，这时候呢营养更全面，而且你知道吗，藕粉冲出来的时候是那种软软糯糯的那种有粘性的东西，就是这种就是 哎呀无法抵御，我就特别的爱。还有藕粉桂糖糕，是不是啊？在《红楼梦》当中是不是贾母钟爱的藕粉桂糖糕，就是老少皆宜的养生点心。
1: 对。
0: 莲藕呢一鲜一干皆是滋养，不仅降脂舒心，而且呢暖胃养颜。幸好问问这个夏天你吃了吗？还没有，说完之后继续说完之后就安排。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三伏天的时候能心情舒畅，身体健康。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喀什各地围绕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喀什环线试航成功。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7月29号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等致以诚挚慰问和美好祝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7: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来到新疆军区机关，参观喀拉昆仑精神主题馆，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了解支队建设情况，视频查看一线执勤工作，向基层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在空军驻疆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同官兵深入交流，勉励大家更续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陈小江指出，驻疆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驻疆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筑魂固本，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绝对忠诚上当表率，加强练兵备战，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在保家卫国上立新功，全力维稳戍边，坚持稳字当头，落实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在稳疆安疆上担重任，弘扬光荣传统，主动融入新疆工作大局，积极参与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扶贫帮困、应急抢险等工作，在服务地方发展上展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

0: 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张迎春、王刚、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连日来，喀什各地围绕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将技能培训送到乡村，送到群众家门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活起来、传下去，也为各族群众拓宽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2: 由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皮雕非遗培训班，在疏勒县雅甫泉镇铁热克博斯坦村共富工坊开办，为基层群众送上免费技能培训。
3: 学员阿依古丽·卡迪尔
4: 跟着非遗传承人学习雕刻、画图，我慢慢掌握了基础技术，我心里特别高兴。
2: 本次培训为期六天，覆盖皮雕理论、纹样设计、雕刻技法、成品打磨全流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一体化教学模式，是自治区非遗馆整合优质师资、培育本土手工艺人才的务实举措。
3: 培训班驻场老师、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孟露露，
5: 是希望能够通过专业的非遗的皮雕知识，以及包括一些理论知识，能够带动我们的手工艺从业者，然后包括我们在工坊从业的这些姐妹们，提升自己的自身素养以及他们的专业水平。
2: 在刹车县，为期五天的地区十二木卡姆传承培训班开班，来自各乡镇的20名基层文艺骨干、民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十二木卡姆代表性传承人系统学习十二木卡姆奏唱与表演技艺。
3: 学员麦和皮热提阿德利
6: 以前上学的时候打朵是跟着老一辈模仿，只记住了动作，却不懂每一段舞姿对应的木卡姆段落内涵。这次培训从具体发力、节奏卡点、情绪表达细细讲解，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
3: 刹车县文化馆干部古力扎尔·图尔孙
7: 本次培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兼顾中老年民间艺人和青年木卡姆爱好者，课程涵盖舞蹈基本功、传统器乐演奏、套曲延长等内容，切实提升民间艺人木卡姆演绎能力。
1: 7月29号50:05，山东航空一架 B737 全货机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起飞，于6:40抵达新疆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完成进出口货物装卸后，当日10:40再次起飞返回塔什干，成功完成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喀什环线试航。该航线采用环线运行模式，依次直飞乌鲁木齐至塔什干、塔什干至喀什、喀什至塔什干、塔什干至乌鲁木齐航段，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为枢纽节点，搭建起连通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空中货运通道。
8: 本次试航进出境货物实现双向互补，进境航班搭载7吨来自塔什干的特色食品，出境货物共计15吨，涵盖机电装备、日用百货等。此趟货运业务的顺利落地，进一步织密区域物流网络，发挥喀什 1.5 小时航空经济圈区位优势。
3: 喀什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处长张力
9: 我们优化现场监管举措，压缩通关时效，推行急到急放通关模式，货物通关出境仅需1小时45分直飞塔什干，相较原有8小时通行时长，通关时效压缩78%，真正实现货物流通快验快放，高效出境，
8: 通关效率大幅跃升，物流时效持续优化，进一步激活南疆外贸主体出海积极性，契合当下中亚市场旺盛的进口需求，为两地商贸往来注入实打实的利好。
3: 喀什商贸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飞鹏
10: 中亚地区的日用消费品市场需求也是持续增长，依托喀什直飞塔什干的航线，那外贸货物呢也省去了多地中转的周折，1个多小时便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场，那极大的提振了 我们深耕中亚外贸市场的底气。
1: 7月28号，以宁星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为主题的喀什地区工会杯企业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开赛。
2: 比赛现场64名企业职工选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生动讲述一线工作点滴与身边暖心故事，受到现场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评。
3: 参赛选手买尔旦达乌提：
11: 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国家通用语言是我们凝聚共识、互通心声、共建美好家园的桥梁。
2: 比赛设置主题演讲、即兴演讲两个板块，两项成绩分别占80%、20%。比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
3: 地区工会组宣科科长胡明：
12: 举办本次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核心是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用，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搭建更多职工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
1: 暑期来临，喀什各地工会组织立足职工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服务活动，通过一项项贴心举措，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
8: 英吉沙县总工会联合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暖心护航工会伴你成长2026年暑假爱心托管服务，托管班面向6至12岁职工子女，优先保障困难职工、单亲职工、农民工、劳模工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子女。
3: 2026年暑假职工子女公益托管班学生傅晨阳：
13: 原本只在视频里见过无人机，现在能亲手操控，特别激动，在玩乐中学到新知识，开阔了眼界，科技课堂让我的暑假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3: 2026年暑假职工子女公益托管班学生不威艾杰尔鼓励买买提图孙：
14: 在这里参加暑假托管班特别开心，课余时间我最爱练习书法，有老师的耐心教导，还有小伙伴一同学习，这个暑假过得充实又有意义。
8: 爱心托管服务从简单的看护模式升级为托管教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汇集120余名学生，让职工安心履职，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美好的暑假。
3: 英吉沙县总工会工作人员布马日耶姆热和曼：
15: 前期我们联动青少年活动中心做了场地、师资、课程和安全的全流程筹备，严格筛选老师，细化课程内容，确保孩子们学得开心，家长们放心。
8: 舒富县总工会整合消暑、物资补给、爱心互助等服务，开展夏日送清凉一站式便民服务，户外劳动者按需领取消暑物资，骑手凭参与基层治理积分兑换礼品，以食物激励调动新业态劳动者奉献担当的积极性。
3: 舒富县总工会干部赵玉芳：
16: 今后我们将持续用好工会驿站阵地，结合季节特点与职工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服务，不断深化一线劳动者关怀、困难群众帮扶、志愿队伍激励各项工作。
1: 喀什地区依托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夏日文旅产业，高原秘境、湿地泉眼、农家小院，各地不断丰富夏日旅游业态，以农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实效。
8: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帕米尔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3: 河南游客徐浩宇：
17: 塔县呢在海拔比较高，然后比较凉快，这个是就是塔县有很多景点，就是别的地方可能看不到景点，很独特，那我都在发朋友圈。
3: 浙江游客周一清：
18: 我们是从杭州来的，很壮观，然后整体的温度也很适中，所以还挺舒服的。
8: 为提升游客体验，帕米尔旅游区出台多项保障举措，让游客舒心畅游帕米尔高原。
3: 喀什地区帕米尔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唐怀湖：
19: 我们联合各部门在莫斯塔格冰川、石头城、金草滩等重点景区设立服务点，每日提前更新气象信息，实时推送路况动态，方便游客提前规划行程，有效提升游览便捷度与舒适度。
8: 在舒富县乌帕尔镇马尔江布拉克景区，依托天然湿地、清泉水系与连片古柳生态资源， 设置户外露营、亲子游和滑

0: 船等项目，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避暑休闲。
1: 江苏游客李红：
2: 这里空气非常清新凉爽，非常舒服，环境呢也很好，干净整洁，游玩项目丰富。
1: 舒富县乌帕尔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阿依夏木古丽居麦：
3: 发展乡村避暑旅游，既能满足各族群众就近休闲出游需求，也可盘活生态资源，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
0: 夏日炎炎，农家乐也成为周边居民休闲旅游的好去处。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依托近郊区位优势和良好生态资源，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1: 舒富游客努尔菲亚阿蒂里江：
4: 今天跟家人朋友一起过来散心，这里环境优美，还能吃到地道特色的美食，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唱歌，十分轻松，体验感很不错。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库木且克勒村某农家乐工作人员马依热吴普尔：
5: 每逢周末节假日游客很多，生意越来越好，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今后我们会持续做好服务，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巴楚乡土风情，感受乡村发展新变化。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7月29日，在海拔4368米的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前哨班执勤民警紧急救助一名脚趾骨折并突发高原反应的货车司机。执勤民警将该司机背至安全区域后，由边检民警将其送到附近医院检查治疗。目前，该司机已无大碍。
6: 7月29日，喀什地区2026年创业训练营在喀什大学正式开营。本次训练营为期5天，结合喀什产业发展特点，开设文旅运营、电商直播、农产品加工、跨境贸易、非遗文创等特色课程，切实解决创业者经营难题，提升创业者综合经营能力，助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8: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9: 右眼5.0，左眼4.8。
7: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8: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10: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8: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7: 哦，原来是这样呀。
11: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8: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7: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8: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9: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8: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12: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 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0: 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0: 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这里是南京明城墙，600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进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
1: 抚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元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洪武十五年，涉及空印案的1300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3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6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2: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疲变，无不节己爱民，但是贪腐和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
0: 朱元璋倾尽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遏制住腐败。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诏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基17载，三妖天罪，治鲁献帝3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 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进行杀死，物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当后庭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以烽烟召集诸侯，将执政大事视为儿戏的时候，西周的灭亡也就迫在眉睫。当商纣王相信只要天命护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荼毒生灵的时候，商朝的灭亡也就同样在所难免。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激化到无可调解的时候，残酷的战争往往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这是3000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时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赵相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赵相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飘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与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

0: 出现了。
1: 武王伐纣啊，就是啊，是一种摆脱天命啊，初步摆脱天命啊，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的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0: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2000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然后派出30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60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然而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充满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52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武，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1: 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彻底啊，基本上彻底解决了啊匈奴的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的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个样子就不好说了。
0: 战争不仅考验着战场上的将士，同样考验着整个民族。战争全面爆发后，军需供应花费巨大，多年之后汉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已消耗殆尽。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汉武帝并没有妥协，通过财政改革，汉王朝重新集结起强大的国力。西汉时期，这里曾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疏勒河，军队以及粮食、兵器、战马等战略物资正是通过疏勒河源源不断从内地运到这里。呐喊声、号子声、嘶鸣声在这里彻夜交织混响。在西北荒漠中，西汉与匈奴进行过西域有史以来最长最大的阵地战，匈奴军队彻底臣服，汉军最终控制了西域门户。
2: 汉代的群峰啊，就是通过这一系的战争啊打出来的，最后我们才有犯强汉者啊，虽远必诛啊这样的啊这个决心和这样的意志。
0: 中华民族并不是好战的民族，也不是保守的民族，闭关锁国只是某些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开拓精神和对外交流的愿望，丝绸之路最早便是由中国人开拓出来的。在汉武帝之前，东西方之间的道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

0: 走过。公元前138年，张骞踏上了凿空的征程。在长达23年的艰苦探索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使中原与更远的西亚、南亚、欧洲、非洲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丝绸之路由此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最重要的通道，从此再没有间断，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宝贵遗产。
1: 我们对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要进行开拓，我们要了解，要跟它进行交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顽强的精神。
0: 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形成，到元朝时，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海上贸易空前活跃，他们为明代早期的对外交流奠定了基础，最终产生了世界航海史上更璀璨的奇迹——郑和下西洋。这是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形成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然而即便有再强大的力量，他们并不去征服和侵略别国，而是积极传播着中国人和平友好的价值观，并将各种各样的先进技艺带到四方。
2: 郑和的这个行动是吧，那么和这个外国的所谓地理大发现等等一些行动，在它的性质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吧，我们是要张扬国威啊是吧，要宣传中国的这个文化，最后都达到了同样的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这样一个结果。
0: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展示着中国人探索创新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一个个开放的都市也因此形成。盛唐长安、北宋汴梁、元大都，无一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都市。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达到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异域风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的琵琶演奏者，还有那些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她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事实上，正是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也展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1: 唐朝的这个文化呀，它是表现出一种很宽阔的这种胸怀。你没有文化的自信，你就不能够大胆的、大量的吸收外来文化，更不能够在自己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因素来创造出新的文化。
0: 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的民族从远方而来，宁愿舍弃自己的传统，也一定要融合到这片土地，有的民族则通过和亲归附的方式自然地融合到这片土地，还有的民族以战争等激烈的碰撞最终融入到这片土地。公元493年9月，北魏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和文武朝臣开始了他们的南迁之旅，沿途之上风雨交加，道路泥泞，行军十分艰苦。 最终孝文帝如愿迁都中原腹地洛阳，由此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孝文帝带头与当地汉族通婚，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将鲜卑族姓改为汉姓，加紧修复孔庙，祭拜孔子。他还颁布了一道法令，将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全部改为河南郡洛阳县。如此激烈的改革激化了各种矛盾，北魏政权迅速消亡。然而作为鲜卑族的首领，魏孝文帝完成了他最神圣的使命，鲜卑族群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并与这片土地世代生息繁衍。
3: 通过民族间的和平的交往，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啊，这是都是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贡献。
0: 公元641年，一支队伍即将从长安出发，这支队伍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16岁的女子，她披上了嫁衣，化上了红妆，即将离开故土，远嫁到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她就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而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科学技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为500年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欧洲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就有多少个国家，但是在中国往往是有多少个民族它只是一个国家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向。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分裂有统一啊，但是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这不是哪一个政治家个人的喜爱啊，而是有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独特的道路。
0: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公元1124年，一支10000人组成的队伍即将被迫离开这片土地。金灭辽之后，辽朝的皇族成员耶律大石不得不带领部下奔向西部。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旅程，重重艰险横亘眼前，绵延不断的雪岭，广袤无际的荒原，风沙漫天的沙漠，都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他们越走越远，最终落脚到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古城巴拉沙滚，建立了西辽。然而这里并非他们最终的心灵归宿。这位辽朝曾经的状元，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最终成为漂泊海外的游子。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契丹部落的人口达50多万，虽然距先祖离开中国的时间已近1000年，然而他们仍保留着祖辈留下来的生活习惯。 他们依然遥望着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

0: 千百年来，无论是走西方还是闯南洋，无论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的华人，他们无不思念着故土。即便他们留在异国，他们的心灵归宿仍然寄托在这片土地上。
1: 乡愁，这乡愁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
0: 这是一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土地，在这种向心力的驱使下，民族的团结，版图的统一是人心所向。不管在什么时代，统一的意识已深深融入到各民族的血液当中。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总是无法分割，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延续至今的文明。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艺术，还有立法、建筑，各种文化蔚为大观，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无数美丽的传说，也诞生出无数的英雄。他们都将自己满腔的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土地，唱出了一曲又一曲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绝唱，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穷的英雄魅力。
1: 我们人生，中国人啊，都是把做一个君子，不要做小人啊，甚至再高一步，我们要成圣成贤。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担当的意识啊，这个担当就是为天下担当。
0: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他从遥远的古代走来，带着精深博大的思想，带着凛然不容侵犯的风骨，带着包容和平的心态，带着永远探索不断向前的精神追求，带着深厚宽广的文化底蕴，带着风和雨，带着沧桑变化，世事沉浮。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呢，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关注我们的援建之声专区，找到我们的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1: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2: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1: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2: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1: 援建之声，
2: 讲述
1: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那在本月中旬啊，一场跨越上海新疆喀什两地覆盖多学科的远程 MDT 会诊在喀什开展了。会诊对象呢为一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14岁重度半侧颜面短小罕见病少年。本次线上线下的联动会诊呢，也是依托着沪喀援疆医疗协作体系的推进，同步来对外开放，供国际医学生本科生来线上观摩学习。专家团队呢也是综合全部的临床检查资料，为患者制定了分阶段个体化的完成的手术方案。那本次的会诊呢也是汇聚了上海喀什两地的多学科的骨干专家，包括有上海九院多科室主任医师以及线上的专家，也联合了该院派驻在喀什二院的对口邦福医疗团队的共同来参与到研讨。那上海九院的院长王旭东主任医师，包括我们上海市第12批援疆干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院长张俊主任也是牵头组织了本次的会诊。那包括呢口腔啊、颅颌面科，包括整副外科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多学科专家是共同来参与了病例的这样的一个研判。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聚焦一下这样的一个啊跨学科的，而且是啊跨沪江两地的这样的一个病例啊。首先呢，先和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他们是在上海的，分别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9人民医院院长王旭东，欢迎王院长。
3: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同时呢，我们也是欢迎到了我们的这个来自于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9人民医院口腔颅颌面科的主任医师朱敏，欢迎朱主任。
4: 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两位啊。其实刚刚我们也是介绍到了，我们还有两位呢是在我们的线上和我们来相会的。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的电话给接通啊，我们现在先连线一下，看看我们现在在线上的这一位。喂，您好，应该是我们的曹主任啊，我们的张俊院长的电话可能刚刚没有接通。曹主任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这。

0: 那声音好像有点不太清楚，要么麻烦曹主任稍后再叫我们的编辑联系一下好吗？好，那我们先把这一路电话先挂断啊，我们请我们的编辑再稍微连线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听到这一路的电话呢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太清楚啊。现在好像是
1: 现在可以。
0: 哎，张院长你好。
1: 你好，焦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哎，张院长，我们今天的这个王院长还有我们的朱主任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先打个招呼吧。
1: 嗯，好的，大家好，那个徐东院长好，朱主任好，
2: 张院长好。
3: 张院长好。
0: 特别开心啊，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云上的这样的一个相聚啊。之前其实大家也都是在这个九院每天朝夕相处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援疆了以后啊，我们这个张院长老是和我们就是可能说这相隔着5000公里，那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云上的相聚呢，我们也是期待说可以一块儿把这个故事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呢也接通到了我们刚刚还没有接通的曹主任的电话。曹主任您好，我们再听一下声音。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这下声音都清楚了。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的，太棒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就是和大家一块儿先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们要么先请王院长跟我们说一下啊，这位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患儿，他好像是辗转了多国，然后他其实都是有点求医无果的啊，这个感觉的。那么家属是怎么联系到我们这个九院的这个专家团队，包括说我们初次研判病例的时候，他这样的一个颅颌面畸形病例最大的诊疗的这个难点是什么？
3: 好的，其实让这个患儿的家属呢，他是在网络上查询到我们团队发表的一些相关的这些疾病的诊疗的文章，那么了解到我们整个团队在这个疾病，刚才主任也说了，这个疾病叫做半侧颜面短小，或者说我们叫做第二三宫综合症。我们在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牙颌面颅颌面畸形重建领域，我们做了一些复杂的病例。那么他们直接被他们搜索到的是在去年2025年，我们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国际会议，叫做国际颅面外科大会。
0: 嗯，
3: 那么当时有400多位的外国医生进行参会，那么我当时作为大会的主席也在会上分享了有关这个疾病半侧颜面短小的前沿的诊疗理念和一些成功的病例。那么家属搜寻到了这些信息，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后来家属是通过我们文章里的 email 邮箱向我们的团队成员发送了邮件来寻求这个诊疗的帮助。所以是这么一个由来。那么当时呢，他通过邮件，因为我的团队成员通过邮件把这个他的部分信息传给我的时候，那么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的资料的时候，其实从外观上，那么我们是发现他应该就是这个诊断。那么但是呢，这个诊断它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它实际上它我们叫它是一个第二三宫综合症，或者是半侧颜面短小综合症。那么它综合症就说明它不仅仅是有我们这个脸上的问题，它可能还有全身的问题。那么我们当时传过来的这些资料里面，主要即便是单纯在脸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它都有硬组织和软组织的问题。比如说它有眶的歪斜，它有颧骨的缺失，同时呢它还有下颌骨的一些缺失。那么在功能方面它还有听力的问题。另外一个，它有一侧耳朵耳廓是只留下一个小耳坠。那么在外形上，其实它不仅仅是有脸歪，包括脸的各种器官上其实都是位置都偏斜的，同时还有耳廓的这个缺失，就是没有我们这个外耳。那么所以当时就一看啊，说这个从他传过来 CT， 我们发现他是我们里面最严重的一个分型。那么这个分型，因为他这个牵涉到我们的这个颌面外科，牵涉到角牙齿，它可能牵涉到我们的正畸，它又牵涉到我们耳鼻喉头颈外科，因为有听力。同时呢它还有面神经的瘫痪，所以我们又把我们整外的专门做面神经瘫痪的医生，还有呢做整副外科做耳廓重建的医生，我们都觉得说，哎，这个呢是需要有个多学科的。那么同时他又只有14岁，那么我们还得考虑到 他的一个生长发育的情况，
0: 对未来，
3: 所以对他也不是说一次性就能全部都能搞定的，所以我们要一个多学科，要分阶段的来进行。那么所以他

0: 一开始给我看到这个初步资料初步判断，那就是一个需要多学科，要分阶段，同时呢我们既要解决它的外形问题，同时要解决它的功能问题，同时它还有个缺损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也因此啊，所以我们就跟他建立了联系，所以才有后续的故事。
1: 是哇，刚刚就是光听王院长这么一说，虽然我是一个门外汉啊，但是听上去都知道这个病例的复杂程度。但是好在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病例在这一次也是发挥到我们喀什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优势，又这么恰恰好好。我觉得这位哈萨克斯坦的患者可以说在某种层面上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他正好又碰到了我们在喀什就有我们的这个专家团组。所以我想问问曹主任啊，就这次其实在这个患儿他前期的这个全套的检查，包括是三维模型的制作，其实都是在我们喀尔来完成的。那在这个驻疆期间呢，其实本地一开始他们的这个诊疗设备啊，包括技术的肯定会存在一些的短板，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护喀的远程会诊的平台，是不是可以在某些层面上补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2: 是的，在喀什本地呢，常规的诊疗设备呢基本都齐全，比如术前的检查、术后复查、影像呀、这些扫描呀这些设备，这些都可以在喀什二院完成。但是在软件上，尤其是我们数字化的技术方面，确实仍然有短板。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多学科的团队也有明显短板，就是缺乏这样多学科团队的专家。本地团队呢更多的优势是在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方面，对于这种高难度的病例诊疗经验还是不足。那么我们这次呢把三维模型实际上是在我们喀什二院就是取到扫描到数据，然后我们通过就是邮件发送到上海，然后在上海这边再去打印，然后我们就免去了那个物流四五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病人一来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做好检查，以后就可以开始远程会诊。
1: 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环。
2: 对的对的，
1: 我之前也有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节目沟通的群聊里面有看到大家在 share 一些就是这个信息啊。
2: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远程平台呢刚好可以技术赋能弥补差距，这也有助于快速提升我们喀什本地对复杂病例的诊疗决策和多学科协作的水平。主持人好。
1: 谢谢。同时其实我觉得这次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喀什本身就是我们祖国的最西边嘛，本来也是一个五口通八国，是一个口岸啊，它其实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那这次其实我也想问问张院长，就这个患者他一开始是可以来到上海来做手术的，但为什么我们会先选择让他在喀什来搭建这样的一个跨境的一个会诊的场景？而且喀什作为一个面向中亚的医疗的枢纽，它其实背后也是布局的是整个上海组团是援疆的一个整体规划。
3: 是这样。那么这个患者呢，其实完全可以直接到上海进行手术。那么但是呢，我们选择在喀尔呢搭建跨境的 MDD 会诊，那后续可能还有治疗方面的这样一个场景。
1: 不好意思，张院长，我稍微打断您一下，麻烦您把那个话筒离那个嘴巴稍微近一点，我们听着声音好像有一点点小。谢谢。
3: 声音比较小，对吧？
1: 对，现在好了，谢谢。
3: 那么刚提到这个患儿呢，其实可以完全直接到上海手术的。那么我们选择把它作为喀尔呢搭建我们跨境 MDD 会诊的这个场景呢，我觉得核心还是要落实我们上海组团式的这个医疗援疆的整体布局。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切实可以减轻我们中亚患者长途奔波的一个就医负担。那么因为如果他直接到上海的话，我估计他整个飞机的那个行程估计得有六七个小时以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呢，我们实现了上海顶尖专家资源喀什本地化的一个诊疗承接，那么让境外的患者在丝路的这个前沿呢就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喀什是中国通往中亚的一个重要的门户，是桥头堡，所以按照上海医疗援疆的规划呢，我们的喀什地区的定位呢是要建成立足南疆面向中亚的一个区域医学的中心。那么如果这些中亚的疑难患者全部直接前往上海，那么喀什的这个医疗桥头堡的这个价值呢就没有办法体现。那么同时我们借助九院对口帮扶的口腔颅颌面等一些特色学科的一些建设，我们也在致力把我们喀什打造成为上海连接中亚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前沿支点。那么这上海组团式的这个医疗援疆呢，就是我觉得不仅着眼于提升我们南疆本地的医疗水平，

0: 培育本土人才，那么同时也要服务健康啊丝绸之路的建设，依托这个沪喀远程医疗的平台，形成这个上海赋能喀什落地辐射中亚的这样一个长效机制。那么同步我们未来也可以开展远程的一些国际的一些医学教育，持续深化中国和中亚医疗卫生的一个交流交往，那么把喀什建设成为面向中亚的这样一个啊跨境医疗合作的一个高地。
1: 嗯，太感谢了张院长。其实在之前啊，我们在上海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也都了解过，有很多这个外国友人是打着飞机到上海来看病。我不知道在我们现在像喀尔已经建成了这么有体系化的，包括说其实我们也是致力于啊辐射到整个中亚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枢纽，在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外国的朋友，就尤其是中亚几国的这个朋友们，他们也会打着飞机到这个喀什来看病啊？
0: 对，这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1: 对，太好了。哎，王院长，就我们这次其实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沪喀两地的多学科，刚我们也介绍是一个 MDT 的一个联合的模式。像针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病症啊，我们的多学科的这个协同诊疗，是不是相比我们的这个单一科室的这个治疗核心，它会有很大的这个优势？这些优势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
2: 对，实际上对于一些复杂的疾病，不管是什么的疾病，它牵涉到可能各个学科，所以因为我们现在专科分得比较细，所以可能你一个医生，一个学科的医生是很难解决一些复杂的病例，所以需要一些多学科的联合的诊疗。那么多学科联合诊疗它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是以前我们那一个病人他要一个个科室去挂号。
1: 哦，对。
2: 那么所以他得围着我们科室转。
1: 嗯。
2: 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它变成是我们专家围着病人转。
1: 嗯，
2: 哎，一个病人就在一个地方，或者就像我们这一次一样，他就在卡尔，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专家都围着这个病人转，不管是线上和线下，那么这个是一个资源的一个整合。
1: 对，
2: 那么它的优点在于，第一个，因为它整个的治疗的决策它会更全面、更精准，因为多学科它就打破了我们现在的。我们专一的学科它带来的局限性，同时呢确实有一些学科之间壁垒呢也会被打破，所以就这个患者本身的这个疾病，其实我们整合了口腔颌面外科、整副外科、还有耳鼻喉头颈外科，还有我们口腔正畸科，其实我们后面还让他再追加一些检查，可能跟骨科也会有关系。所以他是从各个学科每个专家他从自己的角度来为这个患儿提供一个评估病情的评估，那么他也可以有效的来规避万一是漏诊啊或者是误诊的风险，因为各个学科的顶尖专家都在，
1: 对，
2: 那么各个学科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那么就可以汇总他整个的更全面的这决策。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给他制定方案，那么也因为有前期专家的这个整个的评估，所以它会更优化，同时呢也更适合这种量身定做的个性化的这个方案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让一个病人走几个科室，跟让一群的专家围着一个病人转，明显的病人是受益的，因为流程更快更高效，
1: 是
2: 那么大大的减缩短了从诊断到治疗的一个准备时间。那么针对于这类患者呢，其实我们给他提供的，他可以在喀什很快速的完成相关的卡尔完成相关的检查，因为卡尔的在这方面的能力是足够的，但是呢他缺乏我们相关的专家，所以也因此呢我们张军院长就安排了我们跟我们一起安排了这样一个远程的一个连线。那么同时其实最终还要落到治疗上面。那么各个专家的综合评估，它会使整个的疗效更卓越，或者说疗效更好。那么就针对于这个患者而言，我们会对于他每一个阶段他要做什么治疗，我们会排个序的，有序的衔接，以达到最终的一个最佳的效果。同时有时候呢它可以是有两个科室在一起手术，
1: 同样的、
2: 共同手术，那么这些其实都是要通过多学科的专家在一起共同的交流才能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这就是我们多学科的协同诊疗比这个单一科室的诊疗，因为它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最多的专家 同时提

0: 供了最全面的一些诊疗的决策，包括最有序列性的时间节点性的这么一个诊疗的方案。
1: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上海的这种组团式的医疗援疆啊，也特别像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联合的模式， 对吧？我们其实真的是把上海抽调了各三甲医院最好的医生、最顶尖的医生，然后一起送到喀什去，然后在喀什同样他们背后又能辐射到的是各自的这个自家的这个医院，所以其实这是建立了或者说织密了一张特别强大的网络。在喀什的这些很多的这个病患，有的时候啊，之前真的是有一个这个病人，他跟我说，他说他感觉他比在上海的这个病人能联系到的好的医生还要多，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到上海再来的时候，还会有绿色通道的这个为他们的专门开启，所以真的能感觉到喀什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还是非常的幸福的。接下来我们想问问朱教授啊，朱教授这一次也是全程参与了我们这一次哈萨克斯坦患儿的这个线上的会诊，然后作为郑和正畸中心的主任，像这类的比较复杂的又是跨境的颌面的畸形病例，在术前的方案设计啊，包括我们咬合的重建，再包括说我们颜面的整体的协调上，它会有一个诊疗的难点，那么最大的诊疗难点是什么呢？
2: 哎，您说的非常对，其实你讲的这三方面也是我们最最难的，也最最需要考虑的。如果说这个患者本身他不管是哈萨克斯坦还是我们国内的，都属于我们非常难的一个病例，而所有这样的病例都需要一个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是谁？是我们王院长的专业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那么他在总设计师的框架下，我作为其中一个点，我做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外形的要求情况下，让他达到功能的好。什么叫功能好？也就是上下下牙齿在动骨头的同时，不能让它不能吃饭。所以我们更多的需要关注牙齿的咬合。而这个患者本身，如果我没有跟他面对面，其实我是看不到他嘴巴里的牙齿的，因为我们看牙齿不能嘴巴张开来看。
1: 对，
2: 我们还需要让他躺下，让他咬给我看，让他下颌动一动给我看。但是我们的这种远程其实是做不到这一条，这也是我们远程最大的一个难点。但是现在得益于我们这个快速的这个网络交通，所以我们曹主任在那边前一天给患者做了口扫，然后马上就邮件发给我，我们医院也给我们开通了很快的绿色通道，马上把它打印出来。那我们第二天在 MDT 的时候，就可以每个专家手上都能拿到这副模型，尤其是我们王院长做总设计师，他能拿到这个模型，我们就能开始一步一步的去设计。所以咬合关系一定是第一步的，在我们设计过程当中怎么让他做，所以这个患者的模型我们得到的情况就是他一定不能通过一次的手术来达到最好的咬合，所以我们就开始要设计分步的第一步做什么，做完以后我们正畸做什么，然后第二步手术再做什么，然后我们正畸再能做什么，这就是 MDT 的一个序列流程，也就是怎么让患者得到最少的手术又最好的结果，最高效的一个时间得到一个最好的，这是其实 MDT 跟我们的远程会诊当中怎么如好的结好的。我觉得这次也是我们非常成功的这一点，我们能够为这样的以后这样的更难度更远的病人的积累一点经验吧。
1: 对，打下了一个基础，
2: 非常好的基础。然后我们更希望的以后的之后的设计就会就着它的面型，如果说我们这个总设计师设计，它是从外装潢开始的，那么来设计，对吧？外形是王院长专业做口腔颌面外科能够做到的，那我们做的可能是一个内装潢，也就是你把外面做的再漂亮，里面患者的这个牙齿咬合不行，那其实患者还是不满意的。
1: 是
2: 美观的要求的前提必须是功能不受影响，那功能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必须在我们所能够力所能及，又在这个外这么远的这个患者要减少他的一个就诊时间就诊流程的情况下，设计最佳最高效的一个治疗方案，给他一个最好的结果。这也是我们跨境或者说远程这个 MDT 的一个比较难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更多的要考虑他的最后的面型的结果，希望他从美观啊这个方面，又是因为他不是我们东亚的民族的，我们的整个设计方案要怎么去考虑种族之间的差异，
1: 这还不太一样。
2: 对，其实很多的难点都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去突破，实际上后续的这种挑战还不断的在存在。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攀登的过程啊，也让每一个医生参与到其中的医生都特别的有成就感。
2: 是，
1: 因为这次我们是帮了一个，就像刚刚王院长一开始说的，他有这么多的问题，对吧？他可能帮助一个14岁的小孩，他可以重新开启他花一样的年纪，然后重新开启他的新的

0: 人生。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MDT 的这个诊疗，会觉得这么多的专家他都是有意义在的，就像每一个人术业有专攻，然后我们在喀什的有喀什的分工，然后在上海的有上海的分工，我们其实是前后方相结合的。所以曹主任应该就是为这个患儿来制定了一个分阶段的手术方案。这次啊，一期的叫做微创基础手术，它可以在喀什就可以来本地开展了。那么目前啊，曹主任，我们喀什的本地的医护团队是不是它可以独立承接同类的这样的一些医疗的操作呢？
1: 主持人，是的，可以的。那么澄清一下，就是不是我来制定的这个方案，这是 MDT 团队制定好了以后，就是一期的这个手术呢，我们喀什本地的医生也是可以完成的。主要一期是上颌骨的外科辅助扩宫，那么手术相对比较小，这也是主要得力于这么多年来我们上海援疆多年来的就这个组团式帮扶，尤其是我们科连续几位外科医生来带领当地的医护团队，通过时代图的方式系统性地培养了他们。
0: 现在这个曹主任，我们时代图一个人是带几个徒弟啊？
1: 两个。
0: 两个是吧？
1: 对的。
0: 哦，其实好像因为我们是1.5年，然后就一批这个专家嘛就要先回来，等于说其实在这3年期间有3、4个、4、5个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医生会被你们给带出来啊。
1: 是的是的。
0: 哇，这个特别好。然后那么其实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期的这个微创的基础手术在喀什本地开展的话，对他们是不是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1: 啊？也是的，因为这样的病例毕竟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城市里边还是相对发病率比较低的，所以他们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0: 是，说到学习啊，这次其实我们还要就是对外开放，这其实也特别的难得，我们对外开放给很多的国际学生来现场的进行一些观摩。这个国际学生他们其实也能看到我们现在很先进的一些技术啊，包括说我们制定的一些方案啊。那么医教研一体化的这个同步的推进它是怎么来落地的，我这也想请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本地的医生的培养啊，然后跨国的这个医学的交流，它是不是都能给我们带来不同层面的一些价值？
2: 对，这一次呢正好适逢是2026年的上海交大的暑期学校。
0: 哦，
2: 那么暑期国际学校
0: 正好这时间点卡很好。
2: 对的，正好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然后我们医学院呢有5个这个课程，我们是其中口腔，这里面是其中的一个课程，它主要是侧重于口腔颅颌面畸形矫正的一些数字化前沿技术的一些应用。那么我们在这一次的学习班里面招了12个国家和地区、13所高校的23位国际学生来线下啊，就到上海来参加学习。所以这一次的会诊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他们到了现场。那么到了现场了以后，他们也很开心，因为他们可以得到一种身临其境的
0: 感觉，自己也上战场的感觉。
2: 对，他们就在看着我们真刀真枪的在里面讨论，所以他们也是蛮开心的，他们完完全全的就见证了或者是观摩了我们整个的完整的诊疗经过。后面他们还有些互动，所以蛮有意思的。他这种通过我们真实的远程的国际化的这种教学啊，它跟使得这个临床病例的临床救治和国际化的教学它能双向赋能，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啊，这个医教研一体化的一个核心的落地的方式。那么刚才您也提到过这个对本地医生的培养，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这种对于本地医生，对于我们卡二的医生，因为卡二的医生是在我们连线的另外一端，都在一起，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以这么一个复杂的病例让他们这个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了，而且他们是陪着这个患者的这个高端临床教学的这种实体化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互相医疗对口帮扶的一个具体的实现，同时也使我们在国内的一些顶级的医疗资源可以让我们本地的医生他可以直接的去感受到我们一些规范的多学科的诊疗的过程。那么这个我想对于他们思维的提升啊，其实应该会非常有帮助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国际学生来说，其实跨国的医学交流来说，我们也重要一点，我们特别在我们中国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强的医疗实力。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想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向全世界立体的展示了我们整个的
0: 你

0: 实力，
1: 对
0: 医疗的实力啊。那么我们后来也是在我们结束以后，我们也现场请这些国际学生们进行提问，进行互动，所以他们就是说，哎，他们说他们非常第一个非常诧异，说，我们整个的，虽然他们听得有点不是完全懂，但是他们能感受到这个氛围，就是像华山论剑一样，这个高手在
1: 比武，
0: 对对，高手在这个在华山论剑，对吧？在巅峰上面来进行交流，所以而且他们也非常的惊讶的看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整个手术的效果的模拟，他们就说，哎，我们在多学科诊疗方面，那么我们也把我们发表的文章也都发给他们，他说，哎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确实很赞叹我们这个整个的技术的先进性，那么也看到了我们实际上在这类复杂疾病上面的一个诊疗的一个规范的模式，所以它确实是有助于通过这样的形式啊，我想我们逐步推广了以后，逐步的去提升了以后，是可以进一步的加强我们中国在国际的一些教育领域的一些影响力，也可以为我们至少是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医学人才交流和培养去搭建一个桥梁。
1: 是的，那接下来因为这次已经辐射到哈萨克斯坦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中亚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枢纽，实际上伴随着这一次我们 MDT 团队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落地啊，实际上就已经打了个样了。哎，我特别想知道王院长，我想请教一下，我不知道当天的那些国际医学生啊，会不会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医疗速度的快也会非常的感叹？
0: 对的，其实今天是礼拜天，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在两天前，就是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这个暑期国际学校是有个结业仪式的，我们请他们每个
2: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面向就是我们中亚这个，我们要建成我们有特色的喀什啊，依托我们上海后方那个特色诊疗的赛道啊，包括我们像就是这次接诊的有一些疑难重症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复杂的颅颌面畸形啊、先心病啊等等。包括我们这个九院整复外科也是非常强，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再进一步建成我们这些创伤后的一些各类疤痕啊，或者组织缺损的一些修复一些先天性的软组织的病变啊，体表巨大肿物啊等等啊，包括还有一些合规开展一些我们这个皮肤美容啊、微创整形啊，其实这些中亚群众还是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多元化的就医需求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可以做的，就尤其是利用好我们喀什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啊，其实我们能做的东西还真的是特别多。当然了，我知道那个我们张院长和我们曹主任现在其实，在接听我们电话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在去义诊的路上是吗？还是已经到了？
2: 对，我们是在克拉玛依义诊，因为这次上海援疆呢，他是把我们在喀什那个还有我们这个。喀什地区和我们克拉玛依的，我们这些都是上海
1: 原
2: 科
1: 原
2: 咖，对资源全部整合起来，然后放在我们这个每年都组织常规的一些巡回的这些义诊啊，开展一些医疗服务的活动。
1: 嗯，
2: 这样的话呢，进一步来提升我们为我们这个边疆各族百姓呢提供一个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嗯，是啊，非常不容易啊，因为这两天喀什的这个新疆的温度应该是相当高了。
2: 对，非常的。
1: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好的，
1: 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曹主任啊，曹主任，其实刚刚我们张院长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未来的这三年，就是我们第12批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从输血到造血。这其实也是一直以来我们上海组团是医疗援疆想要去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想问问曹主任，就是您在日常的这些除了这个疑难病的这些处置之外啊，您是通过哪些的这个代教的方式来去更好的为当地培养一些本土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专家呢？
3: 那么除了疑难病例处之外，因为疑难病毕竟它是少数，那么主要在日常平时啊，我们还通过我们每周有一次的教学大查房，我们两周有一次的我们出院病例的汇报点评，然后我们每个月一次的一个教学讲座，那么这个讲座呢，我们都是选取了我们国内国际上最前沿的文献和这个著名的教材来我们来授课，还有一个一对一的实带徒手把手带教制度，就刚才说的我们一位老师手把手带两位当地医生，主要是这些方式来培养我们本土的口腔颌面外科人才。
1: 嗯，而且看您现在应该是一个人要带两个徒弟嘛，您这两个徒弟大概都是多大？
3: 大概在35岁左右
1: 啊，也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个人才。
3: 对，比较年轻的
1: 啊。哦。

0: 你都是当地的人才吗？
1: 对，都是当地的，都是当地维吾尔族。
0: 嗯，所以您看您这个日常啊，要接触到非常多的这个大量的我们的少数民族的群众，包括说现在我们还有了这个中亚的跨境啊，是不是也是让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生活呀、包括会诊沟通的时候啊，都要有更多的这个贴合我们边疆群众的一些服务的特色？
1: 是的，是的。那么目前其实一个是我们沟通问题啊，沟通问题其实现在也不是问题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就是少数民族群众啊，他
0: 沟通语言都说得
1: 特别好，沟通语言都说得很好了，沟通没有障碍。那么就是有一些年龄较大的一些群众，但是我们有专门的少数民族医生呢，他在跟诊进行翻译，也很流畅。对。
0: 所以现在其实大部分的，我觉得问题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把最好的这个技术，然后去带到给边疆的这些群众们，然后更多的是培养出来更好的这更多的这些好医生啊，可以让他们留在当地。哪怕说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回来了，然后又过去，但是在当地留下这些医生是永远带不走的队伍。
1: 是的，是的。
0: 嗯，好，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曹主任，还有我们的张院长啊，在义诊期间还辛苦接我们的连线，也再一次感谢两位。我们先把电话给挂断，让你们先去忙吧，这个时间点了。
1: 好的，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张院长，
2: 谢谢，
0: 谢谢曹主任，你们辛苦了，谢谢。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谢谢。我们先把这路电话给切掉啊，两路的这个电话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其实我们能知道，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都是新疆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都是他们需要去下乡义诊呀、夏季的巡诊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远在这个喀什啊，远在新疆的我们这些员外的干部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刚刚其实张院长也介绍了，就是说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强面向中亚的这个医疗桥头堡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我也想特别想问一下王院长，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想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桥头堡，不仅仅需要我们前方的这个人才不断的去扎实好这个堡垒的基础，更重要的其实也需要我们后方持续不断的给我们一些先进的一些支持。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久远一直在输出专家呀、技术呀、设备啊，对吧，去支援喀什，我们的这个三甲的优质的这个资源不断的下沉到边疆，是不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输出包括人才输出的层面，我们是有一个长效的机制了？
3: 是的，这个这么多年了啊，其实九院也不断在探索如何来做一个长效的机制。实际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这个以组团式援疆为框架，同时呢是以院包科的这么一个核心，还有呢刚才说的师带徒作为抓手，那么就希望能够真正的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一个转变。那么这里面其实体现了包括刚才不管是张俊院长还是曹建准都说了，我们从人才输出方面，我们从每一个单专业的单兵作战，我们逐步逐步的是组团的接力，就持续达到打造某一个专科。同时从技术的输出方面呢，我们是填补空白，当这些空白填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帮助他们进行体系的建设。那么还有一点呢，其实我们也在帮着他们去做一个平台的建设，从单点的帮扶到一个网络的覆盖。那么这一次可能我们还会在一些比较为难或者说比较疑难的一些颌面部的疾病方面，我们也会深入到我们的基层的这个机构，以期建立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机制，能够避免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啊。那么还有一个最终是一个机制的保障，就我们有短期资源，最早呢是短期资源，那么后面呢我们就建立了一个长期共建的一个模式。因为刚才张院长说了，我们还有这个医疗中心
0: 对吧，
3: 我们的建立，那么就从人才输出、输送、技术输出、平台建设跟机制保障上，那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长效的机制。所以也刚才这个张院长也提到了，使整个的口腔在卡二的力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因为卡二的口腔还没有个病房，实际上是我们当时九院的专家去开设的，后来呢他们在开设独立病房的基础上又开设了独立的这个口腔颌面外科，然后呢又使口腔外科基本上
0: 一直在不断的扩，
3: 基本上成为他们 医院里面最大的住院的学科了。
0: 哦，
3: 所以他们。

0: 也最大的这个他们告诉我的数据是它的这个是在辐射了南疆，
1: 嗯，
0: 所以包括三期手术的提升都超过了将近了30%，所以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他们整个的辐射能力，特别是对一些极危重症，比如说颌面创伤的病人，
1: 嗯，
0: 那必须在当地解决，他基本上已经是把整个的南疆全部都覆盖掉了，那么也部分的吸引了一些北疆的患者。
1: 嗯，所以其实我刚刚听到我们张院长在连线的时候说的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我们其实是一块块的这个喀什啊喀尔的这个科室的这个金字招牌啊，在不断的被擦亮，而且还不断在扩充当中。哎，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给到两位啊，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规划嘛，包括说我们给这个小朋友做这个手术，其实也是分几步走的。那么接下来第一步我们是什么时候要准备去喀什呢？
0: 哦，那么因为从我们专家团队的会诊来说，我们马上近期内是要开展一个上颌骨扩宫和一个主升牙埋伏牙拔除的手术，所以也是跟这个我们家属进行了沟通，那么他们这个手术应该准备安排在9月的下旬。
1: 嗯，
0: 那么也因为张俊院长他是我们九院的副院长嘛，所以我们按照常规，我们也得这个组团去慰问他一下，所以我们可能会把这两个活动并在一起，所以我们可能会在9月底，我们九院组团到喀什去一下，同时呢，顺便把他这个手术完成掉。
1: 哇，太好了，太好了！所以这个手术是第一步的，这个就完成了。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走一步，然后再慢慢调整。
0: 是的，
1: 然后根据这个小朋友的情况，我们再回来。
0: 对，在我们的大的框架下面来进行微调。
1: 嗯，
0: 大框架已经确认了。
1: 大框架确认了，所以我们这个设计师已经把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环节都已经设计好了，接下来就等我们一个一个环节的落地了。我相信啊，就像我们把这么多的小事给做好，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果一定不会太差。所以也再次感谢两位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张院长还有我们的这个曹主任啊，是在我们的这个云端一直在陪伴着我们。以上呢就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的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的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当然了，在这里也和各位预告一下，针对这个小朋友的案例，我们援建之声呢也会是持续关注，也欢迎各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与我们常联系、常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5: 快！

这个世界上有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的
1: 声音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其实还是跟这个出去玩旅游相关。
1: 嗯，毕竟放假了嘛。
0: 对，但是不同的呢、是我们这次要跟大家讲的是观光列车。
1: 哎，比较有特色的观光列车啊。
0: 没错，那大家每次出去玩就是基本上是坐飞机，我们新疆的朋友出去玩基本上坐飞机，然后到一个城市再开始玩。
1: 对，
0: 但其实呢还有另外的一些选择，
1: 观光列车，坐列车，坐火车，对吧？
0: 嗯，
1: 那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罗列出了几趟的这种观光列车，能够观赏到非常非常美的这种景色，以及价值呢，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低的啊。
0: 嗯，
1: 就是性价比吧，跟得上。那并且呢，现在是假期的阶段嘛，很多的家长就选择在放假、放寒暑假的时候去休自己的年假，陪伴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一玩。那刚好就碰上了，那不如可以选择这种观光列车出去啊。
0: 没错。
1: 那其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就是中国最美的九趟的观光列车，它的价格呢最低的有些只要几十块钱。
0: 嗯，
1: 哎，咱们躺着就能够看遍很多的美景啊。
0: 是的，我还记得咱们新疆其实也有，因为有一趟这个阿勒泰、去往阿勒泰雪都的观光列车、
1: 哎、对对对，
0: 上面可以玩，然后呢还有这个迎宾舞、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从乌鲁木齐这边然后到喀什还是到吐鲁番这边有个列车，我就觉得还挺神奇的。
1: 对对对，也是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讲到，同时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一个是因为假期吧，还有一个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消息火了，小爱有没有注意到？
0: 什么消息？
1: 是关于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的这个观光列车首发上线这么一条消息，它火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想到，哎，我们不如结合一下。
0: 嗯，没错没错。
1: 所以说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内容。
0: 是的，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分享一些特别好看的观光列车、包括景色优美。首先第一个就是丽江的雪山观光火车。
1: 嗯，其实这趟车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啊。
0: 嗯，是的，这趟车2025年2月份开通的，那全球首列全景观光山地的旅游列车，听着就非常的厉害。
1: 山地旅游列车，你想想啊，
0: 山地车、山地自行车听过，山地旅游
1: 列车, 很难想象吧？
0: 对，
1: 嗯，这趟车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去跟大家去说这个车呢？它的车窗用的是1.9米的巨型电动变色玻璃，朋友们、想象一下，坐在这个里面呢，看玉龙雪山，哎，那画面可是绝了啊！然后它的线路呢，又是串联了白沙古镇，包括什么玉水寨，还有咱们的东巴谷啊，以及2.7公里的一些距离啊，就是也能够连接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那票价嘛，目前官方是没有公布的。
0: 是的，但是这个成本造价非常的高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星光燕赵号，
1: 哎，
0: 京津冀首列的观光旅游列车，2025年7月。开始投运的这个车厉害的地方是在于把交通工具变成了移动的景观客厅。
1: 没错，
0: 全列车7节的编组只载了208人，而车内的内部用的是这个掐丝珐琅景泰蓝的装饰，顶部的 LED 天幕配着超大的观景窗，坐进去就像是在看 IMAX 的电影，从北京到承德体验这么近那么美，
1: 真的啊、
0: 对，
1: 很神奇啊。
0: 中国到河北，但是这个是去承德哈。
1: 对对对，那第四个呢就是新东方快车。
0: 嗯，
1: 哎，其实说到豪华啊，这个必须是有名的。
0: 是的，
1: 车体改造呢，它据说耗资了4800万呢，它的软装就200多万啊。那其实它呢也是有这种，据说是有5星酒店的那种待遇啊，1.5米的大床，干湿分离的卫浴，包括保险柜一应俱全啊。主要呢也是跑的是哪里呢？新疆线路。那想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上躺在大床上看日出，我的天，这得是多么的异想天开啊，感觉啊。
0: 是的，那这个呢，新东方列车南北江环线11日游，全列车都是豪华的车厢，有沙发，然后有这个餐厅等等，非常的多，车内的设施也是一应俱全，但是价格可能会稍稍偏高一点。
1: 对对对，
0: 它有一个就是起步价包括最高价。那首先第一天前往乌鲁木齐，接机后入住酒店，然后再到天山天池乘坐新东方列车到伊宁，从伊宁再去非常有名的赛里木湖和霍尔果斯，然后呢再去中华福寿山六星街，再乘坐东方列车去库尔勒，到罗布人村寨，然后再到博斯腾湖，再坐新东方列车来到喀什。
1: 对，那喀什就没必要说了嘛，大家听听喀拉库罗湖，对不对？石头城、金草滩、塔县，包括塔县这边的塔吉

0: 客家族的一些坊，就是去看一看家坊，
1: 嗯，
0: 白沙湖，然后再回到咱们喀什，继续咱们的老城啊，艾迪卡尔广场、香妃园，再去坐咱们的新东方旅客列车，
1: 嗯，
0: 去什么呢？库车，哎，库车那肯定是有天山秘许这个神秘大峡
1: 谷，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克孜尔千佛洞嘛，
1: 嗯
0: 嗯，包括库车王府、库车大囊城都得逛一逛，最后呢再去抵达乌鲁木齐自行返程。
1: 嗯，是的，我觉得这一趟整整11天真的能好好休息、
0: 嗯、啊，大环线。
1: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到地方可以下来玩，在车上能直接休息、
0: 嗯、
1: 我觉得就挺好的。
0: 确实确实，躺在这儿就看美景啊。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接着介绍这个特别有特色的这个列车专列啊，接下来的就是熊猫专列了。
1: 可爱系列的了啊，顾名思义。其实它呢，熊猫系列那肯定我感觉又会有很多的这种主题，熊猫式的这种主题啊。
0: 成都嘛。
1: 对，它的车身呢画着熊猫和这个三星堆的元素啊，朋友们。然后呢还有熊猫管家24小时服务，包括还有一些啊执照医护人员呢去跟车，那太贴心了啊。
0: 没错。
1: 他呢是从成都出发，然后呢是2025年环新疆的一个线路啊，包括独库公路的美景呢一路看到爽。价格就不跟大家说了啊，其实挺值的啊。
0: 是的。那其实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能力范围，然后呢去选择了。
1: 没错。
0: 没错。接下来还有这个丝路梦想号，最奢华的火车专列之一。车身上呢画着非常好看的这样的青山绿水，同时祥云神兽，锦绣未央套房，22平方米，还带着浴缸。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青山绿水、祥云神兽、锦绣未央，那就能看得出来敦煌飞天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了。
1: 没错。
0: 那青海西宁到甘肃敦煌，沿途看这个海燕油菜花田，还有鸣沙山，5天4晚。那价格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当然也不会有特别贵的了。
1: 是的是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呼伦贝尔号，哎，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吧，火车旅游天花板。为什么这么说呢？满载只服务44名的宾客。
0: 没错。
1: 据说呢是5星包房，独立卫浴、KTV、 儿童游乐区，我的天哪，这个就是一个游乐场嘛。这哪是火车，分明是移动度假村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是从这个它呢是从草原漠河县啊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到这个北极村，7天6晚。可能价格也是偏贵一些，但是体验我觉得绝对是值的。
0: 是的，
1: 什么都有了啊。
0: 还有呼伦贝尔号的冬季专列，也是非常有意思。大家都知道呼伦贝尔的冬天嘛，肯定和夏天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啊。
0: 是的。接下来还有这个林都号、伊春号，黑龙江的骄傲，林都号改造耗资1亿，全国首列沉浸式森林酒吧观光列车，那哈尔滨、伊春、漠河一路北上，想体验真正的东北风情，选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1: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环西部火车游，这个呢相对就价格平民一些嘛啊。兰州集团的常态化产品嘛，列车加宾馆加美食加美景的这种新模式。那甘肃省内的多条线路，包括敦煌、张掖啊，还有这个
0: 嘉峪关
1: 啊，以及呢丝路文化一网的打尽，价格目前是没有公布，但是应该比前面那一些的要偏低一些啊。
0: 是的。还有这个丽湘铁路，这个名字好好听啊。
1: 对，
0: 这个呢真正的是几十块的选择，它不是专门的观光列车，但是风景很好。丽江到香格里拉，所以叫丽湘，4.5个小时，穿越13个旅游胜地，普通列车的票价却能看得到中国最美铁路风光，这个性价比呢是比较高的。
1: 对，我感觉这应该是最优的选择了。其实说实话啊，观光列车现在确实走这种高端路线了啊，就是感觉很多的这种体验都是我们平时只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能够体验到的，没有想到还能够在旅途当中也能够体验这些不同的感觉啊。去欣赏美景啊，边呢享受咱们的美食啊，对吧？舒服的这种状态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啊。

0: 没错，而且中国的观光列车的产业也是在快速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雪都的、夏季的，还有这个豪华型的、平民型的，或者还有一些这个良心价型的。对，可能过几年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同时呢我觉得带小孩子的家人们其实跟着列车去旅游可能也会更加轻松一些。
1: 对对对，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嗯，没错。
1: 回过头来引起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主要内容，我们又来了，就是我们刚开始说到的武夷山
0: 山的这个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呢首发上线，那是在7月29号啊。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也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嗯，其实它也是可以在1236上已经开始购票了的啊。据说是能够露营的火车啊。没错，那这个震撼首发啊，那这个行走的山水秘境，大家都知道武夷山国家公园是非常景色优美的。
1: 没错，
0: 它呢是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以金斑、会凤蝶为核心 IP， 顺着陈勇一破茧，那这个破茧到展翅的一个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千年的文脉，一趟列车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穿越。那有五大主题，纯粹是的文化旅游。 首先列车一共是八节车厢，划分了五大主题，涵盖了多元化的出行场景，比如说好友结伴、家庭出游、亲子遛弯都能够找到适配的空间。
1: 没错，
0: 同时呢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个武夷山茶，武夷山岩茶、武夷山白茶等等非常的出名，那这边的功夫茶包括茶文化那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是的。 那全车其实从硬装到基底到软装细节，从这个纹样的设计到整体的一个色调啊，统一它采用的都是宋风雅韵的这种风格，哎，太温柔了。处处呢都藏着武夷山水与这个朱子文化的一些细节，真正能做到啊，车即是景，行即是游啊。嗯，
0: 对的。那车厢当中也配套着超大的观景车窗，将武夷山的茶园、枫林框成了一栋栋流动的 壁纸，车内设有文创展示区，雅致的茶吧与专属的景点打卡，落座就可以享受沉浸式，感受国家公园的一个魅力。嗯，同时呢还有私密慢享包厢，如果说想跟这个亲密好友聊聊天、叙叙旧、谈谈事情，哎，就可以去这种私密的慢享包间了。
1: 没错啊。
0: 那首先是列车设置了四人间、四人包厢与一间的六人包厢，拥有独立的私密空间，设计融入了武夷竹、岩茶等元素，复刻了宋代雅致的
1: 居士氛围，同时专为家庭出行好友结伴，一路赏山河一胜景，打造了一个很好的文化体验空间。对对对，同时呢还有这个多功能车厢啊，它呢其实也是以这种朱子文化呀、明北风仪呀为这种依托，用现代的设计呢去演绎了古典的美学，也是名副其实的一栋文化的雅集了啊。静坐品茗， 观赏非遗展演啊，体验一些汉服的拍照啊，国风爱好者其实可以直接去锁定这节车厢了啊，叫多功能车厢。是的。
0: 还有露营车厢，这个露营车厢就非常有意思了。
1: 是的，在车上也能露营，具体怎么回事呢？
0: 首先呢就是中式园林的氛围感，然后呢还有户外露营的松弛叠加露营凳，让我们大家不用进到山里面就能够拥有山野虾舞茶，把躺平式度假真正的搬进到了车厢里。
1: 没错，最后呢就是带娃的福利了啊，家庭车厢，哎，它也有。家庭车厢呢是专门为亲子旅游群体去打造的，据说空间设计也是 充满了童趣，非常的可爱，处处藏着山林草木的这种意象。家长呢带娃沉浸式的去解锁自然秘境，边玩边学习生态知识，对不对？出行与科普两不误啊。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 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3: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这个武夷山的观光列车。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领略闽北的山水长卷。其实我们每次提到这一边啊，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闽南地区的会聊得多一些。
1: 嗯，
0: 但闽北其实有非常多的文化。那首先列车串联着闽北核心文化带，武夷山、建阳，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地方，然后最后到福州
1: 收尾啊。
0: 是的，那一路领略到武夷山的丹山碧水、建本建盏的文脉，包括延平山城的风光，最终抵达闽都福州。
1: 是的啊，其实窗外都是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那车内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那真的是实现了咱们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是吧？
0: 嗯，对。而且目前呢，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题观光列车可以通过铁路 APP 12306旅游这个铁路旅游专区进行这个查询和订购。
1: 对，选择的时候咱们去选择铁路旅游这个专区啊。
0: 嗯，
1: 然后上面是有这个观光车，上面它是有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它一个旅游列车的一个图标和文字的啊，直接去选择就可以了。
0: 嗯，没错。那这个夏天大家有没有想去尝试一下这个武夷山的国风主题列车呢？
1: 嗯，共福这一边啊真的是太美了。
0: 没错。那其实除了这个武夷山的列车，还有一趟来到了咱们的新疆。
1: 哎，
0: 嗯，对，那就是上海局首趟适老化的旅游列车即将开启新疆之行了。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为这个自己想出去玩、然后呢就是中青年，然后还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带孩子的家庭，有很多的一些就是适合他们的列车、但是这个适老化的列车确实也让我耳目一新。
1: 对对对，
0: 因为
1: 之前没有听过啊。
0: 对，因为毕竟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们可能退休了，时间更加充裕一些，但是呢没有特别适合他们的这个旅游项目，那可能适老化的一个旅游列车它也会开启一段新的旅程吧。
1: 没错没错啊。
0: 嗯，
1: 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就是很多朋友没有在其他城市的时候往新疆这边走，总是感觉很难，就是觉得距离有点远，对不对？北疆与南疆的相隔千里，航班自驾都是感觉都要兼顾到全县的风光等等、短短几天的假期，要么奔赴阿勒泰的林海湖泊，要么呢去奔赴帕米尔高原与喀什老城。
0: 嗯，
1: 那想一次性的去集齐雪山、草原、峡谷、高原、绿洲，哎，其实总是要被迫去取舍，来回的去折返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嘛。
0: 嗯，对。
1: 同时呢，每到暑期后台呢，总是会收到很多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提问啊，只有一段长假，怎么才能一次看全新疆？哎，这不，这一期的暑期啊，也是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专属长线的解决方案，长三角号。全景的南北疆的旅游专列啊。
0: 是的是的，那这个旅游专列呢确实让很多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惊喜和意外了。 那首先呢就是跟随着摄影团队一路有一个跟拍，同时呢列车穿行戈壁湖畔，闲人闲游，古城街巷烟火，包括山林木屋炊烟，全部都是无滤镜的实景素材，记录下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慢旅游。
1: 没错没错，据说呢整趟列车全程呢是软卧旅居啊，用足足18天的松弛节奏呢去沿咱们的铁轨向西慢行，不用反复的换乘，不用来回的收拾大件的行李，把北疆盛夏的绿玉林海、南疆夏日厚重的人文烟火完整的去串联在同一条旅程里啊。
0: 是的，而且长三角号呢列车专门配备了十几天长线避暑，打造一个舒适的旅居这样的环境。
1: 嗯，
0: 区别于普通的绿皮火车，短途的旅游车厢呢，这趟长三角号从车体硬件到配套服务，全部都是针对这个暑假的一个长线旅游，家庭结伴包括中老年出行的深度优化，全车都是软卧的一个布局，每一节的车厢也都拥有着独立的休憩空间，十几天的长途旅行也不会觉得哎很压抑拥挤了。
1: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那同时呢全车全套呢也是适老化的一个升级细节，就解决了长途出行所有的不便，比如说加宽上下的扶梯，对吧？过道随处加装的一些防滑扶手，车厢每一个床位配备的充电的一些插座，手机相机随时啊去补充咱们的电量，还有包括独立的分区。

0: 的这种洗漱台空间，对吧？
1: 嗯，
0: 搭配上适合老人用的专用的卫生间、恒温冲洗设施、昼夜洗漱起居呢，都是非常自在又方便的。
1: 嗯，而且最让人安心的是什么呢？这辆列车它是配备着医疗服务室的，专业的医护人员全程跟车随行。那旅途当中感到肠胃不适啊，大到身体疲惫，都能够第一时间得到照料。剩下长途远行，安全感拉满了。
0: 是的，是的啊，其实非常非常的有特色。也有朋友说到了一个实拍的一个日常啊，他说整个照片里面其实都藏着专列旅客列车独有的温度。
1: 嗯，
0: 清晨天刚亮，不少游客趴在车窗边上啊，目送日出漫过连绵的戈壁雪山。午后暑气正盛呢，大家又在车厢过道围坐着去闲谈，分享路上买上那些本地的瓜果。那在傍晚返程的时候啊，所有人呢又凑在一起翻看当日拍摄的一些风景，交流沿途的见闻。太棒了啊。
1: 没错没错，那我们介绍完这一辆之后呢，其实还有就是也是跟我们新疆有关的了。
0: 嗯，
1: 那就是这个长三角之星了。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
0: 嗯，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其实主要就是观光旅客列车，
1: 比较有特色的啊。
0: 对，前面也讲到了我们新疆这边的有非常多，还有这个青海这边的，包括武夷山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云南这边吧。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在昆和米轨铁路上，这个是少数的货运列车当中唯一的一趟这个观光小火车，它呢也是唯一一个常态化运行的载客列车了。
1: 没错啊，是从七孔桥站启程的。从这是坐这个高铁抵达开原的这个南站之后呢，错过了列车之后，它的始发站的话就可以刚好赶上当天的最早的一趟
0: 小火
1: 车了。对，去直接奔赴七孔桥站。
0: 是的，那在米轨小火车的运行线路上呢，七孔桥站距离这个远南站较近，虽然说名义上是一座车站，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乘降点，为了旅客方便的这个就近方便的上下车。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坐在火车上的话，就可以慢悠悠的驶入站台，列车启动之后就很快来到了七孔桥。七孔桥呢位于开远市玉林山，因为桥身上有七个孔而得名的，桥身全部长度是95.8米，是滇越铁路高架石拱桥的一个代表。
1: 对，七拱桥它名声在外啊，我们都知道历经百年风雨依然是坚固的。那当小火车缓缓驶过七拱桥，与青山绿水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也是能够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非常非常的美。
0: 是的，那目光再转移到车厢里，就可以看得到它有点点这个复古，其实它是有点点年代感的，它比较复古这样的一个皮质木质的座椅，营造出浓浓的一个氛围。临窗而坐，喝上一口这个米轨咖啡，那窗外也有明信片般的风景在变换，就是觉得特别有风味吧。
1: 没错，哎，再来一个微风扬起，对吧？咱们的这个车窗，窗帘一角，老式的风扇缓慢地去转动，黑白的照片无声诉说着，旅客呢仿佛置身时空的隧道，就是很有复古的感觉。
0: 对，
1: 同时呢，山谷间呢回荡着风笛的声音，列车里面呢又因为频繁地出进这个隧道嘛，也变得忽明忽暗啊，不知不觉间呢，然后就能够抵达这个小火车的终点站大塔。
0: 是的，那大塔站的慢时光是怎么样的呢？大塔站位于开远市杨街乡，始建于1909年，很早了，是昆和米轨铁路上的四等站，主要是承载着旅客的沉降，包括货运列车，包括这个会让的一些任务。作为滇越铁路上遗存的老站，大塔站的站房保留了建筑的原始风格，红瓦黄墙在阳光下非常的醒目，老式的信号灯和斑驳的站名牌也带来着无限的一个遐想。
1: 是的啊，据说呢是在2026年1月，大塔站完成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呢，它也是增加了旅游服务的一些设施，以崭新的姿态呢也是迎接八方的来客。
0: 是的，那其实看了一下图片，我觉得好适合拍年代剧啊。
1: 对对对，就是很复古
0: 那样子的年代剧。
1: 对，很复古80年代那种感觉啊。
0: 没错，而且在这个车站打卡墙上也可以看到诗人于坚的名言，滇越铁路天然有一种超凡的气质，有可能使你成为一座诗人，一个诗人。
1: 对，然后呢我们再从这个小站所在的山腰呢向远处去眺望，一趟趟的时速250公里的动车，朋友们不时呢呼啸而过，感觉好像成了这种鲜明的对比啊。
0: 没错，那2022年12月，这个迷蒙高铁开通运营之后，从此在开远这座小城市上，那高铁列车和米轨的小火车和谐共生，相得益彰了。
1: 是的，那在大塔站上呢，其实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全程的去观看机车掉头的这种独特的场景，四周呢皆是田园风光，青山连绵，树海翻滚，令人心旷神怡。
0: 对，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小吃店，那这个也有很多这个小站大厨的角色，它见证了大塔站的一个变迁，而且把很多的往事的娓娓道来。
1: 对，
0: 这个小站真的很小，它只有几名职工的这个职工进行一个值守，但随着小火车缓缓驶离又缓缓来到这里呢，也有他们坚守着岗位的一个身影。其实除了小火车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来到这样的小城市。其实这个开远我都没有怎么听过，但是我觉得它很适合文青去。
1: 对，
0: 我觉得很适合这种川渝地区的文青重庆地 区的文青去到这里能够写下一首首这个人间小诗、
1: 嗯、没错没错啊。
0: 对，而且还可以去南政街探访，
1: 还有意境感觉，
0: 是的，探访这个滇越铁路历史的文化陈列馆，巡游这个大街小巷，寻觅美味的小卷粉、土鸡米线和烧豆腐等等。
1: 对，
0: 嗯，
1: 感受一下另一种的旅行吧，快与慢，新与旧啊、嗯、一切都是刚好的模样。
0: 没错了，那今天说到今天话题啊，真的一下能感觉得到非常的有意思、嗯、而且也让我们的时光慢下来、嗯、
1: 是
0: 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出去玩，反正我身边的人包括同事啊，我们可能是定好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尽量是赶时间坐飞机去、
1: 哎、
0: 去到之后打卡式的旅游，我今天去哪里哪里，明天去哪里哪里，
1: 对，就很急很匆忙、啊、
0: 我一定要把这份比较有名的地方玩掉，然后呢自己心里会有一杆秤吧，就是总觉得随时随地都要在赶路。但如果我们乘坐着小列车，其实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时光慢下来了，同时呢也能感受到很多地方的人文风情，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米轨铁路，
1: 嗯，
0: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感受也是不可多得的。
1: 没错没错，
0: 也希望呢如果坐过这样的这个旅游观光列车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旅游当中
1: 的趣事。你
0: 的一些、
1: 啊、对，确实是这样的啊。
0: 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嗯、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1: 再
0: 会。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那上面，
8: 我的家。

0: 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随着第七步兵师先遣部队的仓促撤离，他仅仅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在麦克阿瑟看来，到达鸭绿江是一件富于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朝鲜战争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远东。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盛景在望，势在必行。他已经在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面前信誓旦旦，圣诞节一到就把部队撤回日本或是欧洲。如今圣诞节已为期不远，该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感恩节的当天晚上，麦克阿瑟就向包括美军所有部队在内的联合国军发出了总动员命令。麦克阿瑟的总动员命令激情满怀，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麦克阿瑟在他的公报中写道，联合国在北朝鲜的作战已到关键时期。在过去的几周里，作为铁拳计划组成部分的各类空军以他们模范的战斗行动发动了强有力的持续的攻击，一举切断了来自北方的所有供给，使他们渗透到前方的部队面临着断绝保障的巨大危机。今天上午，铁钳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已完成包围并加紧钳子，而右翼也在海军的有效支援下到达理想的阵地，从而在地理上就把北部有可能存在着敌人的地区一分为二。倘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从而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联合国军将会迅速撤退，而朝鲜人民及其国家将享有全部的主权和国际的平等与自由。我们就是为此而战。吴铁锤不晓得什么感恩节，也不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烤火鸡、水果沙拉之类的东西。他印象中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他铁锤妈妈亲手烙制的大饼，配上同样是他铁锤妈妈亲手腌制的辣白菜，又鲜又软又香又辣，吃起来那才叫下饭，那才叫一个饭。然而眼下，别说是他铁锤妈妈的馒头、大饼、辣白菜了，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都已所剩无几。过鸭绿江时随身携带的馒头杆子、高粱米早已告罄，他厚着脸皮弄来的以及后来黄天柱师长专门支援的黄豆也都嚼尽吃光了，几百人的部队眼巴巴饿得难受。梁墨元、吴一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一筹莫展。他呲着大金牙对吴铁锤说，前几天还说黄豆不好，说吃豆子放屁，现在可好，连屁也没得放了。吴铁锤没有瞪眼睛，他看了看吴一六，一言未发。 吴一六所言。

正是当时吴铁锤所言。刚刚把黄豆弄回来的时候，全营高兴了好几天，放盐不放盐的，人人都吃煮豆子。天气是如此寒冷，又没有一口热汤热水下肚，后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小女孩乔静子虽然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但是也一样拉得厉害。没有几天，圆圆的脸蛋就凹陷下来，黑黑亮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欧阳云逸说，这样子不行，这样下去乔静子撑不了几天。怎么办呢？营部卫生所发给大家的药品本来就少，吴铁锤他们只能每人省下半片留给乔静子吃，又发动大家给乔静子找吃的。一星半点的馒头干子、高粱米，一小把黄豆，一块糖果，几颗花生，一把瓜子儿，不管什么东西统统找来，优先供给乔静子。吴一六的帆布挎包里还有几块压缩饼干，是他在吉安的时候从东北边防军一个司务长那里淘换来的，他一直很小心地藏着，从未暴露。结果还是被吴铁锤发现了，吴铁锤叫他拿出来给乔静子。吴一六磨磨蹭蹭的不情愿，说这是他珍藏的最后一口吃的东西，可不是为他自己，是专门为营长教导员而珍藏，准备在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吴铁锤一瞪眼，什么最关键最紧急，现在就是最关键最紧急。大人饿就饿了，几岁的孩子扛不住。吴一六只得在帆布挎包里掏了又掏，虽然是杯水车薪，乔静子却也因此有了最起码的保障。李大个儿不知打哪儿捉了一只野兔子，剥了皮煮给乔静子吃了。这个小女孩凹陷的脸蛋又渐渐渐圆，一双大眼睛又变得黑黑亮亮起来。乔静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五花八门，有他原来阿巴吉阿玛尼留下的，有欧阳云逸、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儿他们倒腾来的，但大多还属于吴铁锤的一手装扮。在清一色的队伍中，小女孩乔静子头戴遮没到鼻梁的三块瓦大棉帽，身穿不露手脚的大棉袄，腿脚上缠裹着一层又一层的棉布片，暖和倒是暖和，行动却不自由，一摇三晃，就像是冰天雪地的南极洲企鹅。开头几天乔静子还想家，还哭着喊着找他的阿巴吉阿玛尼，后来也就慢慢变得安静。在部队行军的时候，乔静子靠在吴铁锤、欧阳云逸的肩上，骑在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的脖子上，扛着捷克式轻机枪的孙有壮有时候也跑过来抱他一把。一到宿营，乔静子就蜷缩在吴铁锤的胳肢窝底下，身上盖着厚重的日本关东军翻毛皮大衣，任凭外面冰冻严寒，风雪呼号。顶风冒雪，昼伏夜行十几个昼夜，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可谓历尽了艰难，吃尽了苦难，气温降至零下20余度，放眼四望，到处一派冰封雪冻的世界，手脚耳朵冻得不行，疼得不行，麻木得不行。欧阳云逸他们觉得手脚已不是自己的手脚，耳朵也不再是自己的耳朵了。通话停车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朝鲜那嘎的贼冷，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当时他们都不相信，还笑话人家铁路吴师傅。

现在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的滋味了。虽然耳朵并没有真的冻掉，但是谁也不敢贸然地去扑了他们了。部队大多都已断粮，风雪严寒，山高岭险，加上又冷又饿，官兵们饥寒交加，一些身体条件较差的战士躺下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欧阳云逸原来不相信朝鲜的冬天会冻死人，现在他知道了，他们这个营就有十几个战士永远留在了通往长津湖畔的道路上。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吴铁锤的前卫营和全军十几万人马克服千难万险，以打败美国鬼子纸老虎的昂扬斗志，跋涉在险峻的狼林山脉，按时到达了方圆百里的战役集结地域。横亘在前卫营及其黄天柱这个部队前面的最后一座大山叫东白山，海拔1500米。从地图上看，翻过了这个大山就直接插到了长津湖畔，山下面就是长津湖地区的重镇下碣隅里了。没有东西吃，别说是不能打仗，连起码的生存也难以保障。以吴铁锤的秉性，他们当然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欧阳云逸说，什么办法？吴铁锤说，到老百姓家里找。欧阳云逸想了想，看来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不过他叮嘱吴铁锤，找是可以找，遇着朝鲜老百姓要好说好讲，好买好卖，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吴铁锤说，这个自然不能，都发了朝鲜钱嘛。四个连都成立了找粮组，分别由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带着，大部队就地隐蔽，找粮组奔向了远远近近的山坡山坳。吴铁锤要欧阳云逸留在营部，一面掌握部队，一面照看乔庆子，而他则带着吴一六、李大个以及机炮连的曹连长、孙有壮等几个人走进了白雪皑皑的群山。陈阿毛也想跟着进山去找粮。吴铁锤说，你留下照看乔庆子还有我的锣，两样东西一个都不能坏。陈阿毛就留下了。自打乔庆子来到营部，他知道自己有了三个宝贝，一个是他的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个是朝鲜小女孩乔静子。雪下得很厚，漫山遍野一片银白，山间的道路和林间的小径都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着，走起来不辨方向也十分吃力。吴铁锤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行，走得很费劲。村庄寥落，人烟稀少，走了半天也没有碰到几个像样的村庄。有时候遇到零零散散的几间木板支撑泥巴糊墙的茅草房子，也是人去屋空，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的物件，更说不上吃的东西了。早上都没有吃饭，眼见着日头西斜，大家一个个心灰意懒。吴一六扶着山路旁边的大树，有气无力地对吴铁锤说，要我说就别找了，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再找也找不着。看你那个熊样。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不找吃什么？喝西北风吗？曹连长过来打圆场，他对吴一六说，再找找，兴许前面的山窝里就有。

0: 吴铁锤也不说话，带头朝前走去，走上了一个不大的山岗。李大个、孙有壮和曹连长都跟在后边，吴一六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跟在后面走，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爬上了这个不大的山岗，下面是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坳，山上山下林木茂密，苍松翠柏上覆盖着晶莹的冰雪，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隐藏在山窝窝里，木板房子的烟筒里竟然冒着袅袅的炊烟，有房子就有村庄，有炊烟就有人家。几个人喜出望外，加快了步伐往山下走，吴一六也来了精神，步子迈得比谁都快。山岗上下来了扛枪的人，五六个朝鲜的老头老太太都走出来，站在村头上看。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戴着狗皮帽子，狗皮帽子的耳朵扑了着，辨不清什么颜色；有的戴着大盖帽子，大盖帽子的帽墙下面缝着棉布片，可能是为了遮蔽风寒；有的穿着日本人的军大衣，有的裤筒里鼓鼓囊囊，闹不清里面塞的什么。还有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披着一件显然是用被子改造的大衣，腰里面扎着绳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衣，不伦不类，别提有多新奇，都带着武器，却没有棉鞋。看上去他们既不是北朝鲜的人民军，也不是打南边过来的大韩民国的部队，更不像美国佬大鼻子，因为在长相上也不像外国人。美国佬大鼻子打到了北朝鲜，但是还没有到达他们这个小村庄。打南边过来的韩国部队前些日子来过一次，捆走了村里的村干部和十几个年轻女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倒是听说中国的部队开过了鸭绿江，难道这些人是中国的部队？老乡们，你们好啊！远远的，李大个就打着招呼，这一嗓子倒把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吓住了，因为从话音上听，这些扛枪的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同胞。面对着一双双疑惑的目光，吴铁锤的语气非常亲切，他比划着对几个老头老太太说：不要怕，阿巴吉，我们中国部队志愿军来打美国鬼子。老人们面面相觑，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一六心想，你给他说这个他也不懂，都饿得够呛，不如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于是他掏出一把朝币说：我们想买点粮食，买粮食，明白吗？就是吃饭。老头们都不明白，还以为他要请客。他一比划，嘴里的金牙露了出来，弄得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盯着他嘴巴看，心里琢磨着，这可是个有钱人，嘴里镶着金牙，手里捏着票子，非同寻常。孙有壮放下肩膀上的捷克式轻机枪，弯下腰来说：粮食知道吧？就是煎饼、地瓜、窝窝头，什么都行。朝鲜老乡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是他的块头和他用被子改织而成的大衣同样吸引了他们，让他们一双双浑浊的老眼盯着他看了半天。吴铁锤一看不行，从吴一六手里抓过来一把票子，分别往几个老头老太太怀里塞，吓得老人们直往后退， 谁也不敢

0: 要他的钱。吴铁锤急了，他一急就两眼溜圆，并且说起来半生不熟的中国式日本话。我们中国人志愿军，他瞪着两眼，买粮食，明喜明喜，你们得明白。几个老头相互看了看，知道这伙人不是要请他们的客，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他们钱。他们大概弄明白，吴铁锤才是这伙人里的头头，而那个镶金牙的不过是他的副官。看来他们是要买什么东西，但是究竟要买什么，却一时无法搞得很准。所以老头老太太们依然沉默着，不说话也不表态。小个子曹连长插不上话，只能背着两手在旁边走来走去。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面又走来一个老者，年龄似乎更大，一把长长的白色胡须飘在胸前。他不动声色地听了一会儿，突然用中国话说道：你们是中国人？吴铁锤几个人十分惊喜，终于有个能说话的了。对，我们中国人，吴铁锤说，我们是中国志愿军，来打美国龟儿子。李大个儿也抢着说，他的四川腔调不太好懂，白胡须长者一时间没听明白。什么？他侧着耳朵问。志愿军，中国部队，帮你们打美国佬的，吴一六大声地说道。白胡须长者确认了他的判断，站在他面前的确实是中国人，中国的部队。前些日子传说中国部队开过了鸭绿江，并且已经和美国人交上了手，他竟然真的见到了。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白胡须长者流露出激动的模样，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后仰着身子，昂着头，以赞许的目光看着吴铁锤他们，连说：好，好，还是当年抗联那个样。吴铁锤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儿，抗联那个样，把我们当成当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谁都知道最艰苦的莫过于东北的抗联，但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打扮，看看现在的这个状况，跟当年的抗联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人多枪多子弹多。当然了，当年的抗联要是有现在的装备，也早把小日本赶出了东三省。阿巴基知道抗联？吴铁锤还是问道。白胡须长者颇为自豪地说，我不仅知道中国的抗联，我还参加过中国的抗联。
1: 哎呦，
0: 吴铁锤一把拉住长者的手，连说，那你是老同志老革命了。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白胡须长者的手虽然瘦骨嶙峋，但是很有力量，让吴铁锤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说了一会儿话，长者突然一拍脑袋，说这个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请志愿军同志到屋里做客。快请志愿军同志屋里去，屋里烧着炕暖和。一大群人都到了白胡须长者的家里，里面果然暖和，迎面一盘大炕，炕洞里烧着木头绊子，门口一口大锅，不知煮的什么，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长者叫大家脱鞋上炕，这样他们就能好好叙旧。吴铁锤谢绝了长者的好意，说他们在雪地里站得太久，不便脱鞋上炕，而且在屋里也不能时间很长。白胡须长者明白了吴铁锤的用意，说他们有经验，冰天雪地就要有冰天雪地的办法， 像个打仗的样子。吴铁锤心想，都是教训逼的，不冻伤那么多人，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吴一六一进门就盯上了那口咕嘟咕嘟直冒热气的大锅，知道那一定是吃的东西，有几次都想动手揭开那个锅盖子，但是吴铁锤不说话，他也没敢动，所以他只能偷偷地对着吴铁锤使眼色。曹连长、孙有壮、李大个儿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边听白胡须长者说话，一边时不时地盯着那口锅看。吴铁锤明白大家的意思，毕竟已经过了晌午，都还没有吃饭，自己也正饿得难受，于是就对白胡须长者说：阿八戒，既然都是自己人，我们也不客气了，看看有什么东西填填肚子。说实话，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打牙，前胸贴着后背了。长者又是懊恼的一拍脑袋，片言没有，一步上前揭开了大锅的锅盖，热气腾腾，密集的水蒸气在屋子里飘散开来，很快地凝结并悬浮在低矮的木板屋顶上，像是一团团浓浓的白云，浓而湿润。大家都围在灶台旁边，每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根木筷，说是根筷子，实际上就是根木头棍棍，不过是经过了朝鲜老人的加工打磨，更便于使用而已。吴铁锤有一会儿没看清大锅里的东西，待到蒸汽散去，才看到一堆黄白色石头一样的圆蛋蛋躺在锅里。吴铁锤认得这个东西，在他们苏北老家吴家集管这个东西叫地瓜。地瓜是苏北皖北一带的叫法。再往北到了孙有壮的沂蒙山区，这个东西就不叫地瓜了，叫土豆，而地瓜则是指的红薯。红薯在吴铁锤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又不叫红薯了，叫白玉。土豆学名马铃薯，曹连长则管它叫地蛋。他说在他们江浙一带都把这个东西叫地蛋，虽然叫法不同，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他们现在也管不了那许多了，用木头棍棍插上来也顾不得烫，又吹又拍的吃开了，连皮都没有扒。朝鲜长者趁着这个机会自我介绍，说他十几年以前跟随着金日成的部队到过中国的东北，参加了东北的民主联军，在白山黑水打过日本关东军。他看了看吴铁锤身上的土黄色翻毛皮大衣，说这个大衣有点像当年关东军的装备，抗联司令杨靖宇也穿这样的大衣。有一次杨司令给他们讲话就穿的这样的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很威风，因此他对这种大衣印象特别深刻。吴铁锤说不是有点像，他这个大衣本来就是正经的日本货，是日本关东军的标准装备。说着话的当口，风卷残云般一大锅热地蛋很快没了踪影。吴铁锤怕朝鲜白胡须长者多心，就对他解释说他们这个部队打美国鬼子军情紧急，随身所带干粮不多，加上美国飞机炸得厉害，后勤一时供应不上，所以出来买点粮食，还望老抗联多多支持。白胡须长者一拍大腿，这个没得说。同时他也告诉吴铁锤，在眼下这个季节，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是土豆，加上战乱，恐怕也存得不多，都像宝贝一样埋在轿子里。不过他要吴铁锤放心，只要说是打美国鬼子，村庄里的老乡都会帮忙。 本来你们就是为了朝鲜，为了朝鲜才会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来受罪嘛。果然像白胡须长者预言的那样，刘赛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几乎都是倾其所有，拿出了他们差不多全部的粮食，土豆。土豆都埋在一家一户的轿子里，一堆堆一层层的，上面覆盖着泥土，看起来还非常新鲜。吴铁锤还特意下到轿子里看了看，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方圆不一，大小不等，分布在村头村尾以及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大的土豆轿子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能容纳十几个人，小的也有好几个立方，装得下几百斤土豆。轿子都挖至一两人那么深，顶棚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泥土封顶，保暖透气。大雪把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掩盖得严严实实，不知情的人根本就找寻不到。孙有壮在轿子里捡土豆，眼前的土豆轿子使他联想到他的老家沂蒙山区的地瓜轿子。轿子与轿子似乎有着相同的功效，不过相对于眼前的土豆轿子而言，他们老家的地瓜轿子更大更规整，不仅可以叫地瓜，也可以住人。当时的村庄里都有识字班，是一种由大姑娘小媳妇儿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在冬天识字班搞学习开会，多数都在地瓜轿子里。所以孙有壮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对吴铁锤说，朝鲜这个地方小，轿子也挖得小，这个地蛋也没有俺们老家的地瓜大。吴铁锤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地蛋当然没有地瓜大，你们老家地瓜大，你倒是拉辆车过来尝尝。孙有壮笑了笑，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又说，不过这里面还算暖和，俺看还可以防空，油挑子来了能抵挡一气。我看够呛。吴铁锤抬头看了看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的顶棚，就这个覆盖，别说是美国人的油挑子，他连我的盒子枪都挡不住。先入为主的吴铁锤具有实践之名，由于这次筹粮中见识了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不久就因其而得福，在后来的空袭中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北朝鲜的狼林山区森林茂盛，但是少量的山岭坡地却大多贫瘠，不适合种植庄稼，唯一能够栽种并且丰收的便是这土豆了。对于山区的朝鲜老乡而言，这是他们一年四季里的主要食物。尤其是在这大雪封山的季节里，每家每户还能留藏有一部分土豆，也是相当的不易。吴铁锤他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筹粮的时候也没有都筹，当然给每家每户都留下了生活的口粮。白胡须长者带着他们一家一户买粮食，也不谈斤论价了，反正就这一堆土豆，就这一把票子，发完算是结束。白胡须长者的土豆轿子身及两人，却并无多少土豆窖藏。他告诉吴铁锤，他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媳，老伴儿早年去世，大儿子是村干部，两个小儿子参加了人民军。窖藏的土豆原来有几千斤，北朝鲜的人民军六月里南下，两个小儿子随人民军去了南方，前些日子打南边过来的韩国军队开到村里，捆走了他当村干部的大儿子，带走了两个儿媳妇儿。这一走就再没回来，有人说他们都给打死了，又有人说他们都给带到了南朝鲜，是死是活老人也不清楚。他要留在村里等， 等他的儿子儿媳妇们。他对吴铁锤说，小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待了那么多年，最后还不是滚了蛋。所以他相信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总有一天不管是跟着北朝鲜的人民军，还是被南朝鲜国军带走的儿子儿媳妇们，都还会回到这个安详宁静的小山村来。对吴一六掏出来的朝币，老人说什么不要，你们帮忙打美国鬼子，我还要你们的钱，这成什么了？明显的不仗义吗？吴一六却异常坚决地要老人家收下。阿巴西，你老人家是个老抗联，知道我们中国部队的规矩，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中国不拿，在朝鲜也不拿。老人在中国的抗日联军待过多年，他一听便不再坚持，中国的部队还是当年抗联那个作风。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一行告别了长须冉冉的朝鲜阿巴吉，重新走在了积雪覆盖的山坡，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走起来十分吃力。但是搞到了吃的，大家还是很高兴，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像样的粮食，可在眼下这个困难的节骨眼上也算是好东西了。孙有壮不愧是个山东大汉，手上拎着捷克式轻机枪，肩上扛着两袋子土豆，走起来大步流星，面不改色。相对而言，腿短身矮的李大个儿就很费劲，中正式步枪拖在地上，一步三喘，脸憋得通红。在吴铁锤看来，白胡须长者讲义气，毕竟是参加过中国民主联军的抗联老兵，有点东北人的秉性。他想，光知道喊人家阿巴吉了，也忘了问一问老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走的时候他还告诉他们注意防空，防空，他指着头顶，就是提防着美国飞机来炸。美国佬可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见着你这房子冒烟必炸无疑。老人说他们不怕美国飞机，美国飞机在天上飞过好几次了，也没有丢炸弹。孙有壮和李大个儿听了以后都摇头，心想美国佬没炸你并不是因为他善良，他是没有发现你，发现你你就跑不了。爬了一会儿山坡，吴一六累得够呛，他说不能再顺着原路往回走了，那样到不了营部人就趴下了。吴铁锤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就抄了近道，斜插着往回走。近是可能近一些，但是没有路，雪深及膝，反而更加费劲。走进了一片密密的林子，忽然听到一声动物的叫声，几个人一愣，都扔了土豆袋子，抄起了手里的长枪短枪。吴一六神色紧张地说，不是老虎吧？胡屌扯。吴铁锤说了一句老家的方言，在中国的东北才有老虎，朝鲜哪儿来的老虎？吴一六不吭气了，大家都不说话，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又是一声叫声，比刚才还要清楚。孙有壮端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对吴铁锤说，俺怎么听着像牛呢？于是都循着声音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拴在树上，雪地上还放着秸秆草料，主人却不知去向。 兵荒马乱的岁月，人人都是自

身难保，牲口自然也喂得不好，大牛瘦骨嶙峋，几乎就剩了一副架子，小牛倒还结实，不时地拱一拱老牛的肚皮，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断奶。两头牛看到人来，又喵喵地叫了几声，表示出非常亲切的模样。梁墨元、吴一六喜笑颜开，他收起手里的王八盒子，就去解树上的缰绳，一边还对吴铁锤说：“这个好，我们收获大大的，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什么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你当自己是谁？日本人吗？”包着大金牙说着日本话，老毛病一点改不了。吴一六停下手里的动作，解嘲似的说：“都是跟朝鲜老乡学说话，习惯了，完全习惯了。”吴铁锤说：“你炖了吃了，怪舒服。朝鲜老乡回来找不着牛，他舒服不舒服？”吴一六不敢说话了。临来的时候，欧阳云逸有交代，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把朝鲜老乡的牛拉回去土豆炖牛肉大搭的，显然是违反群众纪律，而且不是一般的违反。你说怎么办呢，营长？拴在这里也不行的。曹连长对吴铁锤说。吴铁锤朝四下里看看，对大家说：“都找找，看看有没有朝鲜老乡。”几个人四面找了一圈，自然不可能发现一个人影。孙有壮建议先把两头牛牵回去，因为明显的留在这里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要不就被美国佬飞机炸死，或是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总之拉回去比留在这里强。曹连长说这个主意不错，完全可以采纳这个方案。李大个也表示同意，土豆袋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头牛正好可以利用。吴铁锤围着一大一小两头牛来回走了几圈，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看来也只好将这头牛拉回去，拉回去再说。吴铁锤问吴一六身上还有多少朝鲜钱，吴一六又掏了一把，说就这么多，都在这里了。吴铁锤让他把钱给朝鲜老乡，名正言顺，花钱买的光明正大，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朝鲜老百姓牛拉走。吴一六哭笑不得，哪儿来的朝鲜老乡？有朝鲜老乡不就好说了吗？吴铁锤说：“你是个死脑筋，大活人尿不出个尿来。你把钱留下，有朝一日朝鲜老乡回来看见这个钱，他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吴一六一想也是，就把树下的积雪弄掉，把钱放在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压好。李大个怕标记不明显，又在地上插了一根树枝。一大一小两头牛能值多少朝鲜钱，他们也说不准，反正是倾其所有把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弄好了这一切，他们就牵着老牛赶着小牛回去了。小牛显得很高兴，围着老牛钻来钻去的，一路上活蹦乱跳。四面八方的筹粮组陆续回到了宿营地，收获虽然不多，却是五花八门，有抱着咸菜罐子的，有扛着稻谷米糠的，也有一些牵着牛拉着驴的，有的还捎回了几只野兔山鸡，但大多数筹的还是土豆。欧阳云逸了解了一下，每个筹粮组都付了钱，有人的钱物当面算清，没人的也都留下了朝鲜的纸币。一袋袋一筐筐的土豆堆在地上，倒可以暂时对付几天。至于拉回来的十几头牛，
欧阳云。

0: 林毅说得十分严肃，谁也不能动，更不能杀了吃肉。农谚说，耕牛是个宝，农家少不了。耕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甚至于比家里的一口人还要珍贵。能对家里人动手吗？显然不能。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说不杀就不杀，留着喂肥了再说。月黑风高的夜晚，欧阳云逸领着李桂兰及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爬上了树木稀疏的山岗，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两个身高力大的男兵，手里滴漏着绳子扁担。这个树木稀松的山岗距离他们的宿营地只有几里路的样子，所以他们悄悄溜出了营地以后，没过多久就来到了这里。山岗上积雪覆盖，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松树，很容易辨认。欧阳云梅对这个地方记得十分清楚。欧阳云梅的治疗队过江后一直跟随在师作战部队的最后面，离开他哥哥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日子里，师部和后勤单位也遭遇了同样的危机，一样的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就地筹粮。但是筹粮不好筹，问题在于市医院两个治疗队的所经之路都是前面部队走过的地方，他们筹粮的区域也都经前面部队筹过了。地广人疏，本来没有多少东西，经过前方千军万马的反复搜寻，还能留给他们多少？眼看着就要断队儿，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急得一筹莫展，唉声叹气。比陆元寿更唉声叹气的还有一个人，这是师文工队导演林子林。目前的形势和局面已经完全出乎林子林的意料。十几天以前，林子林还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模样，也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北行的闷罐子军列上坚决要求入党，而且开始写他的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刚刚开了个头，部队就过了鸭绿江，一到朝鲜就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他刚刚开了个头的申请书再也没有写下去。部队不畏严寒与困难，大踏步向南开进，叫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林子林在后面加了一句，没有几天都打光。当时市政委向修远还说了他几句。在林子林看来，现在不是打光的问题，是吃光的问题。开头几天还有一些馒头杆子高粱米，现在连这个馒头杆子高粱米也没有了。每天都只有一个感觉，饿。林子林跟在市医院，虽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什么也不用干，但是饿的滋味一样的不好受。林子林想，这还没有见着美国人的面，一旦见着了美国人，不知道后果多严重。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一戳就破，自己这个部队也不怎么样，不用戳饿就饿垮了。林子林在火车上的激情飘到了九霄云外，除了唉声叹气就是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得厉害。李桂兰身为林子林这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担心，他私下里对欧阳云梅说，俺觉得林导演这个思想成问题呢，碰上美国佬八成要投降。他敢，欧阳云梅声色俱厉地说，他要敢投降，我一枪毙了他。欧阳云梅的话让蓝小平吓了一跳。 这个姐姐的性格她是知道的，但是听到这么狠的话还是第一次。战场会改变人，这是她在一本书里读到的，现在看起来一点不假。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不仅改变了林子霖，也可能会改变欧阳云梅。林子霖曾经是他们尊敬的人，毕竟上海来的大导演，有文化有水平，他在华东军区导的几个活爆剧他们都看了，都很佩服他的才华。想不到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到战场就是这种消极悲观的熊样。郑小丽说，干脆把领导演送回去算了，在这里也是丢人现眼活受罪。欧阳云梅说，送回去便宜他了，这样的人就要让他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他想起闷罐子火车上林子霖坚决要求入党的情景，还要他做入党介绍人，幸亏当时没答应，不然成了这家伙的介绍人，那就等于往他脸上扇巴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对此漠视不管，大战即将打响，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救治伤员，而不是林子霖之辈的垂头丧气。林子霖情绪低落就低落好了，反正也不要他干什么事情，也用不着他搞什么导演。可是陆元寿心里也明白，依照目前的状况而言，恐怕难以胜任，因为自己都自身难保，又如何去转运救治伤员。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你是个队长，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不能想点办法？陆元寿蹲在雪地上头也不抬，全军上下都一样，有什么办法可想？欧阳云梅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只要想就能想出办法。蓝小平在一旁觉得这个话很耳熟，这是经常挂在前卫营吴铁锤嘴巴上的一句话。有一次欧阳云逸对他开玩笑说，他这个妹妹很多的地方不像他，而像吴铁锤，好像不是他的亲妹妹，而是吴铁锤的亲妹妹，搞不好将来嫁给吴铁锤也说不定。蓝小平当时捂着嘴直笑，哪有哥哥这么说妹妹的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马伊拉，别只顾着说话，赶紧收拾一下，隔壁王叔叔等着我们呢。
1: 马伊拉，你一直在看手机，不停地说什么呢？
2: 爸爸，我正在做预告短视频，到了农家乐我要现场直播。
1: 女儿，短视频是什么意思？
2: 爸爸，短视频的言 ,Ksen 的言 gap, 现场直播的言 ,Nehmeydan 的 Bivast Kustus 的言 gap。
1: 短视频的言 ,Ksen, 现场直播的言 ,Nehmeydan 的 Bivast Kustus 的言 gap, 学会了。
0: 孩子他爸，赶紧走吧，老王他们在等着咱们，
3: 可别让人家久等了。
1: 好的，马上。
4: 卡斯姆大叔，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5: 王叔叔来了，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听说邻村的农家乐做得特别红火。
6: 咱们两家真是有福气，邻里相处这么多年，就跟一家人一样，每次出去玩得都很开心呐。
1: 老王，来来，我们正准备出门呢。马伊拉，刚老王说的福气，邻里相处是什么意思？
2: 福气的言 ，Bacht Ahmed 的言 gap， 邻里相处的言 ，Koşnala ara arlışıp ötmek 的言 gap。老王大哥，biz işte aile kişiler hakikaten bahtlıkkenmez. Şunca yıllardan bu yan huddu bir aile kişilerdek ötüvatımız deydu.
1: 福气，邻里相处，学会了。老王说的没错。Kızım, yıraktaki tukandın yıkındaki koşuna ela diyen gepne devlet ortaklılığı kandak ifadeleyemez.
2: Bu ne dada? Yuen çin buru cin lin desek buludu.
1: 对，对。远亲不如近邻，住在一块儿就是缘分，谁家有事儿都有互相帮助，这份邻里情十分珍贵。
2: 就是爸爸刚才的一句话也可以这样说，谁家有事搭把手，帮助换成搭把手，这句话听起来更加接地气。搭把手的言 yardım kolunu sunuş 的言 gap，
1: 搭把手，明白了。
0: 好了好了，咱们边走边聊，赶紧出发，去看看人家的农家乐到底好在哪里。

0: 哇，太好看了，你们快看，邻村的农家乐也太漂亮了，院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有菜园，有花园，还有休息的凉亭，空气也好舒服。
1: 不止环境好，你看这边还有采摘园、农家小吃、休闲步道，好多城里人也专门过来游玩打卡，生意特别火爆。
2: 这就是咱们新时代农村的变化，以前大家只知道守着几亩地过日子，现在乡村振兴的好政策送到家门口，家家户户都敢放开手脚创业增收，靠着咱们踏实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开农家乐搞乡村旅游，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到手，日子越过越红火。
3: 确实不一样，还是党和政府政策好呀。马一兰，你刚说的凉亭是什么意思？还有阿里木匠说的活宝，老王说的守着几亩地过日子，乡村振兴是什么意思？
0: 凉亭点。

0: 西棒，生意火爆的人说的是亚细的人家守着几亩地过日子的人，那几亩也给他们分开就买的人家乡村振兴的人，一直给他们云南的人家
1: 凉亭西棒，生意火爆说的是亚细守着几亩地过日子，那几亩也给他们分开就买的乡村振兴，一直看到你困难的东西都学会了，院子整洁美观，菜品都是自家种的有机蔬菜，服务也热情周到，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来这里。
0: 是啊，你看十里八乡的游客都有，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聊天，说说笑笑，好热闹。
2: 爸爸妈妈，王叔叔，我发现这家农家乐的老板接待客人是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特别热情，从其他地方来游玩的客人也挺多的。
3: 哈哈，还是马伊拉心细，这就是学好国家通用语言的好处，语言通了，人心就通了，生意也更好做了。
1: 说得对，不光要好好学，更要大胆开口说，平时出门办事和全国各地来的客商谈生意都会很方便。
4: 看完别人家的农家乐，我心里也有点心动了，咱们村风景不比这里差，空气好，景色美，离喀什市区才20多公里，去年新修的柏油路直通家门口，交通也方便，完全有条件开农家乐。
1: 我们也能开农家乐吗？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2: 爸爸，一定可以的，我觉得我们家完全可以开，我们家院子大，干净整洁，妈妈做饭特别好吃，都是地道的农家味道，这就是最大的优势。
1: 优势是什么意思？
2: 优势的人有在里面给到的，
1: 确实这些优势咱们村都有。
0: 我们的食材都是自家种的蔬菜，自家养的家禽，绿色健康，味道纯正，肯定会受大家的喜欢，只要用心经营，肯定能做好。
1: 家禽是什么意思？
2: 家禽degen öy kuşları degen, özümüz bakan öy kuşları bağ dedim。
1: 对对，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们开农家乐优势不小。
3: 我全力支持你们，你们要是开农家乐，我帮你们出主意，搭把手，整理院子，规划布局，我都能帮忙。
0: 感谢老王的支持，菜都上齐了，大家边吃边聊吧。
1: 哎，这道菜也好吃。对对对对对，大家吃吃吃。
3: 哈哈，大盘鸡挺好吃的，这一道菜也好吃。
0: 这个烤肉的味道也挺不错的。是的，来，你也拿一点。
2: 是的是的，说的没错。

明朝初年，南京附近的沈家村有个财主，名叫沈万三。沈万三家里不仅有很多地，还养了许多牲口，所以雇了许多佣人。有一年大旱，草木都要枯死了，沈万三家里的割草佣人每天起早贪黑地出去忙碌，可每次回来都只割到一点点青草。但是有个割草佣人却很例外，他每天中午才出门，只用两三个时辰就能割回一大捆油绿鲜嫩的青草。沈万三觉得很奇怪，就让这个佣人带着他去割草的地方查看。佣人把沈万三带到一个山坡上，那里有一片圆形的草地，长满了又高又嫩的青草。佣人告诉沈万三，这里的青草割了会随即长出新的来。沈万三试了试，果然像佣人说的那样，割了又长，割得快，长得快，怎么都割不完。沈万三觉得这片草地下面一定埋着什么宝贝，就让佣人挖开看看。可是佣人足足挖了三米深，却只挖出一个黑漆漆的瓦盆。沈万三失望极了，沈万三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准备把瓦盆放到猪圈里给小猪仔当食草用。没想到他的儿媳妇一看到这个瓦盆就喜欢得不得了，央求公公把瓦盆送给他。沈万三不耐烦地说，一个破瓦盆有什么稀罕的，你想要就拿去吧。儿媳妇把瓦盆刷洗干净，当作洗脸洗手的盆子用。有一天儿媳妇洗手的时候，不小心把戒指掉到了盆里，谁知道一枚戒指竟一下子变成了满满一盆戒指。儿媳妇吓坏了，连忙去告诉沈万三，沈万三也非常吃惊。沈万三想起传说中的聚宝盆，不论放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喀什各地围绕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喀什环线试航成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7月29号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0: 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等致以诚挚慰问和美好祝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来到新疆军区机关，参观喀拉昆仑精神主题馆，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了解支队建设情况，视频查看一线执勤工作，向基层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在空军驻疆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同官兵深入交流，勉励大家更续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陈小江指出，驻疆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驻疆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筑魂固本，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绝对忠诚上当表率，加强练兵备战，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在保家卫国上立新功，全力维稳戍边，坚持稳字当头，落实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在稳疆安疆上担重任，弘扬光荣传统，主动融入新疆工作大局，积极参与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扶贫帮困、应急抢险等工作，在服务地方发展上展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张迎春、王刚、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连日来，喀什各地围绕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将技能培训送到乡村，送到群众家门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活起来、传下去，也为各族群众拓宽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2: 由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皮雕非遗培训班，在疏勒县雅甫泉镇铁热克博斯坦村共富工坊开班，为基层群众送上免费技能培训。
3: 学员阿依古丽·卡迪尔：
4: 跟着非遗宣传人学习雕刻、画图，我慢慢掌握了基础技术，我心里特别高兴。
2: 本次培训为期6天，覆盖皮雕理论、纹样设计、雕刻技法、成品打磨全流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一体化教学模式，是自治区非遗馆整合优质师资、培育本土手工艺人才的务实举措。
3: 培训班驻场老师、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孟露露：
5: 是希望能够通过专业的非遗的皮雕知识，以及包括一些理论知识，能够带动我们的手工艺从业者，然后包括我们在工坊从业的这些姐妹们，提升自己的自身素养以及他们的专业水平。
2: 在莎车县，为期5天的地区12木卡姆传承培训班开班，来自各乡镇的20名基层文艺骨干、民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2木卡姆代表性传承人系统学习12木卡姆奏唱与表演技艺。
3: 学员麦和皮热提阿德利：
6: 以前上学的时候打朵是跟着老一辈模仿，只记住了动作，却不懂每一段物字对应的木卡姆段落内涵。这次培训从具体发力、节奏卡点、情绪表达细细讲解，

0: 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
1: 沙车县文化馆干部古力扎尔·图尔孙，
2: 本次培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兼顾中老年民间艺人和青年木卡姆爱好者，课程涵盖舞蹈基本功、传统器乐演奏、套曲演唱等内容，切实提升民间艺人木卡姆演绎能力。
3: 7月29号5时05分，山东航空一架 B737 全货机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起飞，于6时40分抵达新疆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完成进出口货物装卸后，当日10时40分再次起飞返回塔什干，成功完成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喀什环线试航。该航线采用环线运行模式，依次直飞乌鲁木齐至塔什干、塔什干至喀什、喀什至塔什干、塔什干至乌鲁木齐航段，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为枢纽节点，搭建起连通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空中货运通道。
4: 本次试航进出境货物实现双向互补，进境航班搭载7吨来自塔什干的特色食品，出境货物共计15吨，涵盖机电装备、日用百货等。此趟货运业务的顺利落地，进一步织密区域物流网络，发挥喀什 1.5 小时航空经济圈区位优势。
1: 喀什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处长张力，
5: 我们优化现场监管举措，压缩通关时效，推行即到即放通关模式，货物通关出境仅需1小时45分直飞塔什干，相较原有8小时通行时长，通关时效压缩78%，真正实现货物流通快验快放，高效出境，
4: 通关效率大幅跃升，物流时效持续优化，进一步激活南疆外贸主体出海积极性，契合当下中亚市场旺盛的进口需求，为两地商贸往来注入实打实的利好。
1: 喀什商贸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飞鹏，
6: 中亚地区的日用消费品市场需求也是持续增长，依托喀什直飞塔什干的航线，那外贸货物呢也省去了多地中转的周折，1个多小时便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场，那极大的提振了我们深耕中亚外贸市场的底气。
3: 7月28号，以宁兴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为主题的喀什地区工会杯企业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开赛。
7: 比赛现场，64名企业职工选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生动讲述一线工作点滴与身边暖心故事，受到现场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评。
1: 参赛选手买尔旦达乌提，
8: 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国家通用语言是我们凝聚共识、互通心声、共建美好家园的桥梁。
7: 比赛设置主题演讲、即兴演讲两个板块，两项成绩分别占80%、20%。比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
1: 地区工会组宣科科长胡明，
9: 举办本次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核心是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用，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搭建更多职工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
3: 暑期来临，喀什各地工会组织立足职工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服务活动，通过一项项贴心举措，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
4: 英吉沙县总工会联合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暖心护航工会伴你成长2026年暑假爱心托管服务，托管班面向6至12岁职工子女，优先保障困难职工、单亲职工、农民工、劳模工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子女。
1: 2026年暑假职工子女公益托管班学生傅晨阳，
10: 原本只在视频里见过无人机，现在能亲手操控，特别激动，在玩乐中学到新知识，开阔了眼界，科技课堂让我的暑假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1: 2026年暑假职工子女公益托管班托管班学生布威艾杰尔鼓励买买提图孙，
11: 在这里参加暑假托管班特别开心，课余时间我最爱练习书法，有老师的耐心教导，还有小伙伴一同学习，这个暑假过得充实又有意义。
4: 爱心托管服务从简单的看护模式升级为托管教

0: 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汇集120余名学生，让职工安心履职，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美好的暑假。
1: 英吉沙县总工会工作人员布马日耶姆热合曼。
0: 前期我们联动青少年活动中心，做了场地、师资、课程和安全的全流程筹备，严格筛选老师、细化课程内容，确保孩子们学得开心、家长们放心。舒富县总工会整合消暑物资补给、爱心互助等服务，开展夏日送清凉一站式便民服务。户外劳动者按需领取消暑物资，骑手凭参与基层治理积分兑换礼品。
2: 以食物激励调动新业态劳动者奉献担当的积极性。舒富县总工会干部赵玉芳：今后我们将持续用好工会驿站阵地，结合纪检特点与职工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服务，不断深化一线劳动者关怀、困难群众帮扶、志愿队伍激励各项工作。
0: 喀什地区依托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夏日文旅产业，高原秘境、湿地泉眼、农家小院，各地不断丰富夏日旅游业态，以农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实效。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帕米尔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1: 河南游客徐浩宇。
3: 塔县呢，在海拔比较高，然后比较凉快。这个是就是塔县有很多景点，就是别的地方可能看不到景点，很独特。那我都在发朋友圈。浙江游客周一清，
4: 我们是从杭州来的，很壮观，然后整体的温度也很适中，所以还挺舒服的。
0: 为提升游客体验，帕米尔旅游区出台多项保障举措，让游客舒心畅游帕米尔高原。
5: 喀什地区帕米尔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庞怀湖，
6: 我们联合各部门在木斯塔克冰川石头城进草滩等重点景区设立服务点，每日提前更新气象信息，实时推送路况动态，方便游客提前规划行程，有效提升游览便捷度与舒适度。
0: 在舒富县乌帕尔镇马尔江布拉克景区，依托天然湿地、清泉水系与连片古柳生态资源，设置户外露营、亲子游和划船等项目。
7: 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避暑休闲。江苏游客李红：这里空气非常清新凉爽，非常舒服，环境呢也很好，干净整洁，游玩项目丰富。舒富县乌帕尔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阿依夏木姑利居麦：
8: 发展乡村避暑旅游，既能满足各族群众就近休闲出游。
0: 需求也可攀获生态资源，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夏日炎炎，农家乐也成为周边居民休闲旅游的好去处。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依托近郊区位优势和良好生态资源，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9: 舒富游客努尔菲亚阿蒂里江。
10: 今天跟家人朋友一起过来散心，这里环境优美，还能吃到地道特色的美食，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唱歌，十分轻松，体验感很不错。
1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库木且克勒村某农家乐工作人员马依热吴普尔：
12: 每逢周末，节假日游客很多，生意越来越好，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今后我们会持续做好服务。
0: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巴楚乡土风情，感受乡村发展新变化。下面请听联播快讯。7月29日，在海拔4368米的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前哨班执勤民警紧急救助一名脚趾骨折并突发高原反应的货车司机。
13: 执勤民警将该司机背至安全区域后，由边检民警将其送到附近医院检查治疗。目前，该司机已无大碍。
14: 7月29日，喀什地区2026年创业训练营在喀什大学正式开营。本次训练营为期5天，结合喀什产业发展特点，开设文旅运营、电商直播、农产品加工、跨境贸易、非遗文创等特色课程，切实解决创业者经营难题，提升创业者综合经营能力，助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5: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1: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2: 右眼5.0，左眼4.8。
3: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1: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4: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1: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3: 哦，原来是这样呀。
5: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1: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3: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1: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2: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1: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6: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7: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牵着阳光走啊，跟着爱唱歌。确实啊，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开场曲《牵着阳光的手》，打开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丽梅。那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4:05，大家现在都在干什么呢？正准备干什么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00到17:00准时赴约。

0: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刘亮程老师的散文《我的孤独在人群中》。
1: 唱着歌而走，让那大爱的光辉温暖。
0: 在这个时间点呢，恰好是一天里最适合发会儿呆的松弛的缝隙，不用赶上午没有做完的活，不像平日里急着把孩子送到学校，索性呢腾出一点时间，把手里的笔往桌上搁一搁，跟着我们的声音往刘亮程老师的文字里躲一躲。

从前呢，我们总以为孤独是一个人锁在空房子里，是踩着荒路四下无人，是周遭静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见。可是刘亮程老师写，他的孤独不是在空荡的野地里，不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他的孤独就藏在人群里，在满村热热闹闹的乡亲中间，在满街熙熙攘攘的脚步声里，在一屋子人说说笑笑的饭桌上，他安安静静地站在角落，抱着自己那点儿小小的孤独，像抱着半块刚从馕坑边拿回来的热馕，暖乎乎的，谁也抢不走。那在节目当中，大家来给我们说说你的孤独又是什么呢？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孤独。那有没有看过刘亮程老师的这本散文集《我的孤独在人群当中》呢？大家又是怎样来理解孤独的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分享。其实呢，我们今天的互动呢已经发到了我们的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看到互动留言的时候呢，也都说到了说读过这本书。有朋友说到了说，字里行间呢看见了自己家院门口的老桑树。有人说呢，孤独呢就是忽然想起了早已搬走的老邻居。还有朋友分享说，说自己挤在热闹的巴扎上，也常常抱着这样的孤独站上好几分钟。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跟着这些普通人的真实的心绪，一起把刘亮程老师的文字慢慢地铺在下午房间里躺进来的阳光里。住在人民东路的马先生发来了留言，他说到今年呢56岁了，在单位干了一辈子，再过段时间呢就要退休了。上周呢在新华书店逛街的时候呢，指尖刚碰到这本书就挪不开脚，站在书架边呢一口气读了半个小时，最后呢干脆把书买了回了家。坐在阳台的藤摇椅上，就着下午的晒进来的太阳读完了这本书。刘亮程写到，他挤在人堆里面，总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刚参加工作的那会儿，那时候单位里全是比我大十几岁的老同事，他们凑在一起聊家长里短，聊自家孩子的近况，聊当年下过乡的旧往事，我站在旁边半句都插不上，手里攥着个掉了漆的搪瓷杯子，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看着他们说说笑笑。那时候呢，我总以为这份孤独是因为我太年轻，没人愿意跟我搭话。现在呢，眼看要退休了，单位里全是20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凑在一起聊新开的网红店，聊刚发布的新款电子产品，聊周末要去哪片草原自驾游。我站在旁边，又像当年那样半句都插不上。我才反应过来，我的孤独从来没有走远，他一直安安静静地揣在我的怀里。年轻的时候陪着我，现在头发白了，他还是安安静静地、安安稳稳地陪着我。从前呢，我总觉得揣着孤独是件挺丢人的事儿，直到读了刘亮程的书才明白，原来好多人都和我一样，揣着这么一小块软乎乎的孤独，站在热热闹闹的人堆里。感谢马先生的分享。马先生的这条留言呢，我翻来覆去的读了好几遍，忽然想起了我刚来电台上班的那会儿。办公室的前辈们也是凑在一块儿聊好吃的好玩的，聊自家的孩子，聊自己的公公婆婆。那时候呢，我缩在角落的椅子里，手

里呢也是攥着刚泡好的茶，半天呢说不出一句话。那时候呢，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内向了？是不是因为嘴笨不会说话？是不是因为不够付出真心才融不进那团热热闹闹的氛围里面？后来呢，才慢慢的反应过来，我们每个人的怀里都揣着这么一小块专属的孤独。他不是你不合群，不是性格古怪，是你在心底特意留出的一小块软地，旁人进不来，只有你自己能安安稳稳地站在那里歇口气。在刘亮程先生的书里呢，他就写到了说，他站在村里的人堆里，看着大伙忙忙碌碌往来穿梭，有人扛着锄头下地，有人蹲在墙根晒着太阳唠嗑，有人牵着牛慢悠悠地往河边走，他就靠在路边的杨树上，没人特意留意他，他也不用硬着头皮跟谁打招呼，他的身体站在人群里，魂儿却早飘到了村外的田埂上，飘到了草叶拖着的露水里，飘到了老槐树搭着鸟窝的枝桠上。那时候他才懂，原来孤独不是被人群挤了出去，是你主动的给自己留了一道小小的缝隙。从这道缝隙里，你能看见旁人看不见的风的形状，能听见旁人听不见的虫鸣，能摸到旁人摸不到的藏在日常日子底下软乎乎的温度。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是古大姐发来的短信，末尾呢还带着几个可爱的语气词，读起来呢是像捧着刚温好的奶茶似的格外的亲切。她说，上周我让上高中的女儿给我念这本书，我坐在屋后的菜园子里挖土豆，听着听着手里的小铲子突然就停住了。刘亮程写他在热闹的宴会上，一屋子人都在唱歌跳舞，他悄悄地溜出门，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抬头看星星。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我的小儿子的婚礼上，那天来的客人很多，院子里的笑声和歌声也多得很，音乐好听，大伙围着桌子吃手抓饭喝奶茶，年轻的人才知节拍在院子里跳舞。我作为孩子的妈妈，要给这个客人递一块馕，给那个客人添一碗热奶茶，忙得脚不沾地儿。可忙到一半呢，我突然就不想说话了，悄悄从人缝里溜出来，走到屋后的小菜园里，一个人站着看远处的小树林。风从桑树林里吹过来，掀得我的裙摆轻轻晃，身后院子里的歌声还一阵一阵地飘过来，热热闹闹的。可我站在土坡上，安安静静的，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呢，我的怀里就揣着这么一块软乎乎的孤独。我看着山头上的夕阳慢慢地往下沉，突然想起了我的小儿子，昨天还攥着我的衣角哭着要奶喝，今天就成为别人的丈夫，要去过属于他自己的小日子了。我在小菜园里站了十分钟，没人来找我，没人喊我回去，我就安安稳稳地抱着我的那点孤独，把眼角的眼泪悄悄擦干净，转身走回了院子里，又变回了那个笑着给大伙儿递奶茶的女主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总觉得儿子的婚礼这么热闹，我怎么能一个人偷偷地跑出去掉眼泪呢？听了女儿给我读的刘亮程的书，我才懂得，原来在最热闹的宴会上，人也会想偷偷地溜出来，站在没人的地方，抱着自己的孤独待一会儿。这不是不合群，原来这是你心里攒着太多没有说出口的情绪，热热闹闹的人群装不下，只有在你的怀里那点软乎乎的孤独能安安稳稳地把它接住。古大
大姐的这条短信呢，我读着读着鼻子一下子就酸了起来，我想。

外公八十大寿的那天，院子里坐满了远道而来的亲戚，大伙儿围在饭桌前觥筹交错，他笑着让大家夹菜吃饭。后来我去后院找他，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老杏树下的青石头上，安安静静地盯着枝头上挂着的青杏子，孤独地抽着烟，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难过，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我走过去挨着他坐下来，我攥着他的手说，刚才那么多人闹哄哄的，我忽然就想起了你的妈妈。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刘亮程先生的散文《我的孤独在人群中》。

真的从前呢总觉得揣着孤独确实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就觉得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只有自己这么孤独。那直到读了刘亮程先生的书才知道，原来好多人都和我一样，揣着这么一小块软乎乎的孤独，站在热热闹闹的人堆里。也感谢马先生和古大姐发来的文字啊，让我看到了原来大家都有安安稳稳地抱着自己的那点孤独的时候。有时候自己那点小小的孤独，可能只有自己才能安安稳稳地把它接住吧。刘亮程先生在书里写到说，人群是一个大大的暖壳，我们平日里都钻在这个壳里，扮演着旁人眼里的好妈妈、好爸爸、好同事、好邻居。我们笑着说着得体的热闹话，做着该做的事情，可是总有那么瞬间，大家想从这个壳的缝隙里钻出来，躲到一个没人看见的角落，把藏在怀里揣了好久的孤独掏出来晒晒太阳。那不是大家不喜欢热闹，是热闹装不下你心里所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呢，已经有走远的人，有早就翻篇的旧日子，有常在几十年没说出口的话，他们安安静静地躺在你的孤独里，只有你自己能看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喜欢朗读喜欢书籍的朋友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的作品就是你自己平时的随笔，或者呢大家写出来的心里的那点孤独，或者呢是喜欢的作品，用声音的方式朗读出来。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所有的朋友来分享。我们来看看今天留言的第三条平台分享的这个朋友分享的内容。他说到了说我是开工艺品店的小周，来自浙江，是在喀什打拼的小伙子，在这里呢已经扎根了5年了。他说到说，我在店里的生意呢每天都特别的红火，从早到晚游客络绎不绝，那客人呢也都是买各种各样的工艺品。那我觉得我店里的每一件东西呢都是有故事的，我给这些客人讲铜器花纹的老故事，给有些客人说冰箱贴图案的美好含义，一天呢要说几百句话，脸上的笑都快僵住了。可是每天晚上关店门之前呢，我又都会把店门留一条小缝，一个人坐在门栏上安安静静地坐上10分钟。街上的行人还是来来往往，旁边的烤肉摊飘着炭烟的香气，热热闹闹的声响一阵一阵飘过来。我就坐在门槛上，谁也不搭理，一句话也不说。那时候呢，我怀里的孤独就慢悠悠地冒出来陪着我，看着街上的灯一盏盏次第亮起来。以前我总觉得我从浙江来到喀什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我的孤独是因为我远离家乡，直到我读了刘亮程的《我的孤独》，在人群中才反应过来，就算以后我在喀什安了家，有了老婆孩子，有了一堆常聚的朋友，我可能还是会在每天关店门之后坐在门槛上抱着我的孤独待一会儿。这份孤独我现在理解了，它不是可怜，不是冷清，是我特意留给自己的10分钟。在这10分钟里呢，我不是手工艺品店的老板，不是谁的丈夫，不是谁的朋友，我就只是我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人群的边上，看着大伙儿热热闹闹地过日子。

我觉得这个场景真的好温暖啊，虽然是关于孤独的话题，但是我感觉到就是人间的烟火气和心里的那种温度和暖度。其实刚才小周说的这个场景呢，我刚才回忆了一下也特别的熟悉，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坐在单位到家里的路上，有时候会坐车，有时候自己开车，有时候是走路，那时候呢街上全是赶着回家的人，电动车、小汽车、自行车驶过路面的声音，带着孩子的家长牵着小朋友的手往家走，去往古城万达的路边烤串摊上冒着暖融融的热气，我就沿着单位门口的小路慢慢的晃晃悠悠的走，谁也不打招呼，什么工作上的烦心事也不想，我就抱着我那点儿软乎乎的孤独安安静静的走一走停一停。那时候我才觉得我把白天带了一整天的电台主持人的这个工作的面具摘下来，变回了那个小时候在乡下田埂上乱跑的姑娘。刘亮程在书中写到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城里打工，住在挤挤挨挨的出租屋里，每天下班回来走在熙熙攘攘的下班人流里，周围全是和他一样脚步匆匆的人，可他突然就放慢了脚步，站在路边的一棵老树下，看着大伙儿从他身边匆匆地走过。那时候他觉得整个城市的热闹都是旁人的，只有他怀里的那点软乎乎的孤独是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他不用把孤独分给任何人，不用跟任何人解释他的孤独是什么模样，就安安稳稳地抱着他，就像抱着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小秘密。从前呢，年轻的时候真的觉得孤独是个贬义词，是没有人陪你说话，没有人陪你吃饭，没有人搭理你，才会落得孤独的境地。可是呢，看了刘亮程先生的散文之后，我真的完全理解了，这孤独呢不是被人群抛弃，是你在人群里给自己留了一块完完全全的属于自己的小地盘，在这块小地盘里大家不用讨好任何的人，就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哪怕只有5分钟10分钟，那也是大家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

刘亮程先生在书里写，每个人的怀里都揣着一个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孤独，这个孤独里装着大家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的往事，装着大家已经走远的亲人，装着没有实现的年少梦想，装着你藏了一辈子的小秘密。你站在人群里和大家说说笑笑，可你的孤独安安静静地躺在你的怀里，替你守着那些最珍贵的东西，旁人看不见也拿不走。你不用把孤独掏出来给任何人看，你只要知道它一直安安稳稳地陪着你就足够了。

0: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书是刘亮程老师的散文集《我的孤独在人群中》。翻开刘亮程老师的最新散文集《我的孤独在人群当中》，大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全书的内容呢，分为三个章节，章节的名称分别是《我的孤独在人群中》，合起来呢，正好是书名。刘亮程老师说，这本书写我从小到大的孤独，一个人携带着自己所不知道的孤独在人世间行走。刘亮程老师的散文集《处女座一个人的村庄》自1998年问世以来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乡村自然散文中难以超越的经典。目前呢，刘亮程老师有50余篇作品入选初高中语文教材和全国各地的语文考试题。新作《我的孤独在人群中》最近呢由时代华语出版发行，已经上市呢，即引发了刘亮程迷的关注，使得这本书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确实是2023年的4月份才出版的。

很少在文中书写孤独的刘亮程老师呢，鼓励年轻人要好好的去发现和拥有自己的孤独，这都是自己独有的财富。不过呢，他同时也建议年轻人不要过分的追求安静。在我的孤独在人群中的这部散文集当中呢，篇目创作于不同的时期，有刘亮程老师30多岁时写的，也有近年写的。那刘亮程老师呢，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当中呢读到孤独。而谈到孤独的时候，刘亮程老师说自己的文章中好像很少用到这两个字，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孤独的理解呢完全不一样。当我写这些村庄文字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孤独的，因为一个人只有孤独的时候呢，他才完全是他自己，他跟世界才是一对一的。在刘亮程老师看来呢，孤独是一种完整的自我，孤独是可以让人享受的。当你孤独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生命完整地回到了你的身上，你的对面是你刚才还在其中，现在已经脱身而出的那个喧嚣人士。现在你跟世界处在一种面对面的状态，你孤独地坐在世界对面，想着你自己的事儿，天宽地阔，天高地远，就是这样的状态。而且你孤独的时候你是安静的，你能听到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你能看到对面那个完整的世界。孤独其实是人生最高的一种境界，当然再往上就是孤寂了。刘亮程老师认为呢，孤独塑造一个人，塑造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不同。他鼓励年轻人好好的去发现和拥有自己的孤独，这都是自己独有的财富。退休后的刘亮程老师平时呢居住在乌鲁木齐东边200多公里的木垒县的菜子沟村。这个村庄呢，因为刘亮程的原因呢，已经成为了艺术家村落，作家、书画家纷纷进驻。

在地理上远离了城市，但是呢，并没有离开人群的环境和状态。对于刘亮程老师的文字创作来说，是不是一种最佳的环境和状态呢？刘亮程老师说到了说，对一个作家来说呢，什么样的环境都是最佳的，因为作家写的是储存在内心的那个世界，并不是一个眼前的世界。当然，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是我在书本之外构筑的这样一个村庄。刘亮程老师在书中写马、写狗、写蚂蚁、写虫子，甚至写老鼠、写麦子、写树、写草，甚至写一场风。自然万物在刘亮程老师的眼中呢，皆有灵性。我的孤独在人群中的风笛有他的一句话：我努力让自己的文字修炼成精，然后用它去书写有灵万物。万物有灵，万物共生，是刘亮程老师重要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观。对于此，刘亮程老师呢认为，这是因为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村庄自然当中长大的。我眼中书中所写的这些生命，蚂蚁、老鼠等等，都有长久的厮守。整个童年时代，一家人住在一个土房子里面，院子里至少有三窝老鼠，有一窝在冬天就会跑到我们家的房子里面去跟我们一块住。院子里到处都是蚂蚁，到冬天蚂蚁也要过冬，就一窝蚂蚁会打通我们家的那个土墙，在我们家卧室里面去住一个洞度过冬天。有时候蚂蚁就排成队从那个小洞里面出来了，我们也不伤害它。那个村庄，那个院子里面就好像多了一种生命。就是这种感觉，每当蚂蚁排着队从我们家卧室炕边走过火炉旁的那个洞中出来的时候，我母亲就会拿起麸皮撒在地上，蚂蚁围着麸皮一直转，最终携一片麸皮钻到洞里去。他有了粮食就不出来了，至少半个月不出来。所以自小我们对蚂蚁就非常的熟悉，你跟他一块生活，看他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他也不咬人。刘亮程老师认为，写作状态应该是你写一棵树的时候，它的神呢已经达到了树，你的神站在树的位置，再回头来看自己的时候，这才是一种写作。就是在这样的写作状态之当中呢，你的文字才是有灵的，才是生动而鲜活的。否则，你的文字跟你所写的事物呢，永远隔着一层语言的皮。对于很多文字，它只是所写事物的表皮，真正好的文字是皮肤中的那种气息和温度，或者是所写事物的核心，这才是我们追求的文字。

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留言，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怀里都揣着这么一小块小小的孤独。它不是冷清的，不是可怜的，它是暖乎乎的，是你活了这么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藏。刘亮程老师在《我的孤独在人群中》的末尾写道，他活了大半辈子，见过了热热闹闹的人群，经历了起起伏伏的日子，最后才发现他最离不开的就是怀里的这一点软乎乎的孤独。他陪着他在人群里站着，陪着他看风刮过村庄的树梢，陪着他在太阳慢慢往山后头落下去的时候，他不用把孤独分享给任何的人，他只要抱着他

安稳稳地站在人群里，就觉得日子过得特别的踏实。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粉丝，同时呢也是朗诵爱好者，同时呢也是写作爱好者奥梅朗诵的他自己写的一段文字。那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回来听一听他的文字当中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听友，同时呢是朗读爱好者还是写作爱好者奥梅所写的一段文字《河源》。作者是王玲，王玲啊、是奥梅的这个名字，当然奥梅是王玲的笔名啦。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他朗诵的这段
1: 《河源》，王玲。酷树当头，河韵连连，诺人爱。7月26日，王明华老师对我说，我们去阿克陶县皮拉利乡阿土克村去看荷花，那里有百亩荷花池。我兴奋的一夜未睡，生怕睡晚了误了早晨的约定。想到荷花，我就想到那句出淤泥而不染的句子来。在喀什气候干燥的地段，竟然能长出荷花，好稀罕哟。还有那首荷花颂的歌曲老是在脑子里回旋，那首歌是我的最爱，于是在夜里打开 K 歌反复听着，至此一夜未眠。记得第一次看荷花，那是2005年，孩子初中毕业时，我们回口内探亲，在小叔子家看到院内种的小片荷花，那时看到了绿色的大圆叶铺满一片，而叶子上的小荷包还未开放。当时蹲着看了好久，想着这花苞什么时候开呢？这荷花好活吗？心里那稀罕劲啊，早已溢于言表。小叔子告诉我，这荷花需要大量的水，它就生长在水塘里。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在内地才有荷花。这一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因为不仅是看荷花的诱惑，那边还有我一直想见的韩冰老师。很早在金凤凰文偶园公众平台上就知道他饱学诗书，才华横溢，在文学工作中是全久经文坛的老学士。我仰慕他，凡是优秀的人，我总是迫不及待地相见。伏天还是挡不住任何想做的事，太阳使劲翻过山头，迅速地把全部的热能取出，像是要烤熟地球上的万物，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我们的相约之行。
0: 刚才的这段呢，是奥梅朗诵的自己所写的一段文字《河源》。他留言说到了说，丽梅，这是我第一次读自己写作的作品，读得不太好。我给奥梅呢点了一个大大的赞。我觉得只要愿意去做，只要是能走出这一步，觉得你就是最棒的。因为你能把你的录音发给我们，说明什么呢？今后我们还能听到更多的你的更精彩的朗读，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分享。那接下来的这段呢，我帮奥梅来朗读这段。他在文章当中写到说，9点约好在六运司菜市场对面聚集，刚下车看到对面有个美女拿着手机打电话并东张西望，我想她可能也是在这个约定之内的人，于是上前搭话，果真如此，对方是宋军老师。我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真高兴我们一起等候，还等到了从未见面的报社记者霍然老师。脑海里浮现出毛主席的那段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我们坐着王明华老师的车来到了草湖，终于见到了韩冰老师，心里甚是欢畅。韩冰老师皮肤白皙，面部慈祥，非常美丽。他备好花伞给我们几个美女一人一把， 还有紫玲玲老师，她是一个朗诵名家。紫玲玲老师是在一月之前从南方来到喀什，然后我们也是久仰她的大名，一个月前我们约在了南湖公园见了面。我们各自说着自己的事情，家事、国事及朗诵的话题。紫玲老师很健谈，好像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没想到这次又碰到了一起，心里那激动难以言表。然后还有协会里的德高望重的李旭会长，说话幽默的蔡中江老师，那么多熟悉的面孔都到齐了，三辆车共赴荷花池而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再来听听奥美老师的他的接下来的朗诵。
1: 机在上空忽上忽下的耍着，这是紫玲老师家的，像是在告诉我们多美啊，快到中间来，这儿更美。而且他在给我们拍照，而我们在小道上尽情地耍着，做着各种动作，想把最美的造型定格在荷塘边上。韩冰老师更是热情饱满，他不厌其烦地给大家拍照，让大家选择各种姿势，笑容始终定格在脸上，好灿烂呀。玩够了，拍够了，再见了美丽的荷叶、荷塘、荷花，聚散终离别。荷花颂的歌曲在我的脑子里盘旋着，那心情也随着歌曲的节奏飞到了远方。荷花朵朵放光彩。

荷花点头笑颜开。我哼着歌曲，看着周围的广告牌，荷偶产业成就富民之路，皮拉勒乡阿克图村盐碱地莲藕种植土地改良项目简介，原先的600亩盐碱地被改造成了一个仙境，这是多么大的创造力和毅力啊！这其中经历了多少艰辛困苦，过去人们靠自然环境生存，而现在科学发达，人们要让自然环境来为人类服务，真是盐碱地变美景，精心栽培。

0: 情笃爱。这次旅程不仅赏了荷，还结交了新友，真是一举两得。
1: 刚才呢朗诵的是奥美老师，那他呢是朗诵爱好者，同时呢这篇文章呢也是奥美老师自己写的一篇文章。那他在留言当中非常的忐忑，他说第一次朗读读得不好，但是呢大家来说一说奥美老师读得好吗？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是不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分享和留言，更感谢奥美老师的朗诵。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也希望大家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都能活出最精彩的自己，都能每天开心。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动怪五星人。
3: 最近我们发行了一张周年记录专辑，还记得那天，里面有6首歌曲。
8: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
6: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同名歌曲Boom 怪物新人。
3: 然后这首歌呢是小 V 玉彩珍的创作，
9: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成团之后，然后特别为这个团体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同名的歌曲嘛。那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在听到的歌曲是《Boom 怪物新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831《颠倒世界》专辑里面的一首抒情歌，它有点像是那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第二部曲。那其实我点了831的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发生的一个小趣事。就之前我在831的演唱会上面担任暖场嘉宾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坐那个升降台，然后我把歌曲唱完以后啊，我没想到那个升降台好快就往下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再见，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升降台，就是我的手还留在上面，然后升降台已经降下来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次离场的感觉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想你想你了》。

0: 才听到的歌曲是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1: 其实这首歌它是跟海有非常就是大的关系，然后这边想问一下几位团员，大家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2: 各半吧，
1: 各半，临沂各半，
3: 50-50，
1: 温妮50-50。
3: 我是小 V， 我非常不喜欢海，
1: 非常不喜欢海哦。
2: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海很大，然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生物，感觉有很多怪物在里面。大家很多歌曲都把海风写得就是很浪漫，可是其实海风吹起来非常不舒服。
1: 可是躺着的时候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那蛮宁静舒服的吧？
0: 就像刚刚你问的问题嘛，你们喜欢山还是海？我们各半各半，
1: 各半，
0: 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蓝色的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蓝色的你》，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首
1: 怕胖团的《鱼》。这首歌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
0: 因为你喜欢海。
1: 没有，因为我单纯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听一次然后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浪漫，它就是说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忘记你。
0: 我不小心想到另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想你的空气、
1: 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没有错。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所以推荐给大家怕胖团的鱼。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7: 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1: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不怪物星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其实有把当时一个人去到大城市的一些彷徨啊，还有一些心情啊写进这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才听到的歌曲是《我不可一世的轻狂》，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了，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然后其实五月天呢，一直在我们的青春回忆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它是一个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当作就是给歌迷朋友的一首歌，我自己的解读吧。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师兄阿信老师哥，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浪漫的人，大家听他的歌词听他的歌就可以知道，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是小 V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乃万的《Adieu》。里面有一句歌词呢，他就说，其实在你面前我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大家平常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免不了我们大家都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啊，然后可能你很想要幼稚的讲一些冷笑话，但是你在会议中就必须要忍住。
1: 你好像就是有一点意有所指，在
0: 对，就是在指我，就在指你。
1: 我是小薇，大家
0: 对。
2: 但是小薇其实平常开会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开会的时候还算是有条有理。

0: 他有时候会，
1: 嗯，我有时候会，
2: 对啊。然后这首歌它非常的轻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它的曲风很轻快，大家也要抓紧机会，不管你几岁，都要找到放心，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做个小孩的人，然后也要尽量的找到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乃万的。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笨怪五星人。
4: 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怪五星人还记得那天里面的新单曲 Dash。
6: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嘛，然后周一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懒懒的，不想上班，那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明天再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因为它很适合早上听，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哦。
8: 个人觉得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非常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就带来这首 Dash。

0: 刚才你听到的歌曲是我们蹦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的全新单曲 Dash。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窦靖童的 Monday。
1: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里面的很重点一句歌词就是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今天就是 Sunday， 明天是 Monday， 但是大家也不要难过，因为马上周末就要来了。
2: 马上吗？
1: 大家可以开始先期待下一个，
2: 再过五天就来了。
1: 对，
2: 好快哦。
1: 对，这首歌其实很浪漫，它就是说一周七天，然后陪你看日落，然后和你一起喝橘子汽水。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放松。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窦靖童的 Monday。

0: 你听到的歌曲是窦靖童的 Monday，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陈绮贞的伤害。
1: 好，大家好，我是林依韵。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陈绮贞，所以想说要推荐一下陈绮贞的歌给大家听。但是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他2018年出的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陈绮贞的印象就是弹着木吉他，然后比较文青啊，轻轻柔柔的这样子。但是这首歌呢，我第一次看他 MV， 然后听歌的时候他是比较摇滚的，而且在 MV 里面他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然后脸上啊抹上一些泥巴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太帅了吧，所以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伤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的伤害。哇，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
1: 对，这首歌呢是我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一些乐团歌，然后想说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2: 笨怪物星人，
1: 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
0: 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上海，然后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温妮，
3: 我是小薇薇佳莹，
4: 我是小 V 玉彩珍，
5: 我是林依韵。
0: 那就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喽，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帕。那在节目刚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平原各地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呢是有弱浮尘，偏东风4级左右，其中呢8月1号至2号，平原大部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7摄氏度左右，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左右。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呢是达到3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呢是晴间多云，偏东风。

0: 农村新风尚，
1: 我们爱生活。
2: 那接下来在农业板块，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鲜食玉米如何成为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盛夏时节呢，从北方的平原到南方的山地，一片片的翠绿的玉米田正迎来丰收。与过去主要做用作饲料的传统玉米不同，如今呢，口感香甜软糯，兼具营养与美味的鲜食玉米也正成为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当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鲜食玉米按植物学，它分类可以分为糯玉米、甜玉米啊，包括甜糯玉米。那据报道呢，截至2025年，我国鲜食玉米的年种植面积突破了2600万亩，年销售费量呢是达到了750亿，那市场规模也是超过了800亿。我国鲜食玉米的产业发展迅速，也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鲜食玉米种植、生产、加工和消费国。鲜食玉米营养的品质也是比较高的，含有丰富的钙啊、硒等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和多种的维生素，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那种植效益呢，也是普通玉米的2倍以上。那经过初期的这个加工或者是深加工之后的经济效益呢，也会更高。鲜食玉米生育的周期呢，比普通玉米呢是短30到40天。还可以更好的去解决与其他作物如蔬菜水果的轮作。那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呢全国鲜食玉米的种植呢也是已经成为一二三产业的一个融合发展的新方向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最具竞争优势的发展潜力啊的一个新兴产业之一了啊。那其实喀什地处南疆绿洲，光照呢又充足，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又长，也是天然特色农作物种植的黄金带了。长期以来呢，像棉花、小麦、林果呢是本地的农业支柱，但传统的粮油它的一个棉等等的亩均收益呢是有限的，土地产出效益呢，农村农户的一些增收空间呢也是遭遇一些瓶颈期。那近年来鲜食玉米包括甜玉米，它呢也是凭借着高产值、短周期啊、种养循环、易加工、全季销售等五大的优势呢，那像在月浦湖、麦改提、疏勒、莎车等县市呢也是试点落地，部分的示范田亩纯收益呢也是突破了2000元，也是普通粮食作物的3到5倍了啊，一跃成为盘活闲置耕地、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业、就近就业的一个黄金的产业了。那其实立足喀什呢，现有冬麦下播、冬麦复播、林果套种、家庭经济、订单农带农业，包括龙头带动、成熟农业模式。那其实，像咱们这边的水土、气候、市场、产业配套实际，啊，也是跟这个玉米的产业落地，啊，在喀什这边的先天优势啊，现在呢也是存在一些短板，构建呢是比较适合喀什这边特色的全链条发展路子。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些本地的一些典型的实际案例来聊一聊啊，就是在这个鲜玉米成为喀什乡村振兴黄金产业的核心优势这一块儿。

它是全年日照的时长呢是超过2800个小时，昼夜温差呢是15摄氏度以上，那也是比较有利于玉米的糖分、淀粉的一个积累。产出糯玉米软糯无渣，甜玉米呢脆甜多汁，风味呢远超一些别的城市的产区啊，具备差异化市场竞争力。同时呢，全域普及干播湿出、磨下滴灌、节水的一些技术，完美的适配了咱们这边的一个盐碱地、干旱少雨的一个种植环境。那在种植周期上面呢，喀什独创的两早配套，也一年两熟这个模式，冬小麦6月上旬收割，3天内呢即可复播早熟的这个鲜食玉米，生育期呢是为85到95天。那像9月中下旬呢成熟采收，光热充沛的月浦湖麦秆地其实还可以布局春播鲜食的玉米，实现一年两扎的这种种植。土地利用率呢也翻倍，打破传统耕地一年一收的这种收益困境啊。

通小麦一亩呢，纯收入不足600元，鲜玉米和这个扣除它的一个种苗、水肥、农机成本，亩纯利它其实可以达到1800到2200元。那土地的价值可以实现跨越式的一个提升啊。

其实本地农业形成三大主流种植场景，先是玉米呢都可以无缝嵌入的。大田复播着耕地，冬小麦收获之后的闲置耕地呢，是先是玉米核心的载体，不与粮食争地，落实粮食安全与特色增收双向的一个目标。那像莎车、泽普、舒富、万亩的核桃、红枣园，它的一些行间空地呢，套种一些矮杆的先是玉米，果树遮阴降低玉米高温授粉的风险。它的一个遮感也是还田呢，改良盐碱土壤也是能够实现这个林果玉米双向的一个增收。那各乡镇的农户庭院，包括一些荒边的角地呀、大棚空档期，小规模的去种植先是玉米，自产自销本地的一些巴扎啊，补充农户的家庭收入，也是比较契合啊，以家庭的一个经济扶持了啊。那其实先是玉米全身呢都可以变现的啊，包括它的这个新鲜的麦穗也是可以直接去生鲜销售的、售卖的，可加工真空的锁鲜玉米、速冻玉米、玉米汁、玉米糊、玉米零食，那采收之后的它的这个杆儿啊，包叶也可以加工一些青稞饲料，然后呢供给给本地的牛羊养殖合作社，形成一个这种秸秆养畜，然后呢粪肥还田的一个效果啊，就是全链条农业的一个链条，绿色的循环链条，完美的匹配卡是牛羊业的一个基础了，产业的一个基础了，构建种养闭环，降低化肥投入的一个成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同时呢，其实开始它一个农闲闲置多的一些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啊。那先是玉米的播种呀、管护呀、采收、分拣、加工全流程呢，用工呢也是比较大的，用工量是比较大的。采收加工季呢，日均的吸纳数十名的一个农村就近五工了，人均日薪的基本一百以上吧左右。同时呢，依托成熟的一个企业家、村级企业家、农户订单模式这种统一的去。公众统一技术保底收购啊，保底价的这个收购，然后呢彻底的消除啊这边的一个就是种出来卖不出去的这种市场顾虑啊。那村集体通过土地的一个流转啊基地的分红去壮大集体的一个经济，实现农户增收、集体的收益增益，然后呢企业增效，这个三方面的一个共赢。

其实当前多地呢直接引进那些其他城市的鲜食玉米的品种，也没有针对喀什这边盐碱土壤夏季持续高温气候呢筛选进行一个驯化吧。高温授粉期呢空档期商品果率呢是偏低的，产量也比较不稳定，缺少本土育种的一个试验基地。那种苗采购成本呢也偏高，农户试种的一个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啊。那全喀什规模化的鲜食玉米的速冻啊，真空加工龙头企业的稀缺，仅有少量的小型作坊，产地遇冷，田间冷库呢覆盖率偏低。鲜玉米采收之后的常温，就是常温存放一些也是比较容易流失它的一个糖分变质，长途外运的话又消耗比较多的时间，多数的玉米只能够本地去短期的售卖，无法去销往其他的地方啊，所以说也比较增加它的一个附加值大幅度的一个缩水。那包括这个农户自主的零散种植也是偏多的，连片千亩标准化示范基地呢也是偏少，分散种植也得不到一个统一的管控的，它的一个品质吧，集中对接大订单等等等等，农机配套的不足，播种的啊精量的不播种等等，其实也是一个大成本的抬高，压缩利润的空间了。其实结合喀什现有的冬麦复播林果套种、家庭经济龙头订单、文旅融合五大成熟的农业模式呢，构建一产筑基啊，包括二产增值、三产赋能、循环种养、品牌措施五大的特色发展路子，那可以依托月破湖麦改提议，已验证的这种粮藻配套的高产技术，在原粮食主产区呢规模化的去推广，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同时呢提升母菌的一个收益是可以的，同时可以分区精准的去选种啊，像疏勒疏富冷粮乡镇选用85天早熟的这种糯玉米，像月浦湖麦改提加湿米加湿光热充足区域呢去局部95天种的这种天数的这种种植熟甜的那种玉米糯玉米，然后配套一些这样比较成熟的试验站，然后开展品种对比的一个试验，筛选耐盐碱耐高温本土适配的这种品种，然后建立县域育苗的这种中心，统一去低价的低苗低价低农户成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购买啊。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

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南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们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聊喀什地区鲜食玉米打造乡村振兴黄金产业发展路径的一个叹息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适配喀什落地的一些参考的这些案例啊。那首先第一条呢，是关于墨玉县引进新玉农业龙头企业，总投资1.5亿元建设鲜食玉米现代化加工产业园，打造种植、加工、冷链、电商闭环产业链。那其中呢，发展1.2万亩的这个标准化订单基地，推行了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定的它的一个签订保底收购的一个协议，然后统一呢区域工种，全程的技术指导，亩纯收益呢也超过了2000元。玉米采收之后的秸秆加工、倾注饲料，然后呢供给给本地养殖合作社，那种养一些循环的增效啊。那加工冷链这一块呢，也是建设了全自动的一个速冻真空包装的生产线，年加工1.5亿的碎鲜玉米，然后田间采收了2小时内的完成这种锁鲜的加工，然后配套万纯的级别的这种冷库，然后打通全江及其他城市的一个冷链的物流。同时呢，车间固定用工是200名本地的群众，采收旺季呢日均吸纳了1500人临时务工，它的一个辐射千余户，它的辐射呢也达到了千余农户稳定的一个增收，线上依托呢832个平台，然后直播带货销售全国，线下呢又对接北上广商超。那其实喀什这边呢，也其实也可以借鉴点，比如说各县市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招商引进鲜食玉米加工龙头，配套产地冷库，然后复制订单保底收购模式，同步呢联动本地的牛羊养殖户产业的一个构建啊，种养循环。还有一个案例呢，是策勒县这边啊，托万阿奇马村流转集体土地900亩，发展鲜食玉米示范基地，采用企业承包土地加农户务工的分红模式，规避了农户独自种植市场的一个风险。企业呢每亩支付300元的土地承包费给村集体，然后村民呢在基地长期呢去务工领取月薪，玉米加工收益村集体参与分红。它的一个种养的一个配套呢，也是玉米的秸秆回收，然后加工饲料呢，然后供给给这个村内的养殖大户啊。村集体配套小型的仓储分拣车间，然后就近完成一些初级的分拣包装等等啊。收益这一块的话，900亩的基地呢，年收总收益达到了36万元，带动全村农户的稳定增收，适合 无大型龙头落地的一些乡镇吧。村集体呢也是自主小规模的试点，然后其实咱们这边可以借鉴的点呢，就是各村盘活闲置的集体耕地，由村集体呢合作社呢统一去流转托管，对接小型的收购企业，然后呢优先去吸纳本村的一些啊脱贫户呀、妇女务工呀，壮大村级的一个集体经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今天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聊关于这个喀什地区鲜食玉米打造乡村振兴黄金产业发展路径的一些探这个简单的一个叹息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想法呀、意见建议，其实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给我们一些意见建议。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0: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

0: 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 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

0: 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3.3%， 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1%， 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

0: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0: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5: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4: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7: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9: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8: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9: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0: 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 I'm glad I'm
2: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0: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3: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4: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5: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 1.78 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 7.9%， 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 64%。 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万架次。
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6: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9: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0: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激

0: 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3: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5: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6: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7: 伊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4: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

0: 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6: 中国无限战，
7: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

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周五了啊。这一周感觉过得还是挺快的，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进行互动话题的分享啊，你藏过什么东西没有，或者说你会一般把东西藏在哪里呢？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了。
1: 是的，其实小的时候我还真藏过，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就是藏玩具，然后还有呢，就是一直到初中之前吧，我都有这个习惯，到现在家里还就是拿这个事情打趣我。
0: 对的，
1: 就是那个时候小时候小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手工课，然后呢就是我们会叠一些小东西啊之类的，我那时候特别爱叠拿彩纸干的事情，就叠一个小钱包，就是把它就是折起来之后是个小钱包的样子，上面再拿水彩笔上画上东西，然后呢每一次家里人给我零花钱，我就会偷摸攒一点，然后每次就放进去一块或者是放进去五块，然后攒攒攒攒完之后，我就会偷偷把那个小钱包藏到自己的课外读物里。以前就是家里会买那种书嘛，然后我就藏起来，藏起来之后，然后直到有一年的夏天，我打算拿这笔钱去买点什么，和院子里小朋友买点小零食，买点玩的时候，然后我发现钱找不到了，我就在家里一直找，然后呢就跟家里人说，是不是你们谁拿了我的小钱包。然后呢找真找不到了，就实在是藏藏藏藏的自己找不到了，
0: 自己放的地方都忘了在哪里了。
1: 对，然后呢到现在家里人就说，这个小爱这个从小就在守财奴的样子，那自己把钱藏起来也不知道藏哪儿了，还说是我们拿的。就是到最后也好像应该是找到了的，我个人认为
0: 就很久很久以后啊，然后突然翻出来，哎，一笔巨款。
1: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如果在当时那种我攒的那种一沓一沓钱，估计也没多少，几十块钱，如果当时没有找到，我一定会记到现在。
0: 对的，
1: 但是我现在没有那种难受感觉，所以我猜测应该是找到了的。
0: 是的哈，其实我也是，我

0: 小时候有这种，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哈、啊，然后呢，或者说发压岁钱的时候，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个钱放在这个笔记本儿哈、啊，然后呢，一般会放在比较好看的笔记本里边。这个笔记本呢是从来不写字的，然后呢就作为收藏，然后夹在这个笔记本的中间。
1: 是，哎，这不就跟我拿小钱包装着塞进去一样吗？
0: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哈、啊，可能会放在这个某一本书里边，也是夹在中间。所以呢，就有的时候你就会忘了这个钱放在这儿。然后今年回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一些旧物嘛，哈。然后呢，翻看这个笔记本啊，一些书啊，哎，结果我在里面翻到了好几百块钱。
1: 哇，那你这个岂不是就是有这么一句话？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穿旧衣服翻到了钱。
0: 哎，对的。
1: 哎，失而复得了，还有双向暗恋了，这不是最开心的几件事情吗？
0: 是的，我就在想，我当时怎么攒了这么多钱哈、啊，放在这里边，然后也没花。然后突然翻开的时候觉得好开心啊，这个以前的自己给现在自己留了一笔巨款啊。
1: 没错，那这个和我那个性质非常像、只不过小女生嘛可能会折一点这个彩纸的小钱包，然后还有很多的这样小信封。哦，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教我们折的是信封，但是它的样子很像小钱包嘛，
0: 哎，是的，
1: 长方形，我就会去攒。我当时应该是每到夏天我会自己去攒点钱，买点自己喜欢的小玩具。那时候有个东西叫蛇板，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非常风靡，就是很好玩的一个滑板类的东西，但是上手很简单
0: 啊，就转那种
1: 啊
0: 扭动的那种，
1: 对，就是你的后脚或者是基本上是后脚，就是拿它去扭，它就会一直往前。
0: 对的、
1: 上手程度比滑板低很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要一个那个，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会买，但是像什么自行车、滑板车还有那个轮滑鞋，但是蛇板就是可能没有给我买，我就特别想去攒，
0: 想攒那个钱去买一个蛇板。
1: 对，那个时候便宜的估计就100来块钱，贵的也就200块钱嘛。
0: 是的哈，确实
1: 对，也不是算特别贵，然后就是攒一攒，其实也能攒出来，再问家里人要上这个50、100就够买了。直到我那天找不到，在家又哭又喊又闹了整整2天。然后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今天话题，我藏过什么东西，基本上藏在书里。
0: 是的哈，确实，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在生活当中啊，会不会收藏一些东西，或者说把这些东西藏在哪一些，哎，大家不知道的地方哈。
1: 没错。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消息啊。最近呢，我们的帕米尔旅游景区呢，三大景区的这个运营动态也是进行了一个新的公布啊。那为了持续提升的游览服务品质，保障游客的出行畅顺的安全，结合季节的变化呢，景区的三大开放停止售票时间也是统一公布了。那大家如果说要去这边游玩的话，也要进行这个相应的规划吧。
1: 没错，而且如果说你有身边朋友想要去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的去提醒一下对方。首先呢，就是帕米尔旅游景区夏季时间是8:30到晚上的8点，冬季时间是早上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7点，夜游石头城以及篝火晚会开放时间是5月一直到11月，每天的8点到24点。那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景区夏季10:30到下午的18:30，冬季是11点到下午的这个18点。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夏季的时间是10:30到下午的7点，冬季的时间是11点到下午的6:30。
0: 没错哈，到了这个暑假，包括呢周末，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这个景区玩啊，所以呢大家还是提前的了解一下这个时间的一个变化吧。
1: 没错。
0: 那另外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消息啊。我们现在其实哈，寄快递未来5年呢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了哦。
1: 什么变化呢？
0: 是的，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呢也是近日印发了关于邮政业发展15规划，到2030年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会进一步增强，未来5年寄快递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1: 是的，那首先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了。
0: 首先啊，是送得更快，服务更广了。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提升至90%，还有重点地区的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提升至88%。
1: 是的，
0: 还有完善农村和中西部边远地区的邮政普遍服务，以及呢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10个。
1: 还有就是寄取不远走，就在家门口，建有村级寄递的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提升至90%，推动在城市改造老旧小区和新建住宅小区配建的邮政快递用房，布局建设快递箱柜、智能的信包箱等终端的服务。
0: 确实哈，现在的寄快递到了村里边也是非常的方便了。以前我记得就是我们村里边这个寄快递也好，包括取快递也好，真的特别的麻烦，就是一个乡里边可能只有一个集中的取快递或者寄快递的地方，
1: 或者得送到某个站点，
0: 对，就指定的这个站点，就有一些这个家里离得比较远的，就是因为在乡村里边嘛哈，有的地方离得比较远的，可能一整天哈就来回跑一趟，就基本上这一天就过了哈。
1: 对，
0: 所以特别的麻烦。
1: 您说这个，我想到一个博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有个叫啾啾在努力的云南人。然后呢，他就是像小芳说的这种寄快递特别麻烦，收快递特别麻烦。
0: 是的。
1: 他每次都挑一个他们那边的这个云南这边的话
0: 吧，应该是。
1: 对，然后就是说叫接子天，他每次就是隔个几天接子天了，然后他跑到镇上取一大堆快递，我那时候特别爱看他的这个视频打发时间啊。
0: 确实哈，以前我们这个寄快递取快递，他是在固定的时间哈，然后呢，就基本上是在农村啊赶集的时候去取，就是你平常去的话，人家不一定在啊，所以非常的麻烦。那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回家之后，你就会发现到了村里边哈，基本上每个村它都有这个代收点了，而且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前些年就是我们去取快递也好，取快递它都得交这个费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存一天，存一天得1块钱哈，
1: 是。
0: 那有的时候你可能10多天。不取的话就10多块钱，本来这个快递都没多少钱买的，那你这个长时间的寄在这儿，它会给你增加额外的一些收入啊。但是现在就是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快递业的一个改革，就是因为这个站点已经到了这个村里边哈，是由快递公司来均摊这个费用，所以呢就不再收取你取快递的时候这个费用了，所以也是惠及我们更多的这个民生吧。
1: 是的，而且服务质量、行业治理再次提升，推进邮件的快件包装绿色转型，强化服务质量 质量管理，提升行业的监管效能，包括加强快递员群体的服务管理。
0: 嗯，
1: 对于我们来说，生活日常当中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啦。
0: 嗯，没错哈，包括呢我们的服务质量、行业治理也是呢得到了很多的提升，让我们的这个寄快递也好，或者收快递也好，整体的感受哈也是变得更加的舒服了。
1: 嗯，对。
0: 好，那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道路施工的消息啊。昨天呢其实也跟大家说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施工的时间呢要到8月31号截止。
1: 嗯，
0: 这个时间是从30号，也是昨天，到我们的8月31号截止。管制的范围呢有几个地方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第一个是西域大道至红河北路西侧的机动车道，那施工呢采用的是半幅封闭单向通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来向低交通的干扰，保障车辆行人有序的安全通行。
1: 嗯，没错。那复兴路北侧的机动车道，那施工呢也是采用了半幅封闭单向通行的一个方案，最大限度的降低交通干扰，保障车辆行人有序的安全通过。
0: 嗯，是的哈，这是第二个。那还有第三个呢，是园丁路至天山南路的路段，道路两侧以及天山南路西侧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呢实行全封闭的施工，施工期间的非机动车呢是零临时的借用机动车道来进行通行。
1: 还有这个新丰路帕米尔大道至色满乡的卫生院的门口南侧的非机动车道全封闭的施工，施工期间呢非机动车临时借用机动车道行驶。
0: 嗯，那在这个施工期间呢，其实大家如果说是住在这周边的哈，然后或者说咱们通行的过程当中会经过这些路段的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哈，按照我们的严格的交通的标识标志去进行通行，减速慢行，还有呢注意避让。同时呢，如果说咱们在这附近上班，或者说我们上班会经过这些路段的过程当中呢，那还是要及时的去规划好这个路线，因为如果说我们集中的去进行往这边通过的话，那早晚高峰肯定，尤其是早高峰可能会造成这个交通的拥堵，然后呢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迟到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会经过这些路段，还是要提前的去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最近其实说实话，我们喀什修的这个路段哈，封闭的一些交通管制的一些路段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提前去做好这个行程的一个规划吧。
1: 没错。
0: 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你藏过什么东西没有，或者说想把什么东西要藏在哪些地方。也有朋友说到了哈，这个办公室里的一些小小的乐趣吧。

0: 小趣事，
1: 哎，小趣事吧。他说啊，这个同事不按照规定去存放本子哈，然后呢就故意藏起来，让他找哈，看他着急之后慌不之忙，然后呢再告诉他提醒一下，哎。经过这个事情之后，估计他下次可能不会再乱放了啊。
0: 要是我的话，下次还乱放，我看你们能整我到什么时候？
1: 因为他不知道是他藏的嘛，啊，
0: 对，
1: 就他找了半天没找着，觉得很着急。那下次我可能就放在规定的位置，哎，这个时候就好拿取嘛。
0: 是的，余生也说到了，电视遥控器去年藏起来的，到现在都没找到。
1: 哎，
0: 这个我大概能猜到，是不是家里小朋友太爱看这个
1: 看电视了啊？
0: 对，然后就藏起来不给他看，没想到一年了还没找到。
1: 嗯，这个确实也有。有啊，就是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的，那家长呢为了把这个遥控器藏起来不让孩子看电视，就会把它藏起来某个地方，结果呢，哎，以后再找也找不到到底藏在哪了，这个藏得太好了啊。
0: 是，一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的一件事儿。
1: 嗯，
0: 这个去年夏天过完之后，我的房间的空调它的那个绳子不够，那个线太短了。
1: 嗯，
0: 然后我就中间就是弄了一个那个插排排插，然后呢就是得接一下，然后再去插到上面。
1: 嗯，
0: 然后呢我去年想的是这个太难看了，不好看，不美观，我说先给它放起来吧。
1: 先放起来啊。
0: 对，放起来，然后等明年再用。然后我一个月前我要开空调，
1: 嗯，找不到，
0: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1: 哎，藏得太好了。
0: 对，我就说这怎么太奇怪了，就很多东西真的是怎么找就找不到。
1: 然后又去买了个新的。
0: 还没买，就硬是熬着。
1: 还没买还没用。
0: 对，我就熬着，因为我那边其实背阳就是有一阵子确实挺热的，哦，嗯，熬过去其实也就好了，
1: 也还好了啊。嗯，是吧啊，是的。那也让我想起了啊，就是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或者说其实在学校里面也有布置写日记的这个习惯啊。那这个日记本大家是不是都得把它藏得好好的啊？
0: 嗯，
1: 哎，不能让家里人发现了啊。首先一般我们小时候会买一个什么密码笔记本啊，
0: 嗯，
1: 对，买个密码笔记本，然后呢把这个密码设置好，然后呢一般这个设置的这个数字呢，有的时候啊设置久了你反而忘记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啊。
0: 嗯，
1: 所以就是若干年回来之后，当你再想打开这个日记本的时候呢，你再打不开了啊。
0: 暴力拆除吧。
1: 啊，有的时候就只能暴力拆除了。所以就是有句话说的嘛，当年锁住的是自己的青春。然后，
0: 嗯，
1: 是的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没有去藏东西的一个习惯，或者说你一般藏东西会藏在哪些地方啊。
0: 是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这个已经到了7月31号了啊，离咱们的喀交会是越来越近了，我们一年一度的盛大狂欢哈。8月14号呢，我们的2026年喀交会也是会正式的来进行启幕，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年喀交会的四大主题活动，来解锁全程的消费狂欢。
1: 是的，随着2026年的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进入到了倒计时，喀什地区相约火热的喀交会乐购喀什嘉年华全域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官宣，八月的全程狂欢即将上线。那本次的活动聚焦到了经贸对接、惠民补贴、电商助农，还有全域的乐购四大板块，推出了汽车大展专属消费补贴、直播电商节、全程购的嘉年华四大重磅的活动主题，赚起联动全域发力，真金白银的惠民，一场涵盖全城汇集全民的夏季的消费盛宴蓄势待发。
0: 很多好玩的好逛的好省的活动呢，也是一次性的解锁，我们呢也提前带大家来预热一下这些精彩的亮点。首先是第一个啊，丝路车企盛会助力呢产业出海地，活动时间是8月14号到18号，那地点呢是在喀什市通公汽车城，依托这个咱本次汽车展重磅集结了比亚迪、长安、吉利、领跑这些自主的品牌，也是展示了全新的车型、前沿汽车科技等改装的文化呢。借助我们本土汽车品牌走出去，深化了丝路沿线国家汽车的这个贸易与产业协作，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汽车对接盛会啊。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边疆国贸家电家具节三重补贴落地，换新品质量生活，活动时间也是8月14号到8月18号，地点呢是在喀什市边疆国贸。这次的喀交会特色惠民活动中心核心的活动重磅来袭，创新开启政府加企业加银行的三重补贴模式，整合了多级的惠民资源，推出叠加式的让利福利，面向到场的客商、本地的市民同步释放专属优惠，补贴力度大，涵盖的范围广，实惠性极强，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激活市场流通，提振消费活力，让群众在盛会期间真正的享福利、得实惠、换新生活。
0: 还有我们的喀什好物会电商节，这个时间呢也是14号到18号，8月14到18号，那地点呢是我们的喀什国际会展中心。第三届的喀什好物会直播通全国的电商节也是同步来进行启幕了，深度的联动了喀交会的展会

0: 资源打通了国内线上零售加跨境外销的双向渠道啊，各县市也会集中的推介本土的特色好物、非遗好物、优质特产，包括呢开设助农的专项直播专场。我们之前去年的时候呢也有啊，我们去现场看了，确实非常的有意思，很多这个咱们线上特别的一些这个土特产也好，我们的一些好物也好，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去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边这么多的好物啊。
1: 嗯，没错。那还有这个全程购物嘉年华，一场盛会沸腾，全民乐享的夏日，一样的14号到18号开始全域全程联动全域狂欢。本次嘉年华整合了全市各大商圈、文旅景区、特色市集、品牌门店，开启全天候全场景的惠民狂欢，超值的商超、超值的优惠，包括网红美食市集、汽车家电惠民换新，包括夜间文旅打卡、休闲娱乐体验等多元化的活动全覆盖。白天逛展会、选好物、谈商机，夜晚游夜市、品美食、赏夜景，那真正做到实现吃喝玩乐购一站式的全覆盖，让喀交会的红利走进市井烟火，汇集全城百姓，打造人人可参与、人人可享乐的城市狂欢盛宴。
0: 嗯，是的，真的是非常期待啊！喀交会的到来是一年一度我们这边的一个盛会哈。
1: 嗯，
0: 在逛车展的同时呢，可以享受到补贴，又能抢到好物，还可以呢游览这个古城，品味人间烟火，让我们一同共赴这一场属于丝路古城的盛夏狂欢吧。
1: 没错，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呢，其实就是这个整体的一个总和了。
0: 嗯，
1: 那当然它的这个三大板块当然有很多的惠民优惠政策，到时候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期待，随时的去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自己是想要去进行一些选购的就可以了。
0: 没错，是的。说完这个，还是有一些消息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马上呢，明天是8月1号哈、啊，8月1号呢，我们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我们喀什队对战吐鲁番队的半决赛的这个次轮比赛也会继续的打响。之前呢，也跟大家来说过了哈、啊，我们的半决赛也是和这个四强赛进行的是一样的这个赛制，采用的呢是。主客场的这个赛制，那然后呢最终的得分加起来获胜的这个球队就能挺进我们的决赛了啊。
1: 是的，
0: 获胜的两支球队呢就能够去进行冠亚军的争夺、那告负的球队呢是进行3-4名的争夺。那前一场就是上周我们在乐浦湖主场迎战吐鲁番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以1-0的成绩暂时领先。那如果说这场比赛，也就是明天我们的这个在吐鲁番主场再次赢下这场比赛的话，那我们就稳操胜券，直接可以晋级我们的冠亚军的争夺战了啊。
1: 是的，
0: 是的啊，这个8月1号会正式的打响，那大家呢也是非常的期待啊，也是很在考虑着我们的球队准备的怎么样呢啊。其实呢这个这一回合我们喀什队要赴到这个吐鲁番客场来进行作战，只要打平或者说取胜就能够晋级决赛。也是大家都知道啊，吐鲁番的温度非常的高哈、那针对这个吐鲁番盛夏高温的客场考验呢，其实我们的教练组也是调整了训练的节奏。在上一场比赛完了之后，我们的记者朋友们就在采访，哎，这个教练面对这么高温的天气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吗？哎，教练也是说到了会这个前移我们的训练时段，选择贴合晚间赛事的傍晚来开展特训，就是呢让我们的队员们在高温的条件下展开一个高强度的训练，适配呢高体能的消耗节奏，锤炼一个高强度的拼抢和持续奔跑的抗压能力。同时啊，也是为了能够保证我们的球员能够在赛场上发挥更好的成绩，我们的后勤团队呢也是同步的优化了补水补给的方案，实时的监测队员的状态，规避伤病风险，保障呢训练是高效推进。
1: 嗯，没错。而且目前呢，球队训练氛围紧张有序，聚焦实战打磨技术。那全队反复开展这个传切、边路攻防、定球、定位球等专项的训练。教练组合的这个首回合录像拆解对方的打法，加固后场的防守，包括精研快速反击战术。队员们也是深知领先并非稳胜，那客场变数非常大，绝对不能够松懈。
0: 嗯，是的，确实哈、这个最近的这段时间有持续的 高温，也是呢让我们的队员的体能和意志得到了一个更好的锻炼哈。比完之后，这个全队的这种热情高涨，斗志昂扬，状态在线，所以呢我们的喀什队的队员们也正在积极的去调整整个的这个

0: 心态专注的去进行备战。今天下午呢，已经哈球队到达了吐鲁番，准备呢进行明天的比赛了啊。
1: 是的。
0: 那我们呢也预祝我们的喀什队能够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呢，这个如果说大家有去现场的朋友们哈，去吐鲁番这个主场看球赛的朋友，
1: 拍点视频
0: 也可以拍点视频啊，
1: 是的，
0: 拍点照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了，如果说咱们没有时间哈，或者说因为距离的原因去不了吐鲁番，同时哈，我们这个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呢我们的喀什零距离以及我们的掌上喀什，也会进行同步的实时的进行球队的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直播。
1: 没错，
0: 大家呢也可以进行关注，在我们的线上来为我们的喀什队呐喊和加油助威吧。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哎，今天呢咱们很多朋友哈也在群里说赶紧加油，确实哈今晚油价呢又要进行调整了。
1: 没错，
0: 7月3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呢，今天的24时内啊，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会迎来一个窗口的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呢，本轮的成品油调价周期7月14号的24时到7月31号的24时，受到国际的影响哈，这个整体呢是涨多跌少，呈现了阶段性的走势。那这一轮的话会有一个均价的大幅高于上一轮的调整。
1: 是的，7月31号的24时起，国内的汽油和柴油的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了0.54元、0.57元和0.56元。那也有这个人去专门算了一笔账啊，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块钱。
0: 哎，这次的油价调整的还是挺多的啊，
1: 是调整的稍微高了一些。
0: 是的，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没加油的朋友们哈，今晚呢24点钟之前可以去加一加油哈。
1: 嗯，是的。
0: 那其实啊，说到最近的天气还是挺炎热的啊，很多呢咱们新疆大部分地区也会迎来了一个50度以上的高温，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极端高温天气啊。我们从气象台获悉，8月1号到13号呢，全疆大部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极端高温天气的过程，期间呢零度层高度呢快速抬升，较历年同期偏高，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会有暴雨、融雪型洪水以及其衍生的地质灾害风险呢也是会进行加剧。
1: 是的，那根据预测显示，8月1号到7号、10号到13号全疆的平原区大部分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分和伊犁河谷的西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东部，还有塔城地区的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的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呢，部分区域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包括了哈密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南部等地，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会50度以上。
0: 气象台的相关专家也是说到，这次的高温具有极端性，与今年的7月两次高温过程相比呢，强度南疆略弱，北疆、东疆呢略强或持平。最强高温时段，天山北坡在8月3号至5号、11号至13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在8月3号至6号、11号至13号；还有乌鲁木齐是最强高温呢，会出现在8月3号至4号、11号至12号。城区最高气温在38到40摄氏度，城北呢可达40到42摄氏度。
1: 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都是这个新疆地区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0: 对，同时。是啊，我们也要注意哈。目前呢，棉花是处于一个花龄期。8月1号至13号呢，我们的天山北坡大部、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棉花会存在高温热害的风险。其中呢，天山北坡大部、喀什地区的北部、东部，包括阿克苏地区的中东部，这些地方的高温热害的风险会很高。所以呢，气象台也是提示到，高温天气对玉米灌浆、棉花花龄的生长、林果果实膨大有不利影响。建议呢，要加强田间的管理。对玉米、棉花、林果采取这个灌浆浇灌啊，少量的高频滴水，及时的喷施叶面肥的措施，应对高温的热害。另外呢，全疆大部分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也较高，需要做好相应的这个防火的工作。那高温天气来了，同时啊，我们的公众呢也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哈，减少呢不必要的室外的这些作业的风险。
1: 没错。
0: 好的，那梁姐的这个全疆的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这两天的周末啊天气情况吧。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平原各地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有弱浮尘，偏东风四级左右。其中8月1号到2号平原大部分最高气温可达

0: 37度以上，局地可达40度以左右。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38度左右，最低气温18度左右。
1: 是的，那今天呢气温会稍稍的偏高那么一点点，明天呢也不会下降，周天可能会更高一些，39度，最低温度是24度。但是到了下周一，我们的气温呢会稍稍的就是降那么一点点，因为它会有一个多云包括微风的情况出现了。
0: 嗯，没错。
1: 所以说在这个周末，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要注意好这个防晒，然后同时呢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了。
0: 嗯，是的哈，到了暑假这个高温的天气不知道去哪里。哎，咱们小朋友也放暑假了，那到底去哪里呢？哎，咱们这些地方也是文化浓度超标，推荐呢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这个地方哈。
1: 嗯，是的。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最近啊在我们的喀什的新华书店里边呢，在这个书架的过道，孩子们啊捧着书在轻声的低语，很多孩子啊在这个手里捧着这些书本，兴奋地向孩子们的同伴讲述着里面的故事。散落在书架的身影就像是夏日午后被阳光拉长的身影，看似呢各自舒展，却在同一片土壤当中深深地扎根，那土壤这文字这故事也是童年的底色。
1: 是的，那这个暑假喀什的新华书店，包括喀什地区博物馆，还有英吉沙县的国学书院等文化场所，成为了不少市民心中所向的精神栖居地。那同时在新华书店经常会有很多小朋友写作业啊，查资料，还能纳凉，特别的舒服。这也是很多家长就是周末实在不知道带孩子干什么了，外面又这么热，那我们就多去这个图书馆。所以说这里的一个书店的环境氛围呢特别的好，而且能够提高学习的效率，潜移默化当中沉淀心性，把原本燥热漫长的暑假变成充实而丰盈的阅读时光。
0: 嗯，没错哈，这个越来越多的市民把做书店当做了暑假的第二客厅。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是说到了啊，暑假以来日均的客流量比平时呢增长了近一倍，尤其是下午时段，阅读区和自习区几乎座无虚席，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啊一待就是大半天，孩子在里边写作业读绘本，家长呢就可以翻翻闲书，看看新书推荐，各得其所啊。为了应对客流呢，这个书城也是增设了阅读的座位，延长了营业的时间，并在显眼的位置设置了暑期推荐书单和学生必读经典的这个专架，为我们的读者朋友们能够快速的找到心仪的书本。
1: 嗯，是的，那这股文化热浪同时也是席卷了喀什地区博物馆。那喀什地区博物馆的展厅内，一件件文物前呢总是围着密密匝匝的人群，像昆仑流韵古道遗珍的展区当中，很多的这个人都会围着讲解员去听，那语速呢，讲解员的语速依旧是平稳清晰，眸中的光芒也是丝毫未减。
0: 嗯，没错啊，这个工作人员会细致的讲解这些文物的历史背景还有文化。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哈，也是和朋友们，我们同事之间哈，也去了这个地区博物馆进行参展，会发现整个的这个文化的氛围哈，包括呢大家去逛博物馆的这种热情非常的高哈，不管是大人也好，小孩也好，老人也好，都能够在里边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共鸣。嗯，
1: 是的，那我们和几个同事，我们三个同事吧，找到了共鸣，还拍了照呢。
0: 对的啊，在里边不仅可以拍到好看的照片，还有能够欣赏到这些文物哈，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和历史。
1: 是的，那很多人对喀什的印象可能只是停留在了古城、逛古城等等上面，但是很多的文物其实看完之后才会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丝路重镇，而历史的厚度走马观花是看不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喀什地区博物馆也是非常推荐家长们带孩子在炎热的夏天去转一转。
0: 嗯，除此之外啊，在英吉沙县的国学书院夏令营的课堂也是热闹非凡，经典诵读呢，12稚嫩认真的童声，书法课堂上为握着笔颤抖的执着的小手，孩子们也是沉浸式的在里边边学边看边玩边做啊，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更加的去亲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嗯，没错，
0: 经典阅读和非遗体验课让更多的人啊能够去了解咱们传统文化，老师讲的孝道，24节气教会了孩子们更多的道理，包括整个的课程设计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元，涵盖了经典诵读、硬笔的书法，还有孝道礼义、24节气等等，将文化知识和动手实践相融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润物细无声哈。
1: 是的，那从书店到喀什地区博物馆，从书院

0: 再到课堂。这个暑假很多的人都在书页的翻动声当中对抗着天气炎热的浮躁，在对历史的追问当中丈量着深度，同时也在稚嫩而执着的朗诵当中守护着文化根脉。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维持这样的一个对于自身包括对于文化对于很多的这个历史有着同样的爱好吧。
1: 没错，就像我们刚跟大家说的啊，这个暑假到了，确实外面的温度很高啊，去外面这个逛吧，感觉可能又会中暑，温度太高了，带着孩子去也不方便。那不妨带着我们的孩子去书城啊，去博物馆，去书院里边，去慢慢的哈、啊，去沉下心来，悄悄的种下一颗文化的种子，种下一颗属于这个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种子，可能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慢慢的默默的去坚定的生根和发芽。
0: 是的，
1: 好的，接下来呢马上也到了咱们的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也是邀请了汽车维修方面专业的工程师为大家来进行解读我们在整个的用电车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小技巧。同时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呢也会给到我们的工程师给予我们专业的答复。好的，
0: 是的，
1: 接下来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今天啊，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从事这个电车维修方面的专业工程师啊，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就是我们的李博文老师。李老师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比亚迪技术工程师李博文。
1: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电车发展的越来越好，同时呢我看身边很多同事也都在换电车，所以呢有很多电车方面的问题也希望能够由我们专业的工程师给到大家一个解读，同时也希望大家在下班的路上有更多更多的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帮助到大家。
0: 没错哈，现在很多的朋友哈喜欢开着车自驾去我们的塔县啊，然后呢去进行这个越野，包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出现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意邀请到了我们专业的这个工程师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
1: 是的，首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经常听这个家里的，就是家里的长辈，他们好像对于换电车这个稍稍的最开始是有些抗拒的。
0: 对的。
1: 然后每次我就问为什么，他说电车跟油车是不能比的，油车你可以加油，电车如果你上了高速没电了怎么办，
0: 就特别担心这个问题。
1: 如果你去塔县遇到一些这个不好的路况，那这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也希望我们的工程师能给我们解答一下现在的电车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0: 是的，李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3: 因为咱们的新能源现在是不包括纯电还有混动的。
0: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有确实有一些车啊，它不只是说只用电哈，我们有一些混动的模式，那其实如果说电没了，咱们技术可以用这个汽油哈来进行这个燃烧。
1: 是的，混动的一个方式呢，这样也可以给大家有多一重的保障嘛。
0: 是的哈，所以呢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很多车友其实分不清这个 EV 哈混动模式还有呢 SOC 的这个一些模式啊，那大家也不太清楚哈，那李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具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吧。
3: 首先咱们这个 EV 模式就是纯电模式，然后 HEV 就是油电混动模式。咱们具体的还是要看咱们的行驶路况去区分一下这个两个模式的使用。
0: 就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市区的通勤哈，
1: 通勤
0: 对，
1: 就工作通勤，
0: 就是我们只在工作通勤很少出远门，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选用这种模式呢？
3: 你比如说有加充的情况下，市区短途通行，单程公里在80公里以内，全程开纯电 EV 就可以。然后咱们智能保电就可以做到保电到25%。市区堵车低速通行的时候用电最划算，安静而且没有油耗，然后发动机也不会频繁启动，对车子的损耗也是最小的。
1: 是的，
0: 确实哈，就是我们平常如果说在这个通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用纯电的模式进行这个通勤，这个首先对于我们的这个来回的交通费来说哈，用电会更加的划算哈。
1: 是的，
0: 包括呢其实我们单位很多，包括其实路面上跑的很多听友朋友也是哈，用了这个混动的电车之后，基本上选择这个通勤的模式的话啊，只要这个用电去进行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们要跑长途，或者说要跑一些这个长途自驾啊，这种比较难的一些陡坡路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选用咱们的一个模式呢？
3: 你像咱们跑高速的时候，或者是长途自驾或者爬坡，一定要切换成 HEV 混动模式。同时要把那个 SOC 调到60%-70%。SOC 就是咱们纯电的电量。
0: 为什么要在60%-70%这个区间呢？我们不能在60%以下吗？
3: 这个因为咱们那个跑高速的时候，高速风阻大，然后耗电也快。你电量快耗尽的时候，你会发现发动机

0: 要驱动车辆，然后还要发电，负荷拉满，然后油耗会直接翻倍，还容易产生积碳。
1: 哦，
0: 所以要提前预留电量。然后咱们超车的时候啊，爬坡的时候动力都很强，全程也特别省油。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跑这个高速长途的过程当中，我们之前不要把这个电耗太多了啊，
0: 是
1: 我们也要充一会儿电，把这个电呢充在60%以上，这个时候我们在跑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会更省油，然后呢我们的动力也会更足一些，是吗？
0: 对的。
1: 嗯，
2: 那其实我看到听友群当中就有朋友在提问了，他说的这个宋 Plus 一开空调出风口就吹出很多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呢？
1: 哎，对，可以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吗？
0: 这个咱们要到店里面看一下咱们空调滤芯有没有脏，然后顺便去看一下风道里面有没有就是杂质呀啥的。
1: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自己能不能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排除，
0: 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去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排除。
0: 你像咱们比亚迪的这个空调滤芯是非常好拆的，咱们其实可以把空调滤芯打开拿掉看一下就行了。如果有特别多的脏污呀啥的，你像咱们卡市这边的天气本身就不是很好，所以定期要检查一下空调滤芯有没有问题。
1: 那如果说实在是不行啊，那可以去到我们的 4S 店啊，然后呢有我们的专业的这个这个一些维修师傅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2: 是的，那五加八这位听众朋友，你的问题我们也解答完了，可以先观察一下是不是出风口有什么东西，如果实在是没有找到原因，我们再去到这个 4S 店然后进行一个专业检测。
1: 没错哈。那同时啊，这个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会有一些隐藏的实用功能，很多车主其实并不知道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李老师也为大家来进行一些详细的解读，有一些具体的哪些的隐藏功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0: 给大家挑几个最常用最刚需的功能。第一个是咱们的遥控车窗通风，咱们夏天车里面闷热，不用上车去打火，车机提前开启车窗功能，然后也可以提前把空调打开，然后通风散热也打开。这个的话咱们到车里面的时候就非常凉快，
1: 就很凉快了啊。
0: 对，包括咱们冬天也可以去反向操作去给它把那个热风打开。
1: 这个确实很方便，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开车了，你到了车上再进行这个空调的打开，你会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一个特别热的状态，然后也很难受。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提前的去把这个车窗啊，然后呢空调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等你到了车上的时候就特别的凉快，很舒服了啊。这是一个小技巧。确实还有其他什么一些技巧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移动外放电。咱们喜欢露营野餐的车友，这个应该大家
1: 对就经常会用到这个功能哈，就是把我们这个汽车的电当成一个移动电源啊。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照明也好啊，有些可能拿来做烧烤 barbecue 啊，这个确实也是非常实用的。就是相较于如果说我们用油车啊，自己呢可能要带一个大型的这个充电宝，然后不是很方便，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电车呢，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电源。
0: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360全景底盘联动，这个很多新手不敢去开那个窄路，怕蹭底盘。
1: 对的，很慌啊。
0: 对，在车机可以设置低速全景联动，车速低于30码的时候，会车时候就会弹出来全景影像加透明底盘，咱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就是旁边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啊啥的。
1: 哦，运用这个技巧的话，就可以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这个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转弯的时候是否有刮蹭到底盘，就不会说我们自己盲开啊，然后心里也特别的担心，也不敢开快了啊。
0: 对，
1: 然
0: 后还有什么开门安全预警？你像咱们日常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开启该功能后，后方有电动车或者行人靠近的时候，就是咱们可能没看到，就你一拉开车门。它就会有灯光提醒，然后还有声音提醒，就避免开门杀，保护咱们自己的人员安全，然后还有那个路人安全嘛。
1: 像您刚刚说到这两个，比如说360度的全景的透明底盘联动，还有包括开门的安全预警，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进行打开的吗？还是说我们这个车自己就自带的？
0: 这个有些车是需要自己打开的。
1: 这
0: 很多车的设置它是有这个东西的
1: 啊，它是有，但是呢很多朋友不知道啊，然后呢就没有设置，但这两个功能确实非常的实用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车型是否有这个功能，有的话一定要开启，开启之后呢不仅会让我们平常的这个操作更加的简单，也会让我们整个的行驶过程当中更加的安全 和舒适啊。

0: 嗯，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几个好的功能哈，其实都是原厂自带的，大家呢也不用去进行加装啊，大家看一看自己车上有没有这个设置，有的话赶紧去设置起来。
1: 是的、嗯、
0: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请李老师跟我们分享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那我们继续呢，由李老师为我们大家分享在整个电车的使用过程当中啊，会有哪些技巧，以及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小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进行提问啊，我们呢也会给大家这个专业的解读。刚刚呢也有听友哈继续在群里跟我们进行分享了哈，问到了一个问题，就说到

0: 啊，如果说我们这个纯电车在下长坡、长陡坡的时候啊，应该怎样去驾驶会更省油、更省电一些？
1: 你像咱们这个长下坡的时候，如果就是车上乘客比较多的话，为了就是体验感嘛，咱们最好还是选舒适模式。
0: 选舒适模式，
1: 对，然后标准的一个回馈。
0: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这个省电一些。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上这个长陡坡呢？
1: 你像我们上长陡坡的情况下的话，咱们电车是没有油车这么那个
0: 动力那么足。
1: 对，
0: 哎，对，就你会发现我们上这个陡坡的过程当中，这个油车还就感觉特给力哈，挂上这个尤其是手动挡，挂上这个一档哈，就感觉稳稳的哈，特别有这个安全感。但是好像这个电车上这个长陡坡的时候，就总感觉好像这个不得劲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怎样的应对这种长陡坡的这个上坡过程呢？
1: 咱们上长陡坡的时候，如果纯电车的话，就直接调个运动模式就行。
0: 好，调成运动模式会更好一些。
1: 对，然后咱们混动车的话，就还是像刚刚讲的那样，把那个强制宝电给它拉满。
0: 60%到70%啊。
1: 对的，
0: 对的啊。好的，那刚刚给这个听友朋友们啊做出了这个解答，那也继续来问一下啊，其实我们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啊，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呢会觉得这个特别费电啊，冬天的时候呢又觉得这个炙热啊又费能耗，很多这个车友觉得哈，不知道到底怎么开才更划算啊。那李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怎样去这个应对呢，来解决一下这个咱们听友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
1: 首先咱们肯定还是 APP 远程先预开空调嘛，
0: 哎，
1: 提前降温，提前降温肯定是好的，然后上车不用忍受高温，也不会因为上车立马大功率制冷增加能耗，
0: 就是如果说我们提前开了啊，这个车内的温度下来之后，就不会像我们这个上车的时候再开，你又开了空调，完了之后你车又要启动，这个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功率啊大幅度的运转，所以你就会发现动力没有那么足啊，
1: 对的，然后咱们的温度固定在24到26度，
0: 哎，别开太高哈，就和家里的空调温度差不多啊，
1: 这是最节能的温度。
0: 对的，是的哈，节能的温度在24到26度，其实和家里的空调是差不多的这个原理，别开到这个16度、17度，虽然说很凉快，但是呢，其实特耗电啊。
1: 对的。
0: 好，那还有朋友说到啊，其实你看像咱们这个我们的喀什这边去塔县玩的朋友特别多是吧，那但是呢我们去塔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发现在高原的行驶过程当中，那就会感觉到特别的耗油，油耗很大，那怎样去比如说我们去高原玩的时候啊，怎样会让我们的汽车啊更加的省电，或者说操作方法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李老师。
1: 咱们那个 DMI 混动上高原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操作不对，就会出现动力肉，然后油耗高，或者动力受限。
0: 具体要怎样去进行操作呢？才会保证这个动力的供给？
1: 咱们上高原之前全程锁定 HEV 模式，
0: 哎，锁定 HEV 模式，
1: SOC 强制宝电到60到70嘛，
0: 是的哈。
1: 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那个高原的空气稀薄，含氧量低。你发动机进气效率下降，它本身动力也会轻微的衰减嘛？
0: 是的啊，
1: 就像咱们人有高反，然后车子也会有高反的。
0: 也就是说，这个车到了高原之后啊，也会和人一样，这个因为供氧不足，所以呢，造成一些这个不像咱们在平原的时候那么动力强劲啊。
1: 对的，
0: 然
1: 后如果你高原开纯电 EV， 一旦电量偏低，你发动机就需要一边去给它充电，一边高负荷爬坡。
0: 是的啊。
1: 就很容易出现动力跟不上，系统高负荷工作保护，它系统只要一保护就会提示动力受限。
0: 那也有朋友说，那我爬高原的时候我把这个电充得满满的，这样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对，会更好一点，因为纯电的话它毕竟不需要去进气啊啥的，它的动力不会受到打折。
0: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高原的时候这种爬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上塔县这条路啊，这个爬坡的路段还是挺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样去进行驾驶会更好一些呢？
1: 咱们满电状态下爬坡。
0: 满电的状态去进行爬坡，然后呢，
1: 然后因为你设置了那个 SOC 的一个阈值嘛，就像咱们一直爬的话，它电量会下降，但是你 你在70多的左右的时候发动机就会介入，它会提前给你介入，不会到亏电的时候再给你介入的话，那样的话就是高负荷，提前介入的话，发动机功率并没有那么高，
0: 是的。

0: 确实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平常使用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胎压，哎，我就特别搞不懂哈、啊。有的时候呢，好像这个胎压又要高一点，有的时候呢又要低一点哈、啊。在不就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行驶，总是感觉这个胎压会特别的担心。你能跟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这个胎压具体到底是要怎样去进行这个设置吗？
1: 因为咱们这个胎压的话，它毕竟它会随着就是热胀冷缩去升高、然后或者是下降。
0: 嗯，
1: 你胎压那个温度过低了以后，它就会往下降，温度高了以后就会往上升。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因为一般咱们厂家会标注就是标准胎压，咱们按照那个标准胎压去适当的充气放气就可以了。
0: 嗯，那我们的夏天和冬天这个胎压是不是得要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变化哈？
1: 对，会有不同的变化。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这个胎压的话，总体来说要比咱们的冬天的胎压要更加低一些会更好。
1: 对
0: 啊，因为夏天的这个温度比较高嘛，尤其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哈，随着温度的升高，那这个胎压也会自然而然的升高。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静息的状态下这个胎压相较来说比较高的话，那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随着温度的升高反而会让这个胎压变得越来越高，反而会有一些这个爆胎的危险，是吗？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胎压的问题啊，大家也是要需要去关注的，根据季节还有温度的不同啊，包括呢这个平原和高原的不同，也是呢要提前的去进行这个关注和这个进行调整。好，那还有朋友也问到了哈，在这个大家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原地的 P 档啊 ，HEV 发电露营的时候哈，可以急用吗？它会不会伤车呢？
1: 这个并不会伤车，因为咱们也不是说就是经常性的，咱们偶尔性的露营原地发电补电对车辆没有任何损伤。
0: 哦，
1: 但是高原的话不建议原地发电。
0: 就如果说咱们在平常这个平原哈，在喀什市区或者说周边去进行这个露营的时候，用这个模式是没有问题的哈，不会说损伤到电池哈。
1: 对的，对的。
0: 嗯，还有一个问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能量回收开到最大是不是更省电呢？
1: 是的，高能量回馈。它的个回电效率会更高，然后更省电更省油。但是你比如说你坐的有家人小孩，你开这个模式以后就容易晕车。
0: 嗯，
1: 或者长高原下坡的时候，你建议还是调到标准模式更安全更稳。
0: 哎，是的哈，确实哈。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李老师，为大家解读了很多关于电车方面的知识哈。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做客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局地有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和巡视整改工作；
0: 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
1: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工程首批化工产品发运。
0: 截至七月中旬，哈密电网今年售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较去年提前42天。
1: 紧扣绿电就地消纳，产业高端延伸思路，木垒线串起风光资源、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加工完整链条。
0: 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对外开放，游客可沉浸式欣赏体验和田特色地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0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区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质效，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引导广大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各族群众新期盼，把握新疆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和均衡发展，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聚焦服务新疆工作大局，深入做好为侨服务工作，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并

0: 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合力。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强区建设。要加快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运行，聚焦油气、煤炭、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着力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提升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能力。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加大整改监督力度，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代表全区各族人民，向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区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发出慰问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慰问信说，99年来，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与共，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历史充分证明，我们的人民军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英雄军队，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慰问信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军地携手，军民同心，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疆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安排审计整改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15相关规划等。会议研究通过自治区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部署，狠抓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依法惩治安全生产领域各类非法违法行为。要加强安全生产穿透式监管，严格执行四不两直检查方式，着力解决安全生产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依法依规从严整治矿山非法开采、化工违规储运、消防通道堵塞、工贸违规作业等。要用好行刑纪衔接、线索移送、失信惩戒机制，严查监管履职缺位、权力寻租、充当保护伞等问题，形成严打严惩、标本兼治的强大震慑。会指出，要按照自治

0: 据党委安排，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民生保障改善，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等重点领域，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提升审计监督精准性和穿透力。要结合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压实各方责任，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盛夏时节，由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莫小贝系列贝贝南瓜在库车市实现规模化试种成功，助力当地农户增收。请听报道。
1: 走进库车市齐满镇种植基地，一个个贝贝南瓜挂满藤蔓。宁波市原浆技术团队联合当地农技人员，围绕长势、产量、抗逆性等指标对南瓜进行综合评估。浙江省原浆科技特派员、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宋慧介绍，当地从2024年起引进试种不同品种的南瓜。
2: 经过两年的这种试种跟比较，我们是选择了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的贝贝类型南瓜。它的单果重是500克，一株上大概能结实5到8个果。
1: 莫小贝贝贝南瓜引种库车以来，表现出极高的适配性，得益于当地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果实淀粉、多糖及类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含量明显提升。今年库车是首次在齐满镇和玉溪无刺塘乡规模化试种贝贝南瓜，总面积120亩，并创新采用信源套种模式，高效盘活林下空间，实现一地双收。库车市玉溪乌斯塘乡土格七村村民翟雷：
3: 套种我感觉这个挺划算的，今年产量在每亩地在1吨半左右，也就是3000块钱，性能今年也是一亩地3000块钱。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在石河子市举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创新推出非遗风物宴板块，汇聚全国各地非遗美食，让各族群众与游客在烟火滋味中感受非遗魅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6: 兰州牛肉面、潼关肉夹馍、南昌拌粉，一道道非遗美食轮番亮相，香气四溢。非遗风物宴汇集各省市特色非遗美食与新疆本土风味，各地非遗美食传承人零距离展示传统制作技艺。来自福建泉州的全港福果在当地已有近200年的传承历史，因炸制后漂浮于油锅得名，又谐音福果，寄托着福气满堂的美好期许。传承人庄培斌说，
7: 把泉州的非遗美食搭上非遗展的好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我们泉州的地道美味。
6: 河北邯郸非遗花馍惊艳亮相风物宴，传承人以天然果蔬汁调色，经揉捏搓剪等多道工序，将普通面团雕琢成寿桃、醒狮、牡丹等鲜活造型，色彩鲜亮，形态精巧，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承载着五谷丰登、吉祥顺遂的美好寓意。石河子市民李秀霞专门带着孩子来选购花馍，
8: 纯手工做的嘛，都是蔬菜汁啥的做，比较健康，像造型呀、颜色上面都很吸引小朋友。通过这个展会，小孩可以看到各地的这个特色，吃到了美味的食品，然后又增长了知识。
6: 南北风味齐聚，山海美味相融，一场独具特色的舌尖非遗盛宴展现在游客面前。游客或驻足观赏精巧制作工序，或沉浸式品尝特色美食，细细探寻非遗美食背后的民俗故事与传承底蕴。石河子市民杨倩倩
8: 吃了牛肉干、
9: 糍粑、
8: 牛肉丸，品尝各地方的美食。有的地方你没有去过的城市，在现场就可以品尝到他们的美食了，了解他们的特色了。
6: 据了解，非遗风物宴活动将持续至8月3号。
0: 近日，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在和田团城景区对外开放，游客可以沉浸式欣赏与体验和田特色地毯。请听和田市台记者张淑华、吴旭庆、吴尔凯西的报道。
10: 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采用分层体验模式，一楼主打视觉观赏、民俗换装和休闲打卡，二楼系统展示地毯发展历史与

0: 资料与老匠人口述时，建成地毯文化专属数据库。目前已收录41资料与老匠人口述时，建成地毯文化专属数据库。目前已收录41大类、200个小类地毯纹样。四川游客王月入。
1: 数字互动项目十分丰富，古毯拼接、纹样涂色、AI 短视频制作、虚拟问答体验，趣味性很强。游览的过程当中就能学习到地毯工艺知识。
0: 和田玉都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佳佳介绍，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在常态化展示传统编织技艺的同时，由年轻传承人立足传统纹样，结合现代审美创新设计，开发了多款地毯文创产品。
2: 系统留存了和田地毯的老记忆和老故事，同时呢是依托了沉浸式的场景，年轻化的互动项目，以创新赋能了非遗的传播。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3: 阿勒泰晴15到29度，
4: 塔城晴19到34度，
3: 伊宁晴19到36度，
4: 博乐晴19到34度，
3: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4到36度，
4: 奎屯多云23到35度，
3: 石河子晴17到34度，
4: 昌吉晴20到34度，
3: 哈密晴18到35度，
4: 吐鲁番晴28到40度，
3: 库尔勒晴转多云21到35度，
4: 阿克苏多云21到36度，
3: 阿图什晴20到35度，
4: 喀什晴22到37度，
3: 和田晴24到39度。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7: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8: 随着第七步兵师先遣部队的仓促撤离，他仅仅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在麦克阿瑟看来，到达鸭绿江是一件富于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朝鲜战争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远东。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盛景在望，势在必行。他已经在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面前信誓旦旦，圣诞节一到就把部队撤回日本或是欧洲。如今圣诞节已为期不远，该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感恩节的当天晚上，麦克阿瑟就向包括美军所有部队在内的联合国军发出了总动员命令。麦克阿瑟的总动员命令激情满怀，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麦克阿瑟在他的公报中写道，联合国在北朝鲜的作战已到关键时期。在过去的几周里，作为铁拳计划组成部分的各类空军，以他们模范的战斗行动发动了强有

力的持续的攻击，一举切断了来自北方的所有供给，使他们渗透到前方的部队面临着断绝保障的巨大危机。今天上午，铁前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已完成包围并加紧钳子，而右翼也在海军的有效支援下到达理想的阵地，从而在地理上就把北部有可能存在着敌人的地区一分为二。倘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从而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联合国军将会迅速撤退，而朝鲜人民及其国家将享有全部的主权和国际的平等与自由。

软，又香又辣，吃起来那才叫下饭，那才叫一个饭。然而眼下，别说是他铁锤妈妈的馒头、大饼、辣白菜了，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都已所剩无几。过鸭绿江时随身携带的馒头杆子、高粱米早已告罄，他厚着脸皮弄来的以及后来黄天柱师长专门支援的黄豆也都嚼尽吃光了，几百人的部队眼巴巴饿得难受。梁墨元、吴一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一筹莫展。他呲着大金牙对吴铁锤说，前几天还说黄豆不好，说吃豆子放屁，现在可好，连屁也没得放了。吴铁锤没有瞪眼睛，他看了看吴一六，一言未发。吴一六所言正是当时吴铁锤所言，刚刚把黄豆弄回来的时候，全营高兴了好几天，放盐不放盐的，人人都吃煮豆子。天气是如此寒冷，又没有一口热汤热水下肚，后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小女孩乔静子虽然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但是也一样拉得厉害，没有几天，圆圆的脸蛋就凹陷下来，黑黑亮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欧阳云逸说，这样子不行，这样下去乔庆子撑不了几天。怎么办呢？营部卫生所发给大家的药品本来就少，吴铁锤他们只能每人省下半片留给乔庆子吃，又发动大家给乔庆子找吃的。一星半点的馒头杆子、高粱米，一小把黄豆，一块糖果，几颗花生，一把瓜子儿，不管什么东西统统找来，优先供给乔静子。吴一六的帆布挎包里还有几块压缩饼干，是他在吉安的时候从东北边防军一个司务长那里淘换来的，他一直很小心地藏着，从未暴露，结果还是被吴铁锤发现了。吴铁锤叫他拿出来给乔静子，吴一六磨磨蹭蹭的不情愿，说这是他珍藏的最后一口吃的东西，可不是为他自己，是专门为营长教导员而珍藏，准备在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吴铁锤一瞪眼，什么最关键最紧急，现在就是最关键最紧急。大人饿就饿了，几岁的孩子扛不住，吴一六只得在帆布挎包里掏了又掏，虽然是杯水车薪，乔静子却也因此有了最起码的保障。李大个儿不知打哪儿捉了一只野兔子，剥了皮煮给乔静子吃了，这个小女孩凹陷的脸蛋又渐渐渐圆，一双大眼睛又变得黑黑亮亮起来。乔庆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五花八门，有她原来阿巴吉阿玛尼留下的，有欧阳云逸、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他们倒腾来的，但大多还属于吴铁锤的一手装扮。在清一色的队伍中，小女孩乔静子头戴遮没到鼻梁的三块瓦大棉帽，身穿不露手脚的大棉袄，腿脚上缠裹着一层又一层的棉布片，暖和倒是暖和，行动却不自由，一摇三晃，就像是冰天雪地的南极洲企鹅。开头几天乔静子还想家，还哭着喊着找他的阿巴吉阿玛尼，后来也就慢慢变得安静。在部队行军的时候，乔静子靠在吴铁锤、欧阳云逸的肩上，骑在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的脖子上，扛着捷克式轻机枪的孙友壮有时候也跑过来抱他一把。一到宿营，乔静

子就蜷缩在吴铁锤的胳肢窝底下，身上盖着厚重的日本关东军翻毛皮大衣，任凭外面冰冻严寒，风雪呼号。顶风冒雪，昼伏夜行十几个昼夜，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可谓历尽了艰难，吃尽了苦难。气温降至零下20余度，放眼四望，到处一派冰封雪冻的世界，手脚耳朵冻得不行，疼得不行，麻木得不行。欧阳云逸他们觉得手脚已不是自己的手脚，耳朵也不再是自己的耳朵了。通话停车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朝鲜那嘎的贼吴师傅。现在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耳朵扑了扑了就掉吴师傅。现在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的滋味了。虽然耳朵并没有真的冻掉，但是谁也不敢贸然地去扑了他们了。部队大多都已断粮，风雪严寒，山高岭险，加上又冷又饿，官兵们饥寒交加，一些身体条件较差的战士躺下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欧阳云逸原来不相信朝鲜的冬天会冻死人，现在他知道了。他们这个营就有十几个战士永远留在了通往长津湖畔的道路上。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吴铁锤的前卫营和全军十几万人马克服千难万险，以打败美国鬼子纸老虎的昂扬斗志，跋涉在险峻的狼林山脉，按时到达了方圆百里的战役集结地域。横亘在前卫营及其黄天柱这个部队前面的最后一座大山叫东白山，海拔1500米。从地图上看，翻过了这个大山就直接插到了长津湖畔，山下面就是长津湖地区的重镇下碣隅里了。没有东西吃，别说是不能打仗，连起码的生存也难以保障。以吴铁锤的秉性，他们当然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欧阳云逸说，什么办法？吴铁锤说，到老百姓家里找。欧阳云逸想了想，看来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不过他叮嘱吴铁锤，找是可以找，遇着朝鲜老百姓要好说好讲，好买好卖，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吴铁锤说，这个自然不能，都发了朝鲜钱嘛。四个连都成立了找粮组，分别由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带着，大部队就地隐蔽，找粮组奔向了远远近近的山坡山坳。吴铁锤要欧阳云逸留在营部，一面掌握部队，一面照看乔庆子，而他则带着吴一六、李大个以及机炮连的曹连长孙有壮等几个人走进了白雪皑皑的群山。陈阿毛也想跟着进山去找粮。吴铁锤说，你留下照看乔庆子还有我的锣，两样东西一个都不能坏。陈阿毛就留下了。自打乔庆子来到营部，他知道自己有了三个宝贝，一个是他的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个是朝鲜小女孩乔静子。雪下得很厚，漫山遍野一片银白，山间的道路和林间的小径都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着，走起来不辨方向也是

0: 十分吃力。吴铁锤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行，走得很费劲。村庄寥落，人烟稀少，走了半天也没有碰到几个像样的村庄。有时候遇到零零散散的几间木板支撑泥巴糊墙的茅草房子，也是人去屋空，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的物件，更说不上吃的东西了。早上都没有吃饭，眼见着日头西斜，大家一个个心灰意懒。吴一六扶着山路旁边的大树，有气无力地对吴铁锤说，要我说就别找了，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再找也找不着。看你那个熊样。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不找吃什么？喝西北风吗？曹连长过来打圆场，他对吴一六说，再找找，兴许前面的山窝里就有。吴铁锤也不说话，带头朝前走去，走上了一个不大的山岗。李大个、孙有壮和曹连长都跟在后边，吴一六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跟在后面走，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爬上了这个不大的山岗，下面是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坳，山上山下林木茂密，苍松翠柏上覆盖着晶莹的冰雪，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隐藏在山窝窝里，木板房子的烟筒里竟然冒着袅袅的炊烟，有房子就有村庄，有炊烟就有人家。几个人喜出望外，加快了步伐往山下走。吴一六也来了精神，步子迈得比谁都快。山岗上下来了扛枪的人，五六个朝鲜的老头老太太都走出来，站在村头上看。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戴着狗皮帽子，狗皮帽子的耳朵扑了着，辨不清什么颜色。有的戴着大盖帽子，大盖帽子的帽墙下面缝着棉布片，可能是为了遮蔽风寒。有的穿着日本人的军大衣，有的裤筒里鼓鼓囊囊，闹不清里面塞的什么。还有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披着一件显然是用被子改造的大衣，腰里面扎着绳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衣，不伦不类，别提有多新奇。都带着武器，却没有棉鞋，看上去他们既不是北朝鲜的人民军，也不是打南边过来的大韩民国的部队，更不像美国佬大鼻子，因为在长相上也不像外国人。美国佬大鼻子打到了北朝鲜，但是还没有到达他们这个小村庄。打南边过来的韩国部队前些日子来过一次，捆走了村里的村干部和十几个年轻女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倒是听说中国的部队开过了鸭绿江，难道这些人是中国的部队？老乡们，你们好啊！远远的，李大个就打着招呼，这一嗓子倒把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吓住了，因为从话音上听，这些扛枪的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同胞。面对着一双双疑惑的目光，吴铁锤的语气非常亲切，他比划着对几个老头老太太说，不要怕阿巴吉，我们中国部队志愿军来打美国鬼子。老人们面面相觑，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一六心想，你给他说这个他也不懂，都饿得够呛，不如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于是他掏出一把朝臂说， 我们想买

0: 买点粮食，买粮食，明白吗？就是吃饭，老头们都不明白，还以为他要请客。他一比划，嘴里的金牙露了出来，弄得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盯着他嘴巴看，心里琢磨着，这可是个有钱人，嘴里镶着金牙，手里捏着票子，非同寻常。孙有壮放下肩膀上的捷克式轻机枪，弯下腰来说，粮食知道吧，就是煎饼、地瓜、窝窝头，什么都行。朝鲜老乡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是他的块头和他用被子改织而成的大衣同样吸引了他们，让他们一双双浑浊的老眼盯着他看了半天。吴铁锤一看不行，从吴一六手里抓过来一把票子，分别往几个老头老太太怀里塞，吓得老人们直往后退，谁也不敢要他的钱。吴铁锤急了，他一急就两眼溜圆，并且说起来半生不熟的中国式日本话，我们中国人志愿军。他瞪着两眼，买粮食，咪西咪西，你们得明白。几个老头相互看了看，知道这伙人不是要请他们的客，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他们钱，他们大概弄明白吴铁锤才是这伙人里的头头，而那个镶金牙的不过是他的副官。看来他们是要买什么东西，但是究竟要买什么却一时无法搞得很准，所以老头老太太们依然沉默着，不说话也不表态。小个子曹连长插不上话，只能背着两手在旁边走来走去。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面又走来一个老者，年龄似乎更大，一把长长的白色胡须飘在胸前。他不动声色地听了一会儿，突然用中国话说道，你们是中国人？吴铁锤几个人十分惊喜，终于有个能说话的了。对，我们中国人，吴铁锤说，我们是中国志愿军，来打美国龟儿子。李大个也抢着说，他的四川腔调不太好懂，白胡须长者一时间没听明白。什么？他侧着耳朵问。志愿军，中国部队，帮你们打美国佬的，吴一六大声地说道。白胡须长者确认了他的判断，站在他面前的确实是中国人，中国的部队。前些日子传说中国部队开过了鸭绿江，并且已经和美国人交上了手，他竟然真的见到了。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白胡须长者流露出激动的模样，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后仰着身子，昂着头，以赞许的目光看着吴铁锤他们，连说，好，好，还是当年抗联那个样。吴铁锤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儿，抗联那个样，把我们当成当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谁都知道，最艰苦的莫过于东北的抗联，但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打扮，看看现在的这个状况，跟当年的抗联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人多枪多子弹多。当然了，当年的抗联要是有现在的装备，也早把小日本赶出了东三省。阿巴基知道抗联？吴铁锤还是问道。白胡须长者颇为自豪地说，我不仅知道中国的抗联，我还参加过中国的抗联。
1: 哎呦，
0: 吴铁锤一把拉住长者的手，连说，那你是老同志老革命了，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白胡须长者的手虽然瘦骨嶙峋，但是很有力量，让吴铁锤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说了一会儿话，长者突然一拍脑袋，说这个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请志愿军同志到屋里做客，快请志愿军同志屋里去，屋里烧着炕暖和。一大群人都到了白胡须长者的家里，里面果然暖和，迎面一盘大炕，炕洞里烧着木头绊子，门口一口大锅，不知煮的什么，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长者叫大家脱鞋上炕，这样他们就能好好叙旧。吴铁锤谢绝了长者的好意，说他们在雪地里站得太久，不便脱鞋上炕，而且在屋里也不能时间很长。白胡须长者明白了吴铁锤的用意，说他们有经验，冰天雪地就要有冰天雪地的办法，像个打仗的样子。吴铁锤心想，都是教训逼的，不冻伤那么多人，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吴一六一进门就盯上了那口咕嘟咕嘟直冒热气的大锅，知道那一定是吃的东西，有几次都想动手揭开那个锅盖子，但是吴铁锤不说话，他也没敢动，所以他只能偷偷地对着吴铁锤使眼色。曹连长、孙有壮、李大个儿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边听白胡须长者说话，一边时不时地盯着那口锅看。吴铁锤明白大家的意思，毕竟已经过了晌午，都还没有吃饭，自己也正饿得难受，于是就对白胡须长者说，阿八吉，既然都是自己人，我们也不客气了，看看有什么东西填填肚子。说实话，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打牙，前胸贴着后背了。长者又是懊恼的一拍脑袋，片言没有，一步上前揭开了大锅的锅盖，热气腾腾，密集的水蒸气在屋子里飘散开来，很快地凝结并悬浮在低矮的木板屋顶上，像是一团团浓浓的白云，浓而湿润。大家都围在灶台旁边，每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根木筷，说是根筷子，实际上就是根木头棍棍，不过是经过了朝鲜老人的加工打磨，更便于使用而已。吴铁锤有一会儿没看清大锅里的东西，待到蒸汽散去，才看到一堆黄白色石头一样的圆蛋蛋躺在锅里。吴铁锤认得这个东西，在他们苏北老家吴家集管这个东西叫地瓜。地瓜是苏北皖北一带的叫法。再往北到了孙有壮的沂蒙山区，这个东西就不叫地瓜了，叫土豆，而地瓜则是指的红薯。红薯在吴铁锤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又不叫红薯了，叫白玉。土豆学名马铃薯，曹连长则管它叫地蛋。他说在他们江浙一带都把这个东西叫地蛋，虽然叫法不同，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他们现在也管不了那许多了，用木头棍棍插上来也顾不得烫，又吹又拍的吃开了，连皮都没有扒。朝鲜长者趁着这个机会自我介绍，说他十几年以前跟随着金日成的部队到过中国的东北，参加了东北的民主联军，在白山黑水打过日本关东军。他看了看吴铁锤身上的土黄色翻毛皮大衣，说这个大衣有点像当年关东军的装备，抗联司令杨靖宇也穿这样的大衣。有一次杨司令给他们讲话就穿的这样的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很威风，因此他对这种大衣印象特别深刻。

吴铁锤说，不是有点像，他这个大衣本来就是正经的日本货，是日本关东军的标准装备。说着话的当口，风卷残云般，一大锅热地弹很快没了踪影。吴铁锤怕朝鲜白胡须长者多心，就对他解释说，他们这个部队打美国鬼子，军情紧急，随身所带干粮不多，加上美国飞机炸得厉害，后勤一时供应不上，所以出来买点粮食，还望老抗联多多支持。白胡须长者一拍大腿，这个没得说。同时他也告诉吴铁锤，在眼下这个季节，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是土豆，加上战乱，恐怕也存得不多，都像宝贝一样埋在轿子里。不过他要吴铁锤放心，只要说是打美国鬼子，村庄里的老乡都会帮忙。本来你们就是为了朝鲜，为了朝鲜才会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来受罪嘛。果然像白胡须长者预言的那样，留在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几乎都是倾其所有，拿出了他们差不多全部的粮食，土豆。土豆都埋在一家一户的轿子里，一堆堆一层层的，上面覆盖着泥土，看起来还非常新鲜。吴铁锤还特意下到轿子里看了看，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方圆不一，大小不等，分布在村头村尾以及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大的土豆轿子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能容纳十几个人，小的也有好几个立方，装得下几百斤土豆。轿子都挖至一两人那么深，顶棚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泥土封顶，保暖透气。大雪把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掩盖得严严实实，不知情的人根本就找寻不到。孙有壮在轿子里捡土豆，眼前的土豆轿子使他联想到他的老家沂蒙山区的地瓜轿子。轿子与轿子似乎有着相同的功效，不过相对于眼前的土豆轿子而言，他们老家的地瓜轿子更大更规整，不仅可以叫地瓜，也可以住人。当时的村庄里都有识字班，是一种由大姑娘小媳妇儿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在冬天识字班搞学习开会，多数都在地瓜轿子里。所以孙有壮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对吴铁锤说，朝鲜这个地方小，轿子也挖得小，这个地弹也没有俺们老家的地瓜大。吴铁锤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地弹当然没有地瓜大，你们老家地瓜大，你倒是拉辆车过来尝尝。孙有壮笑了笑，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又说，不过这里面还算暖和，俺看还可以防空，油挑子来了能抵挡一气。我看够呛。吴铁锤抬头看了看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的顶棚，就这个覆盖，别说是美国人的油挑子，他连我的盒子枪都挡不住。先入为主的吴铁锤具有实践之名，由于这次筹粮中见识了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不久就因其而得福，在后来的空袭中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北朝鲜的狼林山区森林茂盛，但是少量的山岭坡地却大多贫瘠，不适合种植庄稼，唯一能够栽种并且丰收的便是这土豆了。对于山区的朝鲜老乡而言，这是他们一年四季里的主要食物。尤其是在这大雪封山的季节里，每家每户还能留藏有一部分土豆，也是相当的不易。吴铁锤他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筹粮的时候也没有都筹，当然给每家每户都留下了生活的口粮。

0: 白胡须长者带着他们一家一户买粮食，也不谈金论价了，反正就这一堆土豆，就这一把票子，发完算是结束。白胡须长者的土豆轿子身挤两人，却并无多少土豆窖藏。他告诉吴铁锤，他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媳，老伴儿早年去世，大儿子是村干部，两个小儿子参加了人民军。窖藏的土豆原来有几千斤。北朝鲜的人民军六月里南下，两个小儿子随人民军去了南方。前些日子，打南边过来的韩国军队开到村里，捆走了他当村干部的大儿子，带走了两个儿媳妇儿。这一走就再没回来。有人说，他们都给打死了。又有人说，他们都给带到了南朝鲜。是死是活，老人也不清楚。他要留在村里等，等他的儿子儿媳妇们。他对吴铁锤说，小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待了那么多年，最后还不是滚了蛋。所以他相信，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总有一天，不管是跟着北朝鲜的人民军，还是被南朝鲜国军带走的儿子儿媳妇们，都还会回到这个安详宁静的小山村来。对吴一六掏出来的朝币，老人说什么不要。你们帮忙打美国鬼子，我还要你们的钱，这成什么了？明显的不仗义吗？吴一六却异常坚决地要老人家收下。阿巴西，你老人家是个老抗联，知道我们中国部队的规矩，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中国不拿，在朝鲜也不拿。老人在中国的抗日联军待过多年，他一听便不再坚持，中国的部队还是当年抗联那个作风。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一行告别了长须冉冉的朝鲜阿巴吉，重新走在了积雪覆盖的山坡，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走起来十分吃力。但是搞到了吃的，大家还是很高兴，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像样的粮食，可在眼下这个困难的节骨眼上也算是好东西了。孙有壮不愧是个山东大汉，手上拎着捷克式轻机枪，肩上扛着两袋子土豆，走起来大步流星，面不改色。相对而言，腿短身矮的李大个儿就很费劲，中正式步枪拖在地上，一步三喘，脸憋得通红。在吴铁锤看来，白胡须长者讲义气，毕竟是参加过中国民主联军的抗联老兵，有点东北人的秉性。他想，光知道喊人家阿巴吉了，也忘了问一问老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走的时候，他还告诉他们注意防空。防空，他指着头顶，就是提防着美国飞机来炸。美国佬可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见着你这房子冒烟，必炸无疑。老人说，他们不怕美国飞机，美国飞机在天上飞过好几次了，也没有丢炸弹。孙有壮和李大个儿听了以后都摇头，心想，美国佬没炸你，并不是因为他善良，他是没有发现你，发现你你就跑不了。爬了一会儿山坡，吴一六累得够呛，他说，不能再顺着原路往回走了，那样到不了营部，人就趴下了。吴铁锤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就抄了近道，斜插着往回走。近是可能近一些，但是没有路， 雪深及膝，反而更加费劲。走进了一片密密的林子，忽然听到一声动物的叫声，几个人一愣，都扔了土豆袋子，抄起了手里的长枪短枪。吴一六神色紧张地说，不是老虎吧？
2: 胡屌扯。
0: 吴铁锤说了一句老家的方言，在中国的东北才有老虎，朝鲜哪儿来的老虎？吴一六不吭气了，大家都不说话，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又是一声叫声，比刚才还要清楚。孙有壮端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对吴铁锤说，俺怎么听着像牛呢？于是都循着声音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拴在树上，雪地上还放着秸秆草料，主人却不知去向。兵荒马乱的岁月，人人都是自身难保，牲口自然也喂得不好，大牛瘦骨嶙峋，几乎就剩了一副架子，小牛倒还结实，不时地拱一拱老牛的肚皮，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断奶。两头牛看到人来，又喵喵地叫了几声，表示出非常亲切的模样。梁墨元、吴一六喜笑颜开，他收起手里的王八盒子，就去解树上的缰绳，一边还对吴铁锤说，这个好，我们收获大大的，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什么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你当自己是谁，日本人吗？包着大金牙说着日本话，老毛病一点改不了。吴一六停下手里的动作，解嘲似的说，都是跟朝鲜老乡学说话，习惯了，完全习惯了。吴铁锤说，你炖了吃了怪舒服，朝鲜老乡回来找不着牛，他舒服不舒服？吴一六不敢说话了。临来的时候，欧阳云逸有交代，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把朝鲜老乡的牛拉回去，土豆炖牛肉大搭的，显然是违反群众纪律，而且不是一般的违反。你说怎么办呢，营长？拴在这里也不行的。曹连长对吴铁锤说，吴铁锤朝四下里看看，对大家说，都找找，看看有没有朝鲜老乡。几个人四面找了一圈，自然不可能发现一个人影。孙有壮建议先把两头牛牵回去，因为明显的留在这里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要不就被美国佬飞机炸死，或是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总之，拉回去比留在这里强。曹连长说，这个主意不错，完全可以采纳这个方案。李大个也表示同意，土豆袋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头牛正好可以利用。吴铁锤围着一大一小两头牛来回走了几圈，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看来也只好将这头牛拉回去，拉回去再说。吴铁锤问吴一六身上还有多少朝鲜钱，吴一六又掏了一把，说就这么多，都在这里了。吴铁锤让他把钱给朝鲜老乡，名正言顺，花钱买的光明正大，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朝鲜老百姓牛拉走。吴一六哭笑不得，哪儿来的朝鲜老乡？有朝鲜老乡不就好说了吗？吴铁锤说，你是个死脑筋，大活人尿不出个尿来。你把钱留下，有朝一日朝鲜老乡回来看见这个钱，他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吴一六一想也是，就把树下的积雪弄掉，把钱放在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压好。李大个怕标记不明显，又在地上插了一根树枝。

一大一小两头牛能值多少朝鲜钱，他们也说不准。反正是倾其所有，把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弄好了这一切，他们就牵着老牛，赶着小牛回去了。小牛显得很高兴，围着老牛钻来钻去的，一路上活蹦乱跳。四面八方的筹粮组陆续回到了宿营地，收获虽然不多，却是五花八门，有抱着咸菜罐子的，有扛着稻谷米糠的，也有一些牵着牛拉着驴的，有的还捎回了几只野兔山鸡，但大多数筹的还是土豆。欧阳云逸了解了一下，每个筹粮组都付了钱，有人的钱物当面算清，没人的也都留下了朝鲜的纸币。一袋袋一筐筐的土豆堆在地上，倒可以暂时对付几天。至于拉回来的十几头牛，欧阳云逸说得十分严肃，谁也不能动，更不能杀了吃肉。农谚说，耕牛是个宝，农家少不了。耕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甚至于比家里的一口人还要珍贵。能对家里人动手吗？显然不能。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说不杀就不杀，留着喂肥了再说。月黑风高的夜晚，欧阳云逸领着李桂兰及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爬上了树木稀疏的山岗，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两个身高力大的男兵，手里滴漏着绳子扁担。这个树木稀松的山岗距离他们的宿营地只有几里路的样子，所以他们悄悄溜出了营地以后，没过多久就来到了这里。山岗上积雪覆盖，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松树，很容易辨认。欧阳云梅对这个地方记得十分清楚，欧阳云梅的治疗队过江后一直跟随在师作战部队的最后面，离开他哥哥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日子里，师部和后勤单位也遭遇了同样的危机，一样的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就地筹粮。但是筹粮不好筹，问题在于市医院两个治疗队的所经之路都是前面部队走过的地方，他们筹粮的区域也都经前面部队筹过了。地广人疏，本来没有多少东西，经过前方千军万马的反复搜寻，还能留给他们多少？眼看着就要断队儿，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急得一筹莫展，唉声叹气。比陆元寿更唉声叹气的还有一个人，这是师文工队导演林子林。目前的形势和局面已经完全出乎林子林的意料。十几天以前，林子林还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模样，也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北行的闷罐子军列上坚决要求入党，而且开始写他的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刚刚开了个头，部队就过了鸭绿江，一到朝鲜就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他刚刚开了个头的申请书再也没有写下去。部队不畏严寒与困难，大踏步向南开进，叫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林子林在后面加了一句，没有几天都打光。当时市政委向修远还说了他几句。在林子林看来，现在不是打光的问题，是吃光的问题。开头几天还有一些馒头杆子高粱米，现在连这个馒头杆子高粱米也没有了。每天都只有一个感觉，

0: 林子林跟在市医院，虽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什么也不用干，但是饿的滋味一样的不好受。林子林想，这还没有见着美国人的面，一旦见着了美国人，不知道后果多严重。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一戳就破，自己这个部队也不怎么样，不用戳饿就饿垮了。林子林在火车上的激情飘到了九霄云外，除了唉声叹气就是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得厉害。李桂兰身为林子林这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担心，他私下里对欧阳云美说，俺觉得林导演这个思想成问题呢，碰上美国佬八成要投降。他敢，欧阳云美声色俱厉地说，他要敢投降，我一枪毙了他。欧阳云梅的话让蓝小平吓了一跳，这个姐姐的性格她是知道的，但是听到这么狠的话还是第一次。战场会改变人，这是她在一本书里读到的，现在看起来一点不假。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不仅改变了林子林，也可能会改变欧阳云梅。林子林曾经是他们尊敬的人，毕竟上海来的大导演，有文化有水平，他在华东军区导的几个活爆剧他们都看了，都很佩服他的才华。想不到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到战场就是这种消极悲观的熊样。郑小丽说，干脆把领导演送回去算了，在这里也是丢人现眼活受罪。欧阳云梅说，送回去便宜他了，这样的人就要让他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他想起闷罐子火车上林子林坚决要求入党的情景，还要他做入党介绍人，幸亏当时没答应，不然成了这家伙的介绍人，那就等于往他脸上扇巴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对此漠视不管，大战即将打响，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救治伤员，而不是林子林之辈的垂头丧气。林子林情绪低落就低落好了，反正也不要他干什么事情，也用不着他搞什么导演。可是陆元寿心里也明白，依照目前的状况而言，恐怕难以胜任，因为自己都自身难保，又如何去转运救治伤员。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你是个队长，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不能想点办法？陆元寿蹲在雪地上头也不抬，全军上下都一样，有什么办法可想？欧阳云梅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只要想就能想出办法。蓝小平在一旁觉得这个话很耳熟，这是经常挂在前卫营吴铁锤嘴巴上的一句话。有一次欧阳云逸对他开玩笑说，他这个妹妹很多的地方不像他，而像吴铁锤，好像不是他的亲妹妹，而是吴铁锤的亲妹妹，搞不好将来嫁给吴铁锤也说不定。蓝小平当时捂着嘴直笑，哪有哥哥这么说妹妹的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喀什地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聚焦重点任务，坚持精准施策，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喀什地委召开第13轮巡查集中反馈会暨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上半年，地区快递业务收入达27,937.25万元。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7月30号，喀什地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筑牢坚实基础。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重点任务，坚持精准施策，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强调，要织密织牢动态监测防线，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提高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住房安全保障水平和供水稳定性，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严管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健全全流程监管机制，科学谋划帮扶项目，盘活存量帮扶资产，确保帮扶资源转化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大力发展县域优势特色产业，积极培育产业链经营主体，健全紧密型利益连结机制，推动产业增值收益惠及各族群众。要不断拓宽多元就业渠道，扎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持续夯实就业基础能力，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常态化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从严抓实问题整改，坚持靶向发力，深化标本兼治，全面自查自纠，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会议要求，要强化组织保障，严格落实地县乡村四级书记责任，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加强部门协调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保障常态化帮扶工作高质量推进。
6: 7月30号，喀什地委召开第13轮巡查集中反馈会暨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

0: 做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以高质量政治监督推动全地区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自觉把巡查工作放到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去谋划推进，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强有力监督推动党中央、自治区党委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紧紧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喀什首五时期发展的重大战略、重大部署、重大举措、重大项目，以精准有效监督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对村巡查和巡查整改工作全过程，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要求，要扎实做好本轮巡查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紧盯责任落实，建强巡查队伍，确保巡查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1: 7月30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加快构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专题讲座，特邀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专家进行专题授课。
2: 讲座系统解读现代化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标准、项目谋划、资金申报、要素保障等关键内容，对喀什统筹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完善内外连通路网、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给出专业指导意见，针对性解答基层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地区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交通运输系统各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相关业务骨干同步在分会场集中学习。
3: 地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伟：
4: 我们将紧扣自治区规划蓝图，在对外通道建设、枢纽功能提升等方面精准发力，主动征跑，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项目和工作实效，为喀什高质量发展和向西开放提供坚强支撑。
1: 快递物流是民生服务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快递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业务量与业务收入实现双增长，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惠及千家万户，助力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喀什市二环路顺丰明宇业务部，快递作业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寄递安全规定，开展安检工作，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3: 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运营经理刘峰：
5: 单日峰值件量达到4万票以上，针对旺季的到来，我们公司围绕人车场分别落实安全保障工作，建立日复盘与件量预警机制，动态调配人车场资源，严守寄递安全底线，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
2: 在中国邮政巴楚县分公司寄递营业网点，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特产打包、贴单、分拣等工作，高效保障各类农特产品及时发运外销。
3: 巴楚县居民郑慧杰：
6: 我今天过来给朋友寄一些留香瓜，现在家门口就能寄快递，费用也公道，身边的人都靠快递把特产寄到别的地方，方便又省心。
2: 今年上半年，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27,937.25万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562.10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15.49%、35.49%。
1: 7月29号，第11届创客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喀什地区选拔赛在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圳产业园举行。
0: 赛事聚焦中小企业创新赋能、专精特新培育，汇聚全地区优质创业团队同台竞技。决赛现场汇聚众多优质参赛项目，涵盖特色产业升级、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乡村振兴等多个重点领域。各参赛团队详细讲解项目技术亮点、商业模式、应用前景及未来规划。
3: 喀什地区工业和信

0: 计划局干部萨利江卡迪尔。
1: 接下来我们持续做好赛后跟踪服务，推动项目落地转化，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为喀什高质量发展增添创新动力。
2: 7月29号，2026年石榴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舒富县正式开赛，来自广东、广西、贵州、西藏、甘肃、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支代表队、557名青少年球员参赛。
3: 首场比赛由广州队对阵新疆队，球场上球员们个个精神饱满，配合默契，奋勇争先。最终，新疆队4-1战胜广州队。
0: 兰州游客张瑞。
4: 从抵达这里开始，处处都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当地的球迷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让我感受到了各民族真正的石榴子般的团结气氛。
0: 舒富县居民凯迪热耶艾丽。
5: 我作为本地市民，能够感受到这几年来赛事举办的越来越多，我们的这个整个旅游行业发展的特别好，然后我作为本地市民也很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大美新疆魅力喀什旅游。
3: 本次赛事是广东沅江重点打造的青少年体育品牌活动，创新采用足球加文旅加研学融合模式，8月3日进行冠亚军决赛。
0: 舒富县代表队队员阿卜利兹麦麦提利。
6: 这么多球队来我们家乡，我非常激动，我非常希望跟他们一起踢比赛，跟他们切磋。
2: 眼下喀什地区莎车县的巴旦姆鲜果迎来集中采摘季，当地通过林果技术服务提质增效，合作社统销对接市场，电商直播拓宽渠道等多元模式，全方位打通产销渠道，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在莎车县阿热勒乡，种植户在果园里搭梯摘果，捡拾装筐，分工明确，现场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0: 莎车县阿热勒乡色日克都维村村民图尔孙加玛利。
7: 这两年我们尝试卖青皮鲜果，合作社和我们签了合同，技术人员来果园教育我们管护，果子个头大，果仁饱满，现在刚摘完合作社就来拿走，不用自己跑出路，光鲜果售卖，我家一亩地能有1500元。
3: 青皮巴旦木作为新兴热销林果产品，凭借独特的口感优势打开了全国市场。为擦亮莎车青皮巴旦木招牌，林果企业精准把握市场需求，整合周边零散种植资源，搭建起标准化一体化的产销体系，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让优质林果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多地。
0: 东城西旧文化传媒新疆有限公司主播凯热玛吴斯曼。
8: 你们看家人们，你们看都是可可饱满，质地紧实，你们看一下，正是开锅期，轻轻一捏就可以剥开。
3: 直播电商渠道为莎车青皮巴旦木拓宽了销路，新颖的带青皮鲜果形态打破了消费者对巴旦木的固有认知，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
0: 东城西旧文化传媒新疆有限公司主播凯热玛吴斯曼。
8: 很多网友第一次见到青皮的巴旦木都会觉得新奇，很多顾客尝鲜后都会回购的，还会让亲朋好友下单。
3: 当地持续优化产业举措，延伸巴旦木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稳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取得实效。
0: 莎车县阿热勒乡副乡长张佳宇。
9: 我们还要延伸产业链，把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村里，同时结合采摘打造果园采摘体验活动，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以特色林果业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0: 7月29日，上海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胡伟带队来到泽浦县开展实地调研，聚焦当地水产养殖产业发展现状，并对接合作事宜，进一步深化沪江对口支援协作，依托水产领域科研技术带动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3: 7月30日，

0: 县人民医院联合爱心企业启动产检孕妇爱心早餐惠民公益服务。医院每日为空腹产检的前50名孕妈妈免费提供营养早餐，提升孕产妇就医幸福感，将便民惠民实事落到实处。
1: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2: 我也想参军。
3: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4: 我知道哦，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3: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4: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3: 接下来怎么做呢？
4: 别急，我来教你。
5: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3: 下一步呢？
4: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5: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3: 信息都填完了，
4: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5: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3: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6: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7: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

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要答案。

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

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地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

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其实还是跟这个出去玩旅游相关。
1: 嗯，毕竟放假了嘛。
0: 对，但是不同的呢，是我们这次要跟大家讲的是观光列车。
1: 哎，比较有特色的观光列车啊。
0: 没错，那大家每次出去玩就是基本上是坐飞机，我们新疆的朋友出去玩基本上坐飞机，然后到一个城市再开始玩。
1: 对。
0: 但其实呢，还有另外的一些选择。
1: 观光列车，坐列车，坐火车，对吧？
0: 嗯，
1: 那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罗列出了几趟的这种观光列车，能够观赏到非常非常美的这种景色，以及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低的啊。
0: 嗯，
1: 就是性价比吧，跟得上。那并且呢，现在是假期的阶段嘛，很多的家长就选择在放假、放寒暑假的时候去休自己的年。

0: 假陪伴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一玩，那刚好就碰上了，那不如可以选择这种观光列车出去啊。
1: 没错。
0: 那其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就是中国最美的九趟的观光列车，它的价格呢最低的有些只要几十块钱。
1: 嗯，
0: 哎，咱们躺着就能够看遍很多的美景啊。
1: 是的，我还记得咱们新疆其实也有，因为有一趟这个阿勒泰、去往阿勒泰雪都的观光列车、
0: 哎、对对对，
1: 上面可以玩，然后呢还有这个迎宾舞、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从乌鲁木齐这边然后到喀什还是到吐鲁番这边有个列车，我就觉得还挺神奇的。
0: 对对对，也是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讲到，同时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一个是因为假期吧，还有一个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消息火了，小艾有没有注意到？
1: 什么消息呢？
0: 是关于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的这个观光列车首发上线这么一条消息，它火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到，哎，我们不如结合一下。
1: 嗯，没错没错。
0: 所以说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内容。
1: 是的，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好看的观光列车、包括景色优美。首先第一个就是丽江的雪山观光火车。
0: 嗯，其实这趟车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啊。
1: 嗯，是的，这趟车2025年2月份开通的，那全球首列全景观光山地的旅游列车，听着就非常的厉害。
0: 山地旅游列车，你想想啊，
1: 山地车、山地自行车听过，山地旅
0: 游
1: 列
0: 车很难想象吧？
1: 对，
0: 这趟车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去跟大家去说这个车呢？它的车窗用的是1.9米的巨型电动变色玻璃，朋友们、想象一下，坐在这个里面呢，看玉龙雪山，哎，那画面可是绝了啊！然后它的线路呢，又是串联了白沙古镇，包括什么玉水寨，还有咱们的东巴谷。啊，以及2.7公里的一些距离啊，
1: 嗯，
0: 就是也能够连接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那票价嘛，目前官方是没有公布的。
1: 是的，但是这个成本造价非常的高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星光燕赵号，
0: 哎，
1: 京津冀首列的观光旅游列车，2025年7月。开始投运的这个车厉害的地方是在于把交通工具变成了移动的景观客厅。
0: 没错，
1: 全列车七节的编组只载了208人，而车内的内部用的是这个掐丝珐琅景泰蓝的装饰，顶部的 LED 天幕配着超大的观景窗，坐进去就像是在看 IMAX 的电影，从北京到承德体验这么近那么美，
0: 真的啊、哦、
1: 对，
0: 很神奇啊。
1: 中国到河北，但是这个是去承德哈。
0: 对对对，那第四个呢就是新东方快车。
1: 嗯，
0: 哎，其实说到豪华啊，这个必须是有名的。
1: 是的，
0: 车体改造呢，它据说耗资了4800万呢，它的软装就200多万啊。那其实它呢也是有这种，据说是有5星酒店的那种待遇啊，1.5米的大床，干湿分离的卫浴，包括保险柜一应俱全啊。主要呢也是跑的是哪里呢？新疆线路。那想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上躺在大床上看日出，我的天，这得是多么的异想天开啊，感觉啊。
1: 是的，那这个呢，新东方列车南北江环线11日游，全列车都是豪华的车厢，有沙发，然后有这个餐厅等等，非常的多，车内的设施也是一应俱全，但是价格可能会稍稍偏高一点。
0: 对对对，
1: 它有一个就是起步价包括最高价。那首先第一天前往乌鲁木齐，接机后入住酒店，然后再到天山天池乘坐新东方列车到伊宁，从伊宁再去非常有名的赛里木湖和霍尔果斯，然后呢再去中华福寿山六星街，再乘坐东方列车去库尔勒，到罗布人村寨，然后再到博斯腾湖，再坐新东方列车来到喀什。
0: 对，那喀什就没必要说了嘛，大家听听喀拉库罗湖，对不对？石头城、金草滩、塔县，包括塔县这边的塔吉克家族的一些坊，就是去看一看家坊。白沙湖，然后再回到咱们喀什，继续咱们的老城啊，艾迪卡尔广场、香妃园，再去坐咱们的新东方旅客列车，去什么呢？库车。哎，库车呢肯定是有天山秘密这个神秘大峡谷，对不对？然后还有克孜尔千佛洞嘛，包括库车王府、库车大囊城都得逛一逛，最后呢再去抵达乌鲁木齐自行返程。
1: 是的，我觉得这一趟整整11天真的能好好休息
0: 啊。大环线。
1: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到地方可以下来玩，在车上能直接休息，我觉得就挺好的。
0: 确实确实，躺在这儿就看美景啊。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接着介绍这个特别有特色的这个列车专列啊，接下来的就是熊猫专列了。
1: 可爱系列的了啊，顾名思义。其实它呢，熊猫系列那肯定我感觉又会有很多的这种主题，熊猫式的这种主题啊。
0: 成都嘛，
1: 哎，对，它的车身呢画着熊猫和这个三星堆的元素啊，朋友们。然后呢，还有熊猫管家24小时服务，包括还有一些啊执照医护人员呢去跟车，那太贴心了啊。
0: 没错，
1: 他呢是从成都出发，然后呢是，2025年环新疆的一个线路啊，包括独库公路的美景呢一路看到爽。价格就不跟大家说了啊，其实挺值的啊。
0: 是的，那其实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能力范围，然后呢去选择了。
1: 没错，
0: 没错。接下来还有这个丝路梦想号，最奢华的火车专列之一，车身上呢画着非常好看的这样的青山绿水，同时祥云神兽，锦绣未央套房，22平方米，还带着浴缸。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青山绿水、祥云神兽、锦绣未央。那就能看得出来敦煌飞天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了。
1: 没错，
0: 那青海西宁到甘肃敦煌，沿途看这个海燕、油菜花田，还有鸣沙山，5天4晚。那价格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当然也不会有特别贵的啦。
1: 是的，是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呼伦贝尔号，哎，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吧？火车旅游天花板。为什么这么说呢？满载只服务44名的宾客。
0: 没错。
1: 据说呢是5星包房，独立卫浴、KTV、儿童游乐区，我的天哪，这个就是一个游乐场嘛。这哪是火车，分明是移动度假村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是从这个，它呢是从草原漠河县啊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到这个北极村，7天6晚。可能价格也是偏贵一些，但是体验我觉得绝对是值的。
0: 是的，
1: 什么都有了啊。
0: 还有呼伦贝尔号的冬季专列，也是非常有意思。大家都知道呼伦贝尔的冬天嘛，肯定和夏天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啊。
0: 是的，接下来还有这个林都号、伊春号、黑龙江的骄傲、林都号改造耗资1亿，全国首列沉浸式森林酒吧观光列车，那哈尔滨、伊春、漠河一路北上，想体验真正的东北风情，选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1: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环西部火车游，这个呢相对就价格平民一些嘛啊。兰州集团的常态化产品嘛，列车加宾馆加美食加美景的这种新模式。那甘肃省内的多条线路，包括敦煌、张掖啊，还有这个
0: 嘉峪关
1: 啊，以及呢丝路文化以往的打进，价格目前是没有公布，但是应该比前面那一些的要偏低一些啊。
0: 是的，还有这个丽江铁路，这个名字好好听啊。
1: 对，
0: 这个呢真正的是几十块的选择，它不是专门的观光列车，但是风景很好。丽江到香格里拉，所以叫丽江，4.5个小时，穿越13个旅游胜地，普通列车的票价却能看得到中国最美铁路风光，这个性价比呢是比较高的。
1: 对，我感觉这应该是最优的选择了。其实说实话啊，观光列车现在确实走这种高端路线了啊，就是感觉很多的这种体验都是我们平时只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能够体验到的，没有想到还能够在旅途当中也能够体验这些不同的感觉啊。边旅去欣赏美景啊，边呢享受咱们的美食啊，对吧？舒服的这种状态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啊。
0: 没错，而且中国的观光列车的产业也是在快速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雪都的、夏季的，然后还有这个豪华型的、平民型的，或者还有一些这个良心价型的。
1: 对，
0: 可能过几年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同时呢，我觉得带小孩子的家人们，其实在跟着列车去旅游可能也会更加轻松一些。
1: 对对对，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0: 没错，
1: 回过头来引起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主要内容，我们又来了，就是我们刚开始说到的武夷山的这个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呢首发上线，那是在7月29号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也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其实它也是可以在12306上已经开始购票了的啊，据说是能够露营的火车啊。
0: 没错，那这个震撼首发啊，那这个行走的山水秘境，大家都知道武夷山国家公园是非常景色优美的。
1: 没错，
0: 它呢是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以金斑、绘凤蝶为核心 IP， 顺着陈永一破茧，那这个破茧到展翅的一个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千年的文脉，一趟列车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穿越。那有5大主题，纯粹式的文化旅游。 首先，列车一共是八节车厢，划分了五大主题，涵盖了多元化的出行场景。比如说，好友结伴、家庭出游、亲子遛弯，都能够找到适配的空间。
1: 没错、啊。
0: 同时呢，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个武夷山茶，武夷山岩茶、武夷山白茶等等，非常的出名。那这边的功夫茶，包括茶文化，那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是的。那全车其实从硬装到基底到软装细节，从这个纹样的设计到整体的一个色调啊，统一它采用的都是宋风雅韵的这种风格，太温柔了，处处呢都藏着武夷山水与这个朱子文化的一些细节，真正能做到啊，车即是景，行即是游啊。
0: 对的。那车厢当中也配套着超大的观景车窗，将武夷山的茶园风铃框成了一栋栋流动的壁纸，车内设有文创展示区、雅致的茶吧与专属的景点打卡，落座就可以享受沉浸式感受国家公园的一个魅力。同时呢，还有私密慢享包厢，如果说想跟这个亲密好友聊聊天、叙叙旧、谈谈事情，就可以去这种私密的慢享包间了。
1: 没错啊。
0: 那首先是列车设置了四人间、四人包厢与一间的六人包厢，拥有独立的私密空间，设计融入了武夷竹、岩茶等元素，复刻了宋代雅致的居室氛围，同时专为家庭出行、好友结伴、一路赏山河一胜景打造了一个很好的文化体验空间。
1: 对对对，同时呢还有这个多功能车厢啊，它呢其实也是以这种朱子文化呀闽北风仪啊为这种依托，用现代的设计呢去演绎了古典的美学，也是名副其实的移动文化的雅集了啊。静坐品茗、观赏非遗展演啊，体验一些汉服的拍照啊，国风爱好者其实可以直接去锁定这节车厢了啊，叫多功能车厢。
0: 是的，还有露营车厢。
1: 哎，
0: 露营车厢就非常有意思了。
1: 是的，在车上也能露营，具体怎么回事呢？
0: 首先呢，就是中式园林的氛围感，然后呢，还有户外露营的松弛叠加，露营凳让我们大家不用进到山里面就能够拥有山野下午茶，把躺平式度假真正的搬进到了车厢里。
1: 没错，最后呢就是带娃的福利了啊，家庭车厢，它也有家庭车厢呢，是专门为亲子旅游群体去打造的，据说空间设计也是充满了童趣，非常的可爱，处处藏着山林草木的这种意象，家长呢带娃沉浸式的去解锁自然秘境，边玩边学习生态知识，对不对？出行与科普两不误啊。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3: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4: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这个武夷山的观光列车。第二个就是领略闽北的山水长卷。其实我们每次提到这一边啊，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闽南地区的会聊得多一些。但闽北其实有非常多的文化。那首先列车串联着闽北核心文化带，武夷山、建阳，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地方，然后最后到福州
1: 收尾啊。
0: 是的，那一路领略到武夷山的丹山碧水、建本建盏的文脉，包括延平山城的风光，最终抵达闽都福州。
1: 是的啊，其实窗外都是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那车内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那真的是实现了咱们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是吧？
0: 嗯，对。而且目前呢，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题观光列车可以通过铁路 APP 12306旅游这个铁路旅游专区进行这个查询和订购。
1: 对，选择的时候咱们去选择铁路旅游这个专区啊。然后上面是有这个观光车，上面它是有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它一个旅游列车的一个图标和文字的啊，直接去选择就可以了。
0: 嗯，没错。那这个夏天大家有没有想去尝试一下这个武夷山的国风主题列车呢？
1: 嗯，共府这一边啊真的是太美了。
0: 没错。那其实除了这个武夷山的列车，还有一趟来到了咱们的新疆。
1: 哎，
0: 对，那就是上海局首趟市老化的旅游列车即将开启新疆之行了。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为这个自己想出去玩，然后呢就是中青年，然后还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带孩子的家庭，有很多的一些就是适合他们的列车。但是这个市老化的列车确实也让我耳目一新。
1: 对对对，
0: 因为
1: 之前没有听过啊。
0: 对，因为毕竟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们可能退休了，时间更加充裕一些，但是呢没有特别适合他们的这个旅游项目，那可能市老化的一个旅游列车它也会开启一段新的旅程吧。
1: 没错没错啊。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就是很多朋友没有在其他城市的时候往新疆这边走，总是感觉很难，就是觉得距离有点远，对不对？北疆与南疆的相隔千里，航班自驾都是感觉都要兼顾到全县的风光等等。短短几天的假期，要么奔赴阿勒泰的林海湖泊，要么呢去奔赴帕米尔高原与喀什老城。那想一次性的去集齐雪山、草原、峡谷、高原、绿洲，哎，其实总是要被迫去取舍，来回的去折返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嘛。
0: 对。
1: 同时呢，每到暑期后台呢，总是会收到很多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提问啊，只有一段长假，怎么才能一次看全新疆？哎，这一期的暑期啊，也是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专属长线的解决方案——长三角号。全景的南北疆的旅游专列啊。
0: 是的是的，那这个旅游专列呢确实让很多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惊喜和意外了。那首先呢就是跟随着摄影团队一路有一个跟拍，同时呢列车穿行戈壁湖畔，闲人闲游，古城街巷烟火，包括山林木屋炊烟，全部都是无滤镜的实景素材，记录下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慢旅游。
1: 没错没错，据说呢整趟列车全程呢是软卧旅居啊，用足足18天的松弛节奏呢去沿咱们的铁轨向西慢行，不用反复的换乘，不用来回的收拾大件的行李，把北疆盛夏的绿玉林海、南疆夏日厚重的人文烟火完整的去串联在同一条旅程里啊。
0: 是的，而且长三角号呢列车专门配备了十几天长线避暑，打造一个舒适的旅居这样的环境。区别于普通的绿皮火车，短途的旅游车厢呢，这趟长三角号从车体硬件到配套服务，全部都是针对这个暑假的一个长线旅游，家庭结伴包括中老年出行的深度优化，全车都是软卧的一个布局，每一节的车厢也都拥有着独立的休憩空间，十几天的长途旅行也不会觉得很压抑拥挤了。
1: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那同时呢全车全套呢也是市老化的一个升级细节，就解决了长途出行所有的不便，比如说加宽上下的扶梯，对吧？过道随处加装的一些防滑扶手，车厢每一个床位配备的充电的一些插座，手机相机随时啊去补 补充咱们的电量，还有包括独立的分区的这种洗漱台空间，对吧？
0: 嗯，
1: 搭配上适合老人用的专用的卫生间、恒温冲洗设施、昼夜洗漱起居呢，都是非常自在又方便的。
0: 嗯，而且最让人安心的是什么呢？这辆列车它是配备着医疗服务室的，专业的医护人员全程跟车随行。那旅途当中感到肠胃不适啊，大到身体疲惫，都能够第一时间得到照料。剩下长途远行，安全感拉满了。
1: 是的，是的啊，其实非常非常的有特色。也有朋友说到了一个实拍的一个日常啊，他说整个照片里面其实都藏着专列旅客列车独有的温度。
0: 嗯，
1: 清晨天刚亮，不少游客趴在车窗边上啊，目送日出漫过连绵的戈壁雪山。午后暑气正盛呢，大家又在车厢过道围坐着去闲谈，分享路上买上那些本地的瓜果。那在傍晚返程的时候啊，所有人呢又

0: 凑在一起翻看当日拍摄的一些风景，交流沿途的见闻，太棒了啊。
1: 没错没错。那我们介绍完这一辆之后呢，其实还有就是也是跟我们新疆有关的了。
0: 嗯，是的，
1: 那就是这个长三角之星了。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
0: 嗯，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其实主要就是观光旅客列车，
1: 比较有特色的啊。
0: 对，前面也讲到了我们新疆这边的有非常多，还有这个青海这边的，包括宜山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云南这边吧。
1: 哎，
0: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在昆和米轨铁路上，这个是少数的货运列车当中唯一的一趟这个观光小火车，它呢也是唯一一个常态化运行的载客列车了。
1: 没错啊，是从七孔桥站启程的。从这是坐这个高铁抵达开原的这个南站之后呢，啊，错过了列车之后，它的始发站的话，就可以刚好赶上当天的最早的一趟
0: 小火
1: 车了。对，去直接奔赴七孔桥站。
0: 是的，那在米轨小火车的运行线路上呢，七孔桥站距离这个远南站较近，虽然说名义上是一座车站，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乘降点，为了旅客方便的这个就近方便的上下车。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坐在火车上的话，就可以慢悠悠的驶入站台，列车启动之后就很快来到了七孔桥。七孔桥呢位于开远市玉林山，因为桥身上有七个孔而得名的，桥身全部长度是95.8米，是滇越铁路高架石拱桥的一个代表。
1: 对，七拱桥它名声在外啊，我们都知道历经百年风雨依然是坚固的。那当小火车缓缓驶过七拱桥，与青山绿水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也是能够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非常非常的美。
0: 是的，那目光再转移到车厢里，就可以看得到它有点点这个复古，其实它是有点点年代感的，它比较复古这样的一个皮质木质的座椅，营造出浓浓的一个氛围。临窗而坐，喝上一口这个米轨咖啡，那窗外也有明信片般的风景在变换，就是觉得特别有风味吧。
1: 没错，哎，再来一个微风扬起，对吧？咱们的这个车窗，哈哈，窗帘一角，老式的风扇缓慢地去转动，黑白的照片无声诉说着，旅客呢仿佛置身时空的隧道，就是很有复古的感觉。
0: 对，
1: 同时呢，山谷间呢回荡着风笛的声音，列车里面呢又因为频繁地出进这个隧道嘛，也变得忽明忽暗啊，不知不觉间呢，然后就能够抵达这个小火车的终点站大塔。
0: 是的，那大塔站的慢时光是怎么样的呢？大塔站位于开远市杨街乡，始建于1909年，很早了，是昆和米轨铁路上的四等站，主要是承载着旅客的沉降，包括货运列车，包括这个会让的一些任务。作为滇越铁路上遗存的老站，大塔站的站房保留了建筑的原始风格，红瓦黄墙在阳光下非常的醒目，老式的信号灯和斑驳的站名牌也带来着无限的一个遐想。
1: 是的啊，据说呢是在2026年1月，大塔站完成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呢，它也是增加了旅游服务的一些设施，以崭新的姿态呢也是迎接八方的来客。
0: 是的，那其实看了一下图片，我觉得好适合拍年代剧啊。
1: 对对对，就是很复古
0: 那样子的年代剧。
1: 对，很复古，80年代那种感觉啊。
0: 没错，而且在这个车站打卡墙上也可以看到诗人于坚的名言，滇越铁路天然有一种超凡的气质，有可能使你成为一座诗人，一个诗人。
1: 对，
0: 然
1: 后呢我们再从这个小站所在的山腰呢向远处去眺望，一趟趟的时速250公里的动车，朋友们不时呢呼啸而过，感觉好像成了这种鲜明的对比啊。
0: 没错，
1: 那
0: 2022年12月，这个迷蒙高铁开通运营之后，从此在开远这座小城市上，那高铁列车和米轨的小火车和谐共生，相得益彰了。
1: 是的，那在大塔站上呢，其实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全程的去观看机车掉头的这种独特的场景，四周呢皆是田园风光，青山连绵，树海翻滚，令人心旷神怡。
0: 对，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小吃店，那这个也有很多这个小站大厨的角色，它见证了大塔站的一个变迁，而且把很多的往事的娓娓道来。
1: 对，
0: 这个小站真的很小，它只有几名职工的这个职工进行一个值守，但随着小火车缓缓驶离又缓缓来到这里呢，也有他们坚守着岗位的一个身影。其实除了小火车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来到这样的小城市。其实这个开远我都没有怎么听过，但是我觉得它很适合文青去。
1: 对，
0: 我觉得很适合这种川渝地区的文青重庆地区的文青去到这里能够写下一首 手这个人间小诗。
1: 没错没错啊。
0: 对，而且还可以去南正街探访，
1: 还有意境感觉。
0: 是的，探访这个滇越铁路历史的文化陈列馆，巡游这个大街小巷，寻觅美味的小卷粉、土鸡米线和烧豆腐等等。
1: 对，
0: 嗯，
1: 感受一下另一种的旅行吧，快与慢，新与旧啊、嗯，一切都是刚好的模样。
0: 没错了，那今天说到今天话题啊，真的一下能感觉得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也让我们的时光慢下来。
1: 是、嗯，
0: 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出去玩，反正我身边的人，包括同事啊，我们可能是定好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尽量是赶时间坐飞机去，
1: 哎、
0: 去到之后打卡式的旅游。我今天去哪里哪里，明天去哪里哪里，
1: 对，就很急很匆忙。
0: 对，我一定要把这份比较有名的地方玩掉，然后呢，自己心里会有一杆秤吧，就是总觉得随时随地都要在赶路。但如果我们乘坐着小列车，其实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时光慢下来了，同时呢，也能感受到很多地方的人文风情，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米轨铁路，
1: 嗯，
0: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感受也是不可多得的。
1: 没错没错，
0: 也希望呢，如果坐过这样的这个旅游观光列车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旅游当中的趣事。
1: 确实是这样的啊。
0: 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嗯、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1: 再 会。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享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正守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清风吹过田野的沙沙声，混着远处蜂群的嗡鸣，像一层揉着阳光的暖金色纱幔，缓缓铺展开来，音量慢慢沉落，化作耳边悠悠浮动的柔软背景音。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行程，不聊亟待解决的工作琐事，也不催着你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跟着李娟的笔，一步一步躲到阿勒泰戈壁滩的深处，走到那片全世界最辽远也最明亮的向日葵地里去。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李娟都是从她写阿勒泰的那些文字开始的。旁人写新疆的大地总爱落笔于她的辽阔苍茫，写千里戈壁一眼望不到头的荒凉，可李娟偏不写这些。她写你脚边刚冒出头的一株车前草，写羊群刚落在地上还带着点温度的新鲜粪球，写风刮过帐篷时挂在绳上的旧毛巾晃出的软乎乎的弧度。他把所有旁人眼里不值一提的细碎日常全都揉成了文字里暖融融的光。你捧着书读的时候，就像手里转了一把刚从太阳底下捡回来的向日葵籽，壳是脆的，人是香的，咬开的瞬间满嘴里都漫开阳光的清香气。而遥远的向日葵地，是他把自己所有的温柔完完整整铺在那片戈壁滩上的心血之作。这本书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他和他的妈妈，还有那片种在盐碱地里的上千亩的向日葵。可就是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你随便翻开哪一页都能摸到字里行间淌出来的暖得发烫的日光。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会一同慢慢品读这本书里的几个片段，聊聊那些长在戈壁滩上的向日葵，聊聊守在花地里的李娟和她的妈妈，也聊聊你我心底藏了很久的那片向日葵地。中间我们会留出两段时间分享几位读者朋友的阅读心得，听听他们读完这本书之后想起了自己生命里那一片亮得晃眼的花田。节目的最后20分钟，我们会把音乐调得更轻一些，我陪着你安安静静地读完书里最动人的几个章节。那么现在先把你手里的茶杯往身边挪一挪，把窗户开一条小缝，让外面的风钻进来蹭蹭你的脸颊。我们的向日葵之旅现在就出发。

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开篇第一句话就看得我愣了神。李娟写，我妈说，地是最懂人心的，你往她身上浇多少水，她就给你长多少东西。你根本想不到，那上千亩的向日葵根本不是种在什么肥沃的良田上，那是阿勒泰戈壁滩深处一片被洪水反复冲刷过的盐碱地，地上的石头比土还多，你

蹲下来随手抓一把，指缝里漏下来的全是个人的小石子。春天风大的时候，黄沙能把刚冒出来的小芽整个埋进去。夏天最旱的那半个月，河沟里的水干得能裂出巴掌宽的缝隙。可李娟的妈妈就认准了这块地，她揣着半块干囊，沿着戈壁滩走了整整三天，把一块能刨出点土的空地都仔仔细细记在小本子上。回来之后就扛着锄头往地里跑，旁人都劝他说，这种地方种向日葵纯粹是白费力气，到最后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他也不反驳，只是蹲在地上把埋在沙里的小芽一颗一颗刨出来，用袖子擦干净叶子上的沙，像哄着受了委屈的小娃娃。

李娟写刚出苗的那段日子，我读的时候眼前全是鲜活的画面，那些向日葵的小芽刚从土里钻出来，两瓣嫩绿色的小叶子薄得像一层能透见光的纸，风一吹就晃悠悠地抖，像一群群刚学会站立的小婴儿。他妈妈每天天刚亮就出门，太阳落山之后才往家走，走在田埂上的时候走几步就停下来，弯下腰摸一摸最边上那颗小苗的叶子，跟他说两句话，今天又长高了一点啊，明天给你带水喝。有一次连着20天没下雨，河沟彻底干了，向日葵的叶子一天比一天蔫，原本支棱着的绿叶子全皱成了揉过的旧纸。李娟记得团团转，她妈妈却半点没慌，半夜里套上驴车赶了30多里路，从远处的老井里拉回来满满一车水，沿着地埂子一颗一颗的浇。

浇到天快亮的时候，最后几颗小苗的叶子终于慢慢舒展开了。李娟就这样站在妈妈身后，看着她满头满脸的汗，被初升的太阳涂成了柔和的金色。她在书里写道，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在这片什么都缺的戈壁滩上，最不缺的就是不肯认输的劲儿。

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节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阳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来向日葵开花的那天，丽娟说她这辈子都忘不掉。前一天路过地边还只是零星星的几个小花苞，第二天早上推开门上千亩花忽然一起开了，整个世界都在你眼前，躺着碎金。你站在田埂上往远处看，从脚边一直到天的尽头，全是亮得晃眼的明黄色。风从花海上刮过去，一层一层的金浪往远处滚，连风的温度都变了，它不再是裹着纱的热风，是裹着花粉香的软乎乎的暖风。蜜蜂嗡嗡地从你耳边飞过去，连翅膀上沾的粉都是金黄色的。葛丽娟偏不写那种宏大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到的花海美景，她写最地边的那几颗向日葵，因为长在石头缝里养分不够，花盘长得小小的还歪歪扭扭的，可她偏要昂着头朝着太阳的方向，一点都不肯低头。他写有的向日葵长到

两米多高，花盘结子的太沉了，腰弯得低低的，像个在地里忙了一辈子累得直不起背的老人。他写傍晚太阳往西边落的时候，所有的花盘都安安静静转过去，朝着太阳沉下去的方向，连风都放轻了脚步，像一群闭着眼睛在听什么秘密的小孩子。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忽然就想起我外婆在老家阳台上种的那半盆太阳花。大夏天我忘了浇水，出去走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叶子都卷成了小小的桶。我以为它肯定是死了，随手浇了半瓢水，结果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往阳台上一看，满满一盆碎碎的粉花全开了，连花瓣尖上都挂着亮晶晶的水珠。原来人和土地的约定从来都不需要说什么漂亮话，你陪着他熬过大风，熬过干旱，熬过所有看起来熬不过去的日子，他就敢把一整个世界的花海全都捧到你面前。好了，我们先把目光从那片金色花海里收回来一点。今天我们也分享两位听众朋友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们第一次读《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时候心里能想到的画面。现在我们分享的第一位听众是在喀什做小学老师的古丽姐姐，她是这样给我留言的：你好心豪，上周在路过人民路的时候看到了你发来的信息，听到你说要做一期关于作家李娟《遥远的向日葵》的主题阅读，一下子就想起我小的时候，爸爸在院子里种的那几十棵向日葵。那时候总踮着脚盼着它结籽，然后偷偷摘下来吃。那时候家里零食少，我爸说向日葵籽炒熟了就是最好的零食。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跑去院子里数，看它又长高了多少。有一年下刮大风，把最大的那一棵吹断了，我坐在院子里哭了好久。我爸爸把它扶起来用木棍绑着，后来它居然又活了过来，最后结出来的花盘比我的脸还要大。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可我每次走在街上看到卖炒瓜子的都能想起那年夏天，我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向向日葵的样子。你看，原来那颗向日葵早就长在了古丽姐姐的心里，哪怕过了几十年，一想起它还是暖乎乎的。也谢谢古丽姐姐的分享。分享完古丽姐姐的阅读感受，我忽然更懂李娟写这本书的心情了。那片向日葵地从来都不只是一片用来结籽卖钱的庄稼地，它是他们母女俩在空荡荡的戈壁滩上亲手种出来的满满当当的烟火日子。书里写了好多特别细碎的小事，小到你读的时候会忍不住弯起嘴角笑出声来。李娟的妈妈总是在向日葵地边上的空地上随手种点别的东西，她在田埂边撒了几颗南瓜籽，过了两个月居然顺着地埂爬出去十几米，在向日葵的脚边结出来三个圆滚滚的大南瓜。他在窝棚门口种了几颗辣子，红得像小灯笼似的，风一吹就晃悠悠的。他甚至

还在荒地的角落里埋了几个从集市上带回来的土豆，秋天去挖的时候，一锄头下去，跑出来小半筐圆滚滚的土豆。李玄写他们在地里干活的中午，就坐在窝棚门口的土堆上吃饭，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就啃刚从地里跑出来的脆黄瓜，就着温茶水啃着干囊，太阳晒在背上暖乎乎的，耳边全是蜜蜂的嗡嗡声，风从向日葵的叶子缝里穿过去，沙沙的响，像有人在耳边轻轻的哼歌。他妈妈啃囊的时候还会抬头望向花海里看一眼，随口说一句，你看那棵今年又比昨天开得精神了。有一次李娟在书里写道，他在地头走，走了整整3个小时，才从地的这一头走到最远的那一头，一路上没有别的人，只有成千上万颗向日葵站在他身边，他走，他们就跟着他的影子轻轻地摇晃，他停下来，他们就安安静静地站着，陪着他站一会儿。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种地的人，他是闯进了向日葵的王国里的一个客人，而这些花才是这片戈壁滩真正的主人。他们站在这里站得笔直，把所有的荒凉都变成了亮堂堂的热闹。

我特别喜欢书里写的一个细节，李娟的妈妈总喜欢在口袋里装一把向日葵籽，走在路上的时候随手掏出来往路边的空地里一丢。李娟说，你丢那么远根本长不出东西的。她妈妈也不解释，只是笑着说，哎，万一哪天下雨了呢？万一哪只鸟没有找到吃的呢？结果第二年春天，他们沿着戈壁滩往远处走，走几十里路就能在路边看到一两颗孤零零的向日葵。它们长在石头堆里，长在路边的土沟边，没有人浇水，没有人施肥，可它们照样开得金灿灿的，仰着花盘朝着太阳笑。李娟站在路边看着它们，忽然就懂了妈妈说的那句话，种向日葵哪里是为了收籽儿啊，是给这片空荡荡的戈壁滩多添点儿鲜亮的颜色。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系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

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种向日葵哪里是为了收籽儿啊，是给这片空荡荡的戈壁滩多添点鲜亮的颜色。您看他们的日子哪里苦啊，他们的窝棚门口挂着刚摘下来的干辣子，绳子上晾洗着干净的衣服，风一吹就飘在向日葵的花影里。晚上收工之后，他们坐在田埂上看星星，戈壁滩上的星星亮得伸手就能摘下来，成千上万颗向日葵站在他们身后，安安静静地陪着他们一起看天空。没有手机的消息弹窗，也没有催着你赶的工作进度，没有乱七八糟的烦心事，日子慢得像被太阳晒化了的黄油，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淌，每一秒都香得不行。我们现在总说要逃离内卷，要找个平地躺平，可李娟和她妈妈从来没有刻意逃离过什么，他们就站在最荒凉的戈壁滩上，亲手种出了一整片花海。他们没有躲着日子走，他们是把日子过成了向日葵的味道。你以为他们在吃苦，可他们自己觉得这是全世界最舒服的日子。你站在花海里，风一吹，所有的烦恼都被刮走了，你就只剩下脚踏实地的土地和满世界朝着你笑的花。

接下来我们再分享第二位听众的留言，是在喀什上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小龙，他是这样给我留言的。新奥你好，我上周刚把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读完，昨天夜跑后，我离学校不远的树林旁里撒了一把向日葵籽，打算在夜跑也好晨跑也好的日子里，在不断坚持的日子里，也种出一片自己的小向日葵地，也想脚下生花的那种意境。我今年在准备考研，暑假就像备考路上的过渡期，压力在七月下旬开始变大了很多，每天学到凌晨觉得快撑不下去了。那天在图书馆翻到这本书，看到李娟写他们在地里慢慢过日子，我忽然就觉得我急什么呢，我就像一颗刚冒芽的向日葵，慢慢长慢慢熬，总能等到开花的那天。我觉得我撒下去的哪里是向日葵籽啊，是我给自己种的一份盼头，等明年春天它发芽了，我一定要拍张照片，还有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给我们的电台，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通过电波听我种出来的那朵小向日葵。心奥，很感谢这档阅读节目，我回去又能多背两页书了。

分享完小龙的阅读心得，我想这大概就是《遥远的向日葵地》这本书能打动这么多人的原因。它根本不是在写远方的风景，它是在写你我的心里藏了很久的那点不肯认输的劲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那么一段戈壁滩一样的日子，可能是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陌生的城市里租着十几平米的小房子，每天加班到深夜，站在楼下抬头看，整栋楼没有一盏灯是为你亮的。可能是你创业失败的时候欠了一屁股债，身边所有的人都劝你放弃，你自己站在大街上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可能你家遇到的难受的那段日子里，每天睁开眼全是要解决的麻烦，连喘口气的空隙都没有。那些日子就像戈壁滩一样，到处都是个人的石头，风一吹满脸都是沙，你看不到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来一场雨。可你的心里总得像李娟的妈妈那样偷偷买下一把向日葵籽，它可能是你每天下班之后雷打不动要画的半小时画，可能是你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偷偷种的那几盆小多肉，可能是你不管有多忙每周都要抽两个小时去郊外的路上走一走的习惯，可能是你藏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好几年的小故事，它看起来一点用都没有，不能帮你还房贷，不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的难题，不能让你立刻就过上想要的生活。可它就像那些长在戈壁滩上的向日葵，你每天给它浇一点水，陪着它慢慢长大，熬过大风，熬过干旱，总有一天它会突然开出一大片一大片金灿灿的花，你站在花海里回头看，才发现那些你以为熬不过去的日子早就被这片花海全给照亮了。李娟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我抄在我的笔记本扉页上已经好几凉，她说向日葵地是大地最盛大的表情。你想，在连风都找不到边界的空旷的戈壁滩上，忽然有这么一大片热闹闹的花，每一朵都拼尽全力朝着太阳的方向昂着头，那种力量是你根本不是所谓的震撼壮美这种词能形容的，那是大地在告诉你，哪怕是最荒凉的地方也能长出最亮的希望。

在前段时间，应该也是我自己最难熬的那段日子，每天下班之后都会绕路去二环边上的一片空地里走走，那里全是从市区擦肩而过的克孜勒苏河，临河的堤坝上到处都是碎石子。我有一次散步的时候，居然在碎石头堆里看到了一颗孤零零的向日葵，它长到不到半米高，花盘小小的，可它开得特别亮，仰着头朝着西边的太阳。我站在那里看了它好久，忽然就掉泪了。我想这么破的地方它都能开出花来，我凭什么不能再撑一撑呢？后来我每次路过那里都要去看看它。过了半个月，它结籽了，花盘慢慢沉下去。再后来工地开工了，那片空地被推平了，可那颗小小的向日葵到现在都长在我的心里。每次我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能想起它亮闪闪的黄色花瓣，想起它仰着头朝着太阳的样子。你看，我们根本不用特意跑去阿勒泰，不用特意去找什么遥远的向日葵地，你心里那片花田早就已经在

慢慢发芽了。你每天多坚持一点，多给自己留一点温柔的时间，总有一天你心里的那些小芽会一起开出花来，那片花海只属于你一个人。

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生长，它象征着积极乐观，无论风雨多大，始终抬头追寻光明。它代表着勇敢坚毅，哪怕扎根贫瘠的土地，也要破土而出，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华。读完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我才真正读懂了《向日葵花语》。这本书写的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戈壁滩上最真实的生存。书中没有浪漫的田园牧歌，而是展现了一家人如何像向日葵一般，在绝望中坚守希望，在贫瘠中创造丰饶的生命力。

有句话说，人之所以幸福是心态好，人之所以快乐是不计较，人之所以知足是不攀比，人之所以宽容是有心胸。读完这本书就会明白，人生活的是心情，拼的是心态，坦然接纳一切，在困境中向阳而生，用心感知生活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

季羡林先生说过，不完满才是人生。我们总期待人生能够一帆风顺，期待所有付出的都有回报，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就像李娟一家在乌伦古河河南岸承包的那片向日葵地，妈妈满怀希望地种下90亩葵花，盼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可谁能料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又一场的意外。先是干旱，戈壁滩上的水比金子还珍贵，水渠里的水时断时续。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铁锹去守水，常常一守就是一夜。好不容易浇上了水，迁徙的鹅羚猴又来了，这些机灵的野生动物一夜之间就能啃光半亩地的葵花苗。妈妈心疼得直上火，却没有放弃，她一次次补种，一次次浇水，一次次驱赶鹅猴羚。但是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刚补住的葵花苗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打得七零八落。妈妈依旧心疼上火，却依旧没有放弃，她扛起铁锹又一次走进了向日葵地里。李娟的妈妈说，地是不会骗人的，你对她好，她总会给你回报的。人生其实就像李娟家的这片向日葵地，没有一帆风顺的收成。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

拥有金钱未必能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而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现在是下午的4:55，窗外的太阳已经往西边斜了很厉害了。我们把说话的声音放轻一点，把背景音乐再压下去一点。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将伴着你安安静静读完遥远的向日葵地，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我妈在向日葵地边种的南瓜顺着地梗爬了10几米远，有一天我走到地的尽头，忽然看到三个圆滚滚的大南瓜藏在向日葵的叶子底下，像三个偷偷躲起来晒太阳的胖娃娃。我喊我妈过来看，她蹲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擦南瓜皮上的土，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风从花海上刮过来，千万片叶子一起晃，千万朵花一起亮。我站在花海里，四面八方全是金色的浪。我伸出手碰了碰身边一朵向日葵的花盘，花粉沾了我满手，黄灿灿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用怕，脚下的土地是实的，身边的花是亮的，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来，所有的日子都会慢慢好起来。我妈说，等秋天收完向日葵籽，我们就把最大的那个花盘摘下来，放在窝棚的桌子上。冬天外面下着大雪，我们就在暖乎乎的屋子里一颗一颗剥向日葵籽吃。窗外的雪落得再大，也挡不住屋子里的香。

0: 好了，我们今天这趟向日葵地之旅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也请您下班后回到家后，在推开门的那一刹那，别忘了给家里的那盆小植物浇点水，别忘了给好久没有联系的妈妈发一条信息，告诉她你今天下班的路上看到了一片特别好看的夕阳。今天我们在书里捡到的那把向日葵籽，你可一定要揣好，回到你的日子里找个心里的小空地，随手把它撒下去，不用急得等着它开花，你就慢慢陪着它晒晒太阳，慢慢陪着它长大，总有一天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那片全世界最辽远的也最明亮的向日葵之地。这里是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我是新奥，明天下午四点我们再找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亲或者旅行之后，返家之后半年最好为宠物做一次黑热病抗体的检测。那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期待着各位朋友在稍后的时间继续能够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林，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

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木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